0: 增长3.9%。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作最终决定。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到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保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心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3: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 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7: 轨返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号航天员武飞话：
11: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话：
12: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说：
13: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达到每日90000多块。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0,000吨国际货邮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该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余苗苗：
14: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5: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0,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同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讯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昨日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号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昨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监测结果显示， 2025年全国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杨龙：
16: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1: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噪点领域噪声防止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几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至四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前四个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同期广东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7%。
1: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0: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召开广州市15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规划纲要提出15五时期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0%左右，广州工业总产值预期达3万亿元，其中汽车、电子信息、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时尚消费品是占据全市工业

0: 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1: 爱传承框制代艺术展览昨日在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开幕，将持续至6月30号。展览围绕爱与承诺世代传承主题，邀请6位本地资深及新生代艺术家结成创作搭档，以隔代创作碰撞艺术火花。展览所在地大坑火龙文化馆承载住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的传承使命，现代艺术创作与传统文化空间相互交融，为观众带来独

0: 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没多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 4.6 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4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日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1: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了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 2.7 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35.3%、20.8%和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今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话：
2: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日晚发表声明话，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日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媒体当日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讲法。 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说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

0: 的会议持续约两个钟头，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日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日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日仲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个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宫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日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田雅，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4: 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打开本周的声音节。今日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今日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一起谈谈航天科技工作者怎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前嚟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

0: 王子凌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1: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地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0: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尖军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2: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0: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2年的时间入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4: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0: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4: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0: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5: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0: 云、郝瑜。
1: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两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三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2: 神舟二十三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0: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预备，气力23米，风八分，36米。
5: 双层光学雷达。
0: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

0: 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1: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九个项目，有四个材料类的，有五个是生命的。二期、三期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0: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卫琼：
2: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两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三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0: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3: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0: 起飞后三个几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 3.5 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4: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想念，想念，
4: 非常想念啊！
0: 在轨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6: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0: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了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5: 很多经验。

0: 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1: 5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5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2: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5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5: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1: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6: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7: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6: Clearly,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1: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8: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8: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9: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1: 游客郑先生：
10: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1: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11: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1: 学生小尖：
12: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1: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13: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皮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

0: 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0,000封，时间跨度从1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有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1: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侧扑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热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侨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亦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3: 山乡会感你漂泊听哀。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仲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性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佢系报平安嘅家书，深藏叶落归根嘅本心；于故土亲人，佢系维系生活嘅依靠，承载盼归盼安嘅寄托。侨批中展示出嘅真挚情意，亦系电影打动人心嘅核心，跨越地域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4: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化。

0: 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6: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关注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将于明年六月起实施。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物标尺。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够随便扫。
7: 科创空间关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听 AI 如何赋能科技金融新场景新范式。
6: 港澳传真带来七位科学家获2026年度邵逸夫奖。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携手合作，以人工智能驱动教育数码转型。
7: 去到数字生活，听荔枝二代的科技经。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7: 咁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喺电器安全方面咧，规定咗光伏组件嘅电器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嘅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喺防火安全方面，规定咗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同埋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咁另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仲对光伏组件嘅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而且描述咗相应嘅试验方法。
6: 咁其中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通过规范标志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志规范和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数，压制虚假宣传和低质低价恶性竞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
9: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6: 是的，那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7: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汽车的噪声方面。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令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物标尺。咁呢个体系咧，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嘅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有11项评价指项，以及系38类典型用户场景，可以对车辆嘅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嘅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
10: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 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7: 咁专家表示啊，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呢啲好令人心烦嘅噪声问题啦，近年嚟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嘅前列。随住汽车震动噪声体系嘅落地，未来消费者拣车、买车将拥有更加专业、更加权威嘅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会推动这个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6: 再来听数码关注、数码支付、数码登录，二维码早已经融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摄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泄密敏感信息。那怎样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11: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2: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1: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2: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2: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2: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

0: 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1: 再来关注，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我们了解到，5月27号0时16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扎总研制，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
2: 咁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扎总研制，是我国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该型火箭可适配直径 4.2 米同 3.7 米两种整流罩，具备一箭一星同一箭双星发射能力。本次任务中，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首次在新建的总装测试厂房完成总装测试工作，这个都是新厂房和新地面测发控设备首次联合执行发射任务。目前该型火箭技术状态管理流程成熟稳定，产能进一步拓展，可满足未来发射需求。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1: 再来关注，我们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由该院院长刘陈立研究员领衔，联合亚洲六国的100多个实验室，5月26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将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
2: 咁合成细胞咧，亦即系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啦，系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嘅科学目标之一。但系合成细胞并非对天然生命嘅简单复制，而系利用卵子、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具备生命基本功能嘅人工单细胞系统。咁呢次发布嘅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啊，合成细胞构建面临嘅四大核心挑战系代谢连续性、核糖体自主再生、模块设计规则缺失和时空协调机制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核心的挑战，技术路线图提出了全新解决方案，即是建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的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和试剂，各国科研团队协同开展设计、合成与测试工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成立：
3: 我们联合亚洲6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一个世界前沿的基本科学问题，形成协同攻关。
2: 系啦，咁据介绍啊，该技术路线图咧，仲首次明确咗合成细胞研究未来10年嘅两个发展阶段目标。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要构建原始细胞，形成稳定卵子囊泡结构；第二阶段要构建自主细胞，实现内源性核糖体再生，而且完成10次以上连续协调嘅生长分裂周期。这个意味着未来合成细胞将会从能运行走向能自我复制。
1: 再来关注，全球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超过有6000万，其中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早期都是表现为行动迟缓、震颤、行路不稳，临床误诊率高，因为难以区分，极易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从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了解到，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刘聪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黄坚团队，破解了这一困扰医学界数十年的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从脑脊液当中发现能够区分这两类疾病的新标志物，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诊断和精准分型提供了新检测技术。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
2: 咁据了解，呢项新检测技术同现有检测方法有望形成互补嘅双靶点诊断体系，推动突触核蛋白病嘅诊断从传统嘅临床经验分型迈入分子分型时代。患者可以通过腰椎穿刺取脑脊液，在疾病早期得到明确嘅诊断，唔再因为好似帕金森或者系似多系统萎缩而徘徊不定。目前这个检测方法主要用于脑脊液样本，研究团队也在探索将其拓展至血液等其他体液的可能性，以降低检测的有创性。 好啦，各位浏览完资讯，我哋科创新动向环节之后咧，会进入科创空间。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的旅程。
5: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制造生活，
9: 重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月27号到29号喺深圳会展中心举行，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深度协同融合。咁期间举行嘅金融峰会，以高端对话破解行业发展难题，以思想交流凝聚发展共识，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注入思想动能和实践活力。咁喺展会期间，我哋总台记者黄善、小康采访咗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一起探讨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创新机遇和实践方向。嚟听报道。
10: 当前，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已成为行业大事。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深圳与香港如何发挥双城各自禀赋、互联互通，助力 AI 企业资本运作，拓宽国际布局，搭建金融科技新生态，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从企业资本融资、双城优势、数据流通、信任构建等维度解读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发展逻辑与价值空间。
11: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到，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 AI 这一些公司如何在金融领域好好去利用这个金融板块基建去上市。这个去融资呢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一个领域是消费型嘛，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撑的话，这一些公司也是很难长期的去运作。所以我觉得资金调配到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如何好好利用这个 AI 在金融领域去做到更好的一些事情。那这个第一个领域呢，我觉得香港跟这个深圳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联互通。那包括呢，我来到深圳这一边呢，我们就看得到有几家不同的这个公司，他们都说准备要去香港那一边去上市。那为什么去香港去上市？那除了是我们可以让一些没有盈利的一些机构去上市之外，我们也是可以吸纳很多这个国际投资者去投入到这一些公司当中。那这个盘大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第一。另外一个呢，香港呢，当然我们也是在去推动一些 AI 的发展，在研究啊、人员的调配啊，也是很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员公司过来香港。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得到深圳这一边领先挺不少的。所以呢，从这个领域呢，我就觉得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基础建设之外，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到深圳这一边的人员，还有他们的一些智慧啊等等，我觉得这一些也是非常重要。那往后下去的话，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在数据流通那一个板块，我们是如何可以服务到 AI 跟金融打得更通。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如果我们的数据是很单一的，那可能在这个偏好当中呢就挺明显的，有一个所谓的盲点。那当然香港呢也有不少的这个金融机构，国内外的也有。我觉得呢，这一些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港那一边去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去好好利用善用国内外的一些不同的大模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是可以允许到我们这个大模型去学习一些更多的不同的算法。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个香港很突出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希望深圳跟这个香港还有国家其他的不同的城市也是有更好的一个配合与互惠互利吧。
12: 那在您看来，就是深港双城的各自优势的这个叠加，那它对于未来 AI 赋能 科技金融是不是可以起到就类似

0: 像试验场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绝对可以，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全世界很特殊的一个湾区，而且在金融板块跟科技板块跟其他湾区区比是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深港还有其他大湾区城市去推动这个互联互通，也是 AI 赋能金融这一个领域，我们去做的更多的话，尤其是在数据流那一个方向，我们做得到就可以有更有效的一些这个推动。这一个不单纯是帮助某一个城市，而是帮助我们整个国家在环球领域要招一些投资者等等，可以发挥更好的一些作用。
0: 我们也是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这也是
1: 对
0: 15五的规划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
1: 对，这个肯定是的，因为国家也是很明确的确定了香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在这一个板块的话，其实香港本身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包括使用这个普通法，也是有资金流、数据流、服务流、人员的流动等等，都是非常畅通的。在这个领域，香港就应该好好把握国家给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
0: 那您认为下一步就是对于深港来讲，我们在 AI 金融的这一部分最关键需要解决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么样去突破一些这个瓶颈？因为就像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一些耐心资本的一些问题，这可能都是很多科技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实际的情况。
1: 对，确实是，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一些企业也是对于不同地区的一些技术有不同的这个考量。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一个部分，要好好去理解到不同的技术，还有我们本身所拥有的一些特的优势，可以利用西方的语言去认识这个优势，去给他们去理解。我觉得这一个导致香港能够发挥不单纯是这个联络人，而是这个把我们一些机遇说得清楚、说得明确的来的一个联络人。
0: 那对于大湾区 AI 可能金融的这一方面，它的未来的这个格局和香港在我们所提新范式、新场景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香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就是如何把一些科技的领域要有更好的理解，先需要理解到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才可以这个跟人家去解释，然后人家才会感兴趣，对这一些大模型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才会投。说实话，就是说这个你 AI 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少，

0: 投资者对于我们香港的信任，从而也明白到我们国家里面的很多 AI 大模型的那一些信任，建立信任是这个最重要的。
1: 那您所谓的这个就是建立信任，比如说是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建立这个信任？
0: 那包括是个人隐私啊，包括金融机构如何使用这一些数据啊。
1: 对于未来 AI 赋能科技金融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前景？
0: 我觉得这个全球的投资者现在都开始重新去考量他们的投资要放到什么地方。那我们国家的这个 AI 技术到这一些技术的这个价值比外国相对是这个比较有优势，所以呢从这一些领域呢，我觉得外国投资者就会从这个价值去考量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对于我们中国的相关的一些业务是非常有信心的。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5: 深港双城的区位联动、资本互通与人才互补，为 AI 赋能科技金融落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划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践框架。而跳出区域视角，回归科技金融行业本身，金融如何服务 AI 科创产业，如何平衡高创新风险与投资收益， AI 究竟能在科技金融当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也是行业必须厘清的底层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从金融底层逻辑、制度建设、 AI 功能边界与应用场景层面带来了他的解读。
6: 我觉得就我们这个科技金融，它要服务的就是科技，而这个科技里面恰恰就包含了人工智能，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讲，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赋能我们来服务好科技，另外一方面金融本身又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它也是一个被服务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服务好科技，实际上你首先要考虑的是科技有什么特点，它现在对资金的需求有什么特点，然后我们设计什么样的金融方案来服务好科技金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为了能够实现这个金融服务的方案，你要有许多制度的安排，最后呢才是说我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帮上忙。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不是首先要 AI， 首先你应该是金融和制度。那么比如说我们支持科技，那么这些科技现在对我们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科创，我们讲要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那么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创新。在创新阶段呢，它的风险是很大的，那风险大意味着投资你回收就很困难，但是我们投资是要有回收的。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我们金融投资的最根本的规律或者最底层的逻辑是收益能够覆盖风险，也就是说我投资要能够有收入，有收入能够来覆盖我的风险，我才能够再投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设计方案了，我怎么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才能够有收益，对吧？那么有一位嘉宾就讲到了，他说他投这个风险很大，但是呢如果说投中了其中一个两个又很爆发的增长，他会赚很多钱，那么他就不能够把那些失败的弥补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收益覆盖风险，但是这个道理是对的，但问题就是说你还要有许多制度安排来让你能够实现这个爆发式的收入，拿到能够去补亏损。所以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是风险投资，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制度安排呢？除了他自己要有这个安排，还有我们的财税制度要有这个安排，也就是说财税制度要允许你可以用这么一种收益方式，然后你弥补了亏损以后我再来收你的税。如果财税制度说你这个盈利的我先给你收税收掉了，他可能就弥补不了那个亏损，所以这个制度安排最重要。最后 AI 在这个股权投资的过程当中，它只能帮助你说做一些分析，收集一些资料，它这项技术未来会怎么样，这项技术目前的难度怎么样，让你投资人更好的来识别这个技术的未来的风险度怎么样，未来的前景怎么样， 那么你可以更好的去判

0: 判断，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当然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你可能可以更好地分析这些创始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特长，那么可能他开发技术很好，经营到底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当中，你投资当中是不是需要考虑，像这些人工智能是能够帮上。它并不能说明明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帮你审查了它就没风险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好比说我们贷款也一样，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我刚才讲了，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的也是说来看待这些风险，更好地分析这些风险，但是你不能解决这些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好，就是说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真正的作用在哪里。那么当然这个人工智能也可能可以做一些参考，说来帮你来设计一个金融方案，但这个金融方案设计了以后也不是说它设计了就完了，还是要人去审核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我们银行来讲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你进行整个资产负债的管理，使得你的整个经营更有效更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现在可能的确它存在一些目前的这种局限性，
0: 对。
1: 那假如说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展望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您觉得它的这个发展方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是这样，我觉得 AI 肯定有很大的想象力，这是首先要肯定的。第二个就是说，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我把技术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完全可以替代人的、替代人的工作的技术，一类呢是赋能我人的技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比如说做会计，那么你通过技术它把你解决了，人不用去做了。但是有些我刚才讲分析，你能够更好的帮我去收集资料，更好的帮我进行分析，给我提示，但是最后的分析、最后的决策还得我人自己。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赋能于我，但是并不能替代我。就好比说我们讲 Excel、 Word 给我们赋能了，但是并不能说替代我们。所以这个技术我觉得是要分两类的。那么 AI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更好的是给人进行赋能，而不是说来替代人。它某些工作能有限量的替代，但是不等于说整个岗位它能够替代。所以提高了效率，当然我们人可以减少，但不等于是岗位可以没有了。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最佳的应用场景是金融，因为金融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分析，需要去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
1: 最终的选择权、主动的决策权还是要有
0: 使用者，一定是使用者来决定的。一个就是从我们机构本身来讲，金融机构也好，企业也好，首先你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原来的资产管理基本上是靠的人工的，哪怕到现在有计算机啊，这些它只是起到一个统计的作用，但是分析的作用、及时的抓取市场信息的作用现在是不够的。那么有了 AI 以后，它这个会很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进行市场分析包括交易，像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三个，那么也就是风险评估的领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进行战略的规划，它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具体的应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更好的进行开发，更好的写代码，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完全可以，那么可以我们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人工的投入、时间的投入会大大节省，这个也是 AI 非常有用的。那么再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跨境结算、跨境支付当中AI 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更何况就我刚才讲，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提升能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是 AI 它应用的范围是相当广的。
2: 好了，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新。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1: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邵逸夫奖基金会近日在香港公布2026年度邵逸夫奖第23届获奖名单，七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3个奖项，每项奖金120万美元。其中天文学奖平均颁予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暨科维里宇宙物理学与数学研究所访问资深科学家野本宪一，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教授斯坦福伍斯利，以表彰他们对行星爆炸和元素起源的研究。
3: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平均颁予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荣休教授安尼德尚、法国法兰西工学院细胞与分子肿瘤学讲席教授戴宇国，以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陈竹，以表彰他们发现急性早幼立细胞白血病在分子与细胞层面的致病基础，而且开创了协同标靶治疗方案，令这种疾病从最致命的癌症行列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1: 没错的，而数学科学奖则是平均颁予美国斯坦福大学巴纳姆西蒙斯数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伊曼纽尔康德斯，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学院 IBM 冯诺伊曼讲座教授卡米诺德雷列斯，以表彰他们在运用深刻数学分析技术解决重要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前者严谨地解决了信息论、信号处理和统计学当中的关键问题，而后者则是推动了几何测度论及流体动力学当中奇异性问题的研究。
3: 他介绍邵逸夫奖在2002年创立，由邵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执行，2004年开始邵逸夫奖每年颁奖一次。
1: 再来关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香港近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以人工智能驱动教与学、课程研发及院校营运等领域的数码转型。咁呢次合作咧就标志住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喺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蓝图上嘅重要里程碑，亦都进一步彰显咗学院致力为社会开拓终身学习机会嘅承诺。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京文教授喺签署仪式上致辞，作为香港本地持续教育嘅先驱，学院一直善用科技推动创新，并已将拥抱科技列为2025至2030年发展策略嘅核心方向。呢次同 Google Cloud 香港合作，为学院喺数码转型历程中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学院将借助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与学成效，精简营运流程，并透过数据分析提升学院的整体服务质量，亦都期望双方可以咁合作，为社会提供创新、普及、契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终身学习机会。
1: Google Cloud 香港主管 Ricky Guo 就指出，这次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作意义远不止于技术层面，更在于赋能当代及新一代人才，让他们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从而在数码时代大展所长，同时践行 Google 一起为香港创新可能的承诺。透过将 Google Cloud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教与学 及课程之中，致力培育具备创新思维的人才，助力香港发展成为世界级国际创科枢纽。
3: 咁双方嘅合作标志住人工智能教育迈进全新发展阶段啦。透过将 Google Cloud 嘅前沿技术融入教育学及院校营运，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终身学习及专业教育领域嘅领先地位，为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枢纽与智慧城市嘅愿景贡献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智慧筑网清朗护航广州市网络素养教育进校园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第七中学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场景、新风险、新需求，联动政府部门、中小学、行业协会、互联网企业等多方力量，将网络素养课变成了一堂学生听得明、用得上的实践课。活动同步启动了广州中小学网络素养进校园系列活动。
3: 是的，活动现场成立广州市清朗护航青少年网络保护联盟，这个都是广东省首个聚焦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的专项联盟。联盟将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网络生态规范、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重点工作，精准应对 AI 时代青少年上网风险，标志着广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迈入多维度、系统化、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新阶段。
1: 再来关注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日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咁标志住该邮轮正式交付前嘅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嚟听总台记者韩萌嘅报道。
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

0: 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大型邮轮国产化不仅能推动我国造船业高端化转型，还能赋能其他高端制造业。
2: 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呀卡脖子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下一条消息，关注一下深圳呢边嘅国际金融博览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5月27日至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五大主题，并举办货场路演、产融对接、高效成果转化、产业金融创新等 N 个专场活动。
4: 是的，咁其中咧，展会首日举办嘅开幕式上啊，一系列嘅重磅成果集中发布，涵盖咗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嘅完整创新链条。包括有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嘅首批投资项目签约，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三大支付便利化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包含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2026腾讯入境支付便利化升级行动，来了就能扫系列服务，优化境外来宾支付体验，以及推出2026深圳 AI 城市旅行卡 2.0， 实现一卡在手畅行深圳。此外，2026深港金融创新大赛都正式启动，将首次探索深港联合举办模式，为深港金融业界交流合作提供全新平台，助力深港金融深化合作持续创新。
3: 看看科创成果转发方面，近日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揭牌仪式在前海猫湾自贸时代中心举行，双方将立足前海产业发展需求和中山大学科教资源优势，在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活动现场，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原则，构建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4: 合作内容包括有四大板块，分别是共建高效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打通技术变现关键链条，助推科技成果完成从1到10的规模化产业化。共建海外人才引入中心，打通全球引才、前海聚才、高校育才、产业用才协同模式，还有发起成立前海高校创新联盟，联动大湾区高校打造跨校域、跨领域协同创新平台，还有共建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小试基地等，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啊。
3: 看看个车展啦！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日在深圳国际会议中心启幕，并将持续至6月7日。本届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在车展30周年节点，深度响应全球出行变革，搭建产业协同与生态构建的国际化平台。
4: 是的，据了解，这届的车展启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1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达到30万平方米，总共吸引100多个品牌，展示1300多款的车型。其中1到7号馆是整车馆，9到12号馆是特色主题馆，各主流品牌的新车、概念车重磅亮相。同期举办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各车企领袖同台，以涉及为主题，共话行业，以专家智慧和产业领袖的实践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探索创新路径。
3: 好了，各位浏览完更多资讯之后，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 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由魏星和郑源带给你。咁眼下啦，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嘅高峰期啦，但系大部分中晚熟荔枝仲系青绿色嘅好细嘅果仔吓。咁喺广东湛江果农詹畅信嘅果园里边啦，荔枝果实仲系一片青绿，但订单已经全部卖出去啦。佢究竟系点样做到嘅咧？嚟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贾宇、陈子恒发翻嚟嘅报道。
0: 哎，老刘，你到哪啦？是我果园的位置哈，我给你发一下。
8: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啊，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8: 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华南农业大学的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9: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8: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我们原本的种植模式呢，大多数都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现在呢，利用大数据，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8: 这话说起来轻松，但阿顺是吃过亏的。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一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8: 三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10: 詹总也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8: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是开着山地车，或者说电动车，
11: 还有摩托车。

0: 等等去巡演的，以前可帅可帅了，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车都生锈了，真的差别很远。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国人的全面的一个数据的分析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2: 他连接的那个气象数据，他还会有预警，比如说未来十五天本来应该是该萌动的，他都没有下雨，他肯定要预警说，哎，这段时间该淋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果农还是很有帮助的。
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三场台风正面登陆它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我们这里是重点的台风登陆的窝点啊。那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果呢，还是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结果。我这里它数据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其实詹总这里果园的大丰收也给了我们整个团队非常大的信心以及鼓励，这也是从侧面验证了我们整个团队设计出了这样一套标准化的种植方案，以及这样一个智能管理系统是相当有效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詹创顺说，现在自己卖果有底气，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4: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对詹总的这个果园，我们从花期、小果期，然后棚果期，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产量的监测。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科技给我是一个报告，但是我来看果子，我是可以摸到的，这是我汗水的积累长出来的一个甜蜜的果实。
1: 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阿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0: 你看现在我这种新的管理办法的话，我们就是一台无人机和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几百亩的荔枝的管理去做得井井有条。我们做农业啊，从来都是靠天吃饭，到现在我们是真真实实靠数据来吃饭。我们也是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5: 好了，各位，到这里今天《科学梦工厂》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学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呢，我们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是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2: 没错的，咁收睇直播的同时咧，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的音乐主题的睇法同埋听歌的感受啦。
1: 一起来分享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登录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到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咯。
2: 是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啦。下面的呢首歌叫做《心有所向》，是来自许嵩的演唱。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词曲。
0: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欢迎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啊！刚刚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分享的国风音乐来自许嵩的一首《心有所向》。
3: 嗯，没错嘅，呢首歌咧系以行者登山为核心嘅构思，副歌咧化用咗杜甫嘅《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嘅诗句。传承新时代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的正青春精神。
2: 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民乐、古典音乐和流行摇滚，创新加入了笛子、古筝的演绎，采用的是渐进式的结构编排。仔细的分享呢，会发现前奏用的是古筝箫，来营造的是古典的山水意境。主歌呢，就结合了传统吉他和现代的电子音效，过渡段加入了朗朗演奏的钢琴的华彩。副歌呢，是从柔缓层层递进到激昂，整体的情感可以说是张力饱满。
3: 嗯，冇错嘅，都欢迎大家咧喺听歌嘅同时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嘅精彩片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意境唯美嘅国风好歌啊。
2: 嗯，期待着大家的留言，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可以跟凯音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你的独家音乐故事咯。
3: 嗯，冇错嘅，好歌继续，下边呢首要听到嘅系郁可唯演唱嘅《青青如我》。

0: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卿卿如我》，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送出的第二首歌，相信很多朋友听过之后会感觉到一种真挚的爱意扑面而来，特别是这首歌曲的前奏钢琴声一起，每一个音符当中都好像是落进了心里，纯净又自然。
1: 没错的，这首歌是以清澈细腻的声线演绎独特意境的深情守望，比如说歌词里面唱到的《这山河清清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和心境相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然不改的情切的情感。
0: 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和你的歌曲推荐吧。
1: 没错的，我们好歌不停，下面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影的微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呢，带大家一起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一起欣赏的是来自歌手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这首歌曲呢，也是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的是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
2: 没错的，歌手单依纯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聆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
1: 采用了中国风旋律融合的一种宿命感的歌词，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首歌曲配合的那个剧集当中主人公爱而不得的一些情感纠葛。
2: 没错的，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都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对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有什么感受和看法，以及有什么好歌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1: 期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啊你心中的音乐故事。看到在我们的央视频的评论区也是有朋友在打招呼啊，卢卡斯又 Lucia 是吧，
2: 对，
1: 又在吃饭，说各位周末好呀，一起来听好歌吧。
2: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雨爱》。

0: 欢迎继续来跟随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一起来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
1: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咧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咧，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

0: 佢嘅演唱方式牵动住我哋嘅心，话俾我哋知，爱需要无畏，一切随心先能够跨越所有嘅阻碍。
1: 也期待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对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来分享你的感受。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喽。
0: 冇错嘅，下面听到呢首好歌系嚟自小时姑娘演唱嘅《未寄书》。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刚刚分享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好听的国风单曲。
1: 嗯，系嘅，呢首歌曲咧系以未寄出嘅信为意象，讲述一段深藏心底未能够言说嘅心情。歌词词曲婉转细腻，充满咗诗意同埋思念嘅余韵。
0: 这首歌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和国风元素，通过月光、信纸、影子等意象，描绘的是纸短情长的情感张力。
1: 嗯，没错的。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见到呢我们评论区呢我们的 Lucy 也在这里跟我们互动了。她说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呢，她推荐这首是刘安仪的《半湖沙》。
0: 嗯，那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也可以来推荐你心中啊，可以说为意境唯美的一些国风好歌，来跟我们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唐伯虎 Annie 演唱的《魏尚俊》。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在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的分享板块当中，是来自唐伯虎安妮和黑人李逵共同合作的一首《你赏尽》啊，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一首国风单曲。
2: 是的，这首歌是融合了古筝、琵琶等传统的乐器，再加上是硬核的 rap， 讲述了是月月风月高墙当中的悲欢和浮萍命运的挣扎。
1: 一曲悲欢，古筝和琵琶交织的国风的韵律，婉转的唱腔和硬核的 rap 的碰撞，两个人也是携手把这种风月高墙里的悲欢娓娓道来，唱尽了繁华落尽的虚妄，也诉尽，可以说身如浮萍的一种倔强。
2: 没错的，而且呢当中呢可以听到唐伯虎唱的一些戏曲呢，这些戏腔呢都是非常之惊艳的。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登录央视频 APP， 然后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跟凯音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吧。
2: 没错的，好歌继续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中歌踏马行》。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就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纵马踏歌行》。这首歌曲呢，有着豪迈的旋律，也是充满了国风音乐的一种江湖气息。
1: 嗯，没错嘅。歌词中呢有“受剑挑风雪，抖落星辰作剑球，斩断宿命向白昼”等等嘅歌词咧，系意境非常之凛冽嘅。同歌手刘宇宁极具辨识度嘅歌声，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将武侠世界嘅苍茫同埋热血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嘅。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跟凯英和安心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和看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嗯，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精彩留言了。我们好歌继续，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詹雯婷演唱的《原记》。

0: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可以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此刻您欣赏到的也正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六今日众乐乐，一块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也是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独特魅力。
1: 没错的，咁收睇直播的同时咧，欢迎大家在我哋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的音乐主题的睇法，同埋你听歌的感受啦。
0: 刚刚这首《玄机》可以说是在摇滚的韵律当中运用了丰富的中国传统的乐器，仔细听你会发现箫声和碎铃声的搭配

0: 营造出了一种星空的广阔感。
1: 嗯，冇错嘅，而且鲜明嘅律动咧，结合大气恢宏嘅旋律，强有力嘅鼓点之间，歌手詹雯婷嘅声音咧，可以话系掷地有声，坚定有力量，表达咗对未来嘅无限想象啦，同埋对梦想嘅执着追求嘅。
0: 嗯，我们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来分享你对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的推荐、
1: 嗯、
0: 啊，以及我们。放送的歌曲你听过之后的感受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了。
1: 没错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的演唱《看着我》。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是今日众乐乐，与你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严艺丹演唱的《看着我》，这首歌呢，也是用严艺丹非常具有国风音乐的这种唱腔哈，诠释了爱情当中的那种青涩朦胧的情感。
2: 冇错嘅，歌手严艺丹咧拥有非常之独特嘅歌声，佢嘅声线温柔且具有感染力。喺呢首歌里面咧，佢用自己轻柔婉转嘅歌声，将歌里面嘅每一个音符都赋予咗情感，就好似系有人喺耳仔边轻声咁讲住自己嘅心事，令我哋能够真切咁感受到歌中嘅所有混合嘅情感。
1: 我们也期待着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把你的听歌感受和推荐的曲目可以发送到央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2: 没错的，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栋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栋梁。这首歌呢，也是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美感和文化内涵。
1: 没错的，下面这首歌呢，要分享到的是陈卓璇和刘宇演唱的《花雪》。

0: 是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卓璇、刘宇演唱的《化雪》。这首歌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情故事。
1: 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若仙》。这首歌曲也同样有着灵动的旋律，如梦如幻，而周深清澈悠远的嗓音也是极具感染力和情感张力，唱出了如梦如幻的氛围。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泽峰，
4: 我系嘉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嘅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3: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崛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嘅外贸数据。
4: 最新报告显示，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香港将于今年六月推出三项措施，吸引各地游艇访港。
4: 多地暖心施策，令港澳人士落享大湾区优质生活圈。
3: 香港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举行。
4: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在海专家圆梦太空，激励港澳各界坚定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正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接连崛起，创新要素加速畅流。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九年居全国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最新排名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要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随着仪器开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病房入边，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多年饱受肢体障碍困扰的患者老刘戴住智能头环，依靠脑电信号随心下达指令，意念一动，电动轮椅缓缓前行。这台能够令患者实现意念控制的仪器，就是来自大湾区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版图上，最重头的棋子先落在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在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十个，初步形成以信息、生命、材料、能源领域为主的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支撑这类源头突破的是广东持续优化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覆盖了从信息技术到先进材料，从量子科学到海洋研究的广泛领域。目前粤港澳联合实验室达十

0: 15家，其中4家由港澳高校牵头建设。广东省级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源头湖水有咗，仲需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嘅每一道关卡。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嘅跨境协同创新模式日渐成熟。澳门高校嘅前沿学术资源负责基础研究，横琴完成技术孵化与成果转化，再到海内外智能制造基地实现规模化生产。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境通道更加畅通。广东以超常规方式聚焦3类清单，组织实施广东强心、核心软件攻关、璀璨行动等重大科技工程，8.6代 OLED 微观缺陷检测设备、6代涂胶显影设备等显示制造关键装备打破国外垄断，并在头部企业示范应用。在大湾区，一条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重大工程为牵引的产业转化链正释放出强劲科创动能。人才与技术协同是破解科创发展导点的关键。今年3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河套香港青年科创局正式启动，这一立足深港面向世界的科创服务平台，正在打造深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第一线，进一步强化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科创生态联动，全面实现更强、更广、更深的协同效应，服务科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壮大，更好链接国内外市场与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走向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在关键环节布局公共转化平台。2025年12月，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正式揭牌，已与超50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对接入库高质量科技成果1500多项，首批27项高水平项目入驻转化。当前一个源头创新有支撑、产业转化有能力、要素流动有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大湾区加速崛起。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跟住嚟关注本周香港要闻。香港特区司法机构5月28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特区高等法院下辖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香港特区司法机构表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架构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的争议解决方案。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可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杰出资深法官或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凭借其国际化的法官背景和高效的诉讼程序，不单只能对其审理的案件作出具权威性及令当事人信服的裁决，其判例亦会对国际商事法律的发展带来重大贡献，从而进一步巩固香港普通法司法制度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更好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计划在未来1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
0: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0,000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000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咗大湾区经济发展嘅强劲活力。
4: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5月29日喺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28日成功在港发行咗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0: 香港特区政府5月29日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2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令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4: 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到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于下月就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和附带权益优惠税制向特区立法会提交立法建议，进一步提升税制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基金及家族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及营运。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27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将于今年6月推出3项便利措施，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乃至世界各地游艇访港。陈美宝介绍，上述相关措施包括放宽对访港游艇的要求，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无需在私人运营的游艇会或码头预留泊位，可于香港自由航行和在指定水域锚泊，升级现行电子业务系统，容许访港游艇提前提交资料，授权内地相关考评机构为当地船长进行考试和提供短期培训课程，便利其获得在香港水域自由航行的资格。他指出，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游艇停泊设施项目发展，粤港两地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准备工作正取得积极进展。特区政府会不断检视并优化便利措施，和内地及香港相关单位保持紧密合作，为香港游艇经济发展构建健康、可持续且具竞争力的成长及发展环境。
4: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5月28日正式启用，这个是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提供的信息显示，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建喺已修复堆填区，占地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该项目由来自内地、香港和国外三家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负责营运，承办商自资兴建、营运及管理，是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亦是继香港佐敦谷堆填区的150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后，香港第二个在已修复堆填区上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这个太阳能发电项目实现建筑垃圾堆填、沼气生产、太阳能发电多项功能，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约2万棵树。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月28日公布，今年四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5月27日启用。这座历时数年、斥资约129亿港元扩建的航站楼，通过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以崭新形象拥抱全球旅客。离境大堂的 LED 屏幕按照季节更换屏幕主题，持续为旅客出行带来新的视觉盛宴。二号客运大楼内部配备的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和15条智能保安检查通道，更加令智慧出行触手可及。近年来，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与跃升。去年香港国际机场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二号客运大楼正式启用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旅客3000万人次。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1亿人次。
0: 香港医院管理局5月28日公布，一名内地居民27日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由香港屯门医院顺利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这个是该计划自3月27日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例由香港转运至内地的病例。香港医院管理局发言人表示，衷心感谢内地和香港相关单位积极协调配合，确保这次跨境转运流程顺畅安全。咁呢次成功转运，标志住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协作取得重要突破。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启动以嚟，整体运作良好，至今已有28名患者由深圳、珠海、广州南沙及澳门嘅指定派送医院转运至香港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4: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来听报道。
5: 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重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三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6: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由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5: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 接受服务的老人好像住在自己家公寓一样来去自如，还可以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还将持续发力。
7: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0: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将于6月3号至7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筹委会5月26号举行发布会介绍筹备细节。本届活动分为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核心板块，设置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汇聚五湖四海的地道好物。今年的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而深受市民喜爱的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将有40个精品熟食摊位亮相，打造舌尖上的乡情盛宴。咁考虑到日间天气炎热，筹委会将文艺汇演调整至下午5点之后上演。咁本届活动的创科体验区以全新主题自启未来潮玩无界呈现，设置超过30个展位及一个互动区，融合 AI、机器人、数字化非遗等前沿科技，共同打造融合科普传播、互动娱乐和国情教育于一体的未来生活体验场。据了解，家乡市集嘉年华活动自举办以来，丰富了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已成为香港同乡社团扎根基层、服务市民、凝聚民心的标杆品牌。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跟住嚟一齐香港全接触。近日，首位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呢一历史性时刻，唔单止系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嘅又一里程碑，亦系全体港澳同胞嘅共同荣耀。港澳各界纷纷表示，这个完美诠释了一国两制的蓬勃生命力，将极大激励港澳同胞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神舟载赴星海，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之路越走越宽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和发展成就的认可。他表示，特区政府定将把握这一历史性时刻，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素质的顶尖创科人才，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表示，香港长期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输送科研成果。这次黎嘉莹飞天出征，正是香港科研界深耕钻研、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体现。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长龄话：，香港航天员胸怀家国，勇闯星海，尽显新时代香港青年的格局与担当。这个正是一国两制蓬勃生命力的生动注解，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香港广东社团主席龚俊龙：
8: 祖国发展不会落下香港，这是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 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富蓉：
9: 我心情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自豪。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代表着香港主动融入国家航天发展事业。

0: 全方位多维度咁为国家航天事业及商业航天崛起贡献金融与创科力量。香港浸会大学创意艺术学院助理院长秦来恩曾参与神舟十号至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护航仪核心技术设计。他表示，艺术设计与航天工程的结合本身就是一次跨学科的成功尝试。这次圆满发射将加速香港科研人员的步伐，将有恒心就能成就梦想的信念深植创科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科研界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发挥香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在航天材料、太空医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产出更多突破性成果。同气连枝，交相辉映。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国家的辉煌成就，亦是港澳同胞共同的荣耀，充分体现了港澳齐心报国的情怀。崔世平期待在无奈的将来，澳门的在学专家亦能圆梦太空。澳门科协将以此为契机，深化与内地及香港科技界的交流合作，通过举办更多科普活动，培养更多有志青年投身科技与航天领域。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表示，香港在学专家的成功经验为澳门的科技人才培养指明了新方向。国家航天事业不单只需要工程技术专才，同样渴求具备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将激励澳门进一步推动科技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澳门青年日后多层次参与国家科技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薪火相传，狮子山精神激励青年航天梦。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岑浩章表示，黎嘉莹的入选是对香港科学教育实力和顶尖人才培养机制的最佳认可。国家科研实力的腾飞和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令香港创科界深感荣幸和鼓舞，亦为全球有志来港发展的顶尖人才开拓了更广阔的舞台。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2: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它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亮：
3: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循道中学副校长李兆基表示，这次升空不单是一次国家工程，还是一堂面向港澳青少年的生动公开课。黎嘉莹亲作表率，激励着广大青少年保持创新、好奇和坚毅，飞向属于自己的浩瀚天空。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4: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恒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赵思哲：
5: 让我们倍感振奋的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1: 其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创科动能澎湃的粤港澳大湾区，广大港澳同胞正满怀骄傲与自信，将满腔爱国之情转化为扎实的报国之行。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香港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 深圳雷震。

0: 雨转多云，31-25度；珠海雷阵雨，30-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26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4-25度；东莞雷阵雨，33-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26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3-25度。最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东京多云转阴，26-19度；纽约阴转多云，24-10度；旧金山小雨转阴，15-10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泽峰，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的声音字，今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抱新篇。今日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一起谈下航天科技工作者怎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4: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3: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歼军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5: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3: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种下。
6: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师兄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

0: 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她先后完成了八大类200几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这样一来，后续原本按部就班的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2: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两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两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2: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3: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4: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3: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5: 5、4、3、2、1，点火！
6: 起飞！起飞！起立！2、3米，风八分，3、6米。
7: 装备、光学、雷达。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 呢啲信息越准确，成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嘅状态。成熟嘅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十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喺飞船内攞住漂浮住嘅笔，开始咗进入太空嘅初体验。呢次飞行对佢嚟讲，唔单止系个人嘅圆梦之旅，更系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嘅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嘅天文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嘅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嘅，仲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8: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项目，有4个材料类，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呢一次唔单止要让佢在轨发芽长成种子，仲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嘅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
9: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2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0: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多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11: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12: 想念，想念，想念，
11: 非常想念啊！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13: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14: 聚焦湾区热点，
15: 对话权威人士，
14: 事件越讲越明，
1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5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 五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咗376项重点任务，取得咗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喺

0: 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1: 很多经验做法啊，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0: 5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展望15/5新征程，深圳将谋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目标，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林正茂：
2: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15/5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字。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5: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色彩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色彩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6: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7: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6: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mazing thing.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8: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8: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乔批文物馆，乔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9: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0: 游客郑先生：
10: 从电影共情到实际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0: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11: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0: 学生小尖：
12: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0: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

0: 五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1: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0,000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侧扑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热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侨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亦承载住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3: 生兄啊，会感你漂泊听哀。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仲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于故土亲人，它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意，亦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 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4: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12: 大家好，我是泽峰。
11: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时都在《谈股论金》。
12: 跟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1: 咁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财富学堂我哋会嚟讲一讲点样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噶。
12: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啦，同你回顾翻本周以及展望下个星期港股嘅行情特点啊。
11: 而财经快报会重点关注一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的。
12: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1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想云听。

0: 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古论今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5: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4: 嗯，系嘅，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系做好资产配置。我哋手里头啲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嘅。第一个就系存量资金，讲嘅就系我哋家庭当中已经有嘅资金，比如话过去呢几年嘅积蓄啦。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拿到的钱。那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的。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不会用的闲钱，就可以在市场便宜的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减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4: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4-5星级便宜的阶段的时候才投入。到了3星级及以上阶段，真的可以定投债券资产。咁样咧，上班族每个月咧要攞出几多钱嚟定投先好呢？其实咧，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咧，新增收入嘅20%用嚟定投系比较正常嘅比例。
5: 嗯，咁我呢一度咧就讲下原则四吓，就系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咧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咧，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咧，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咧，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例如主动基金等等。
4: 嗯，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

0: 五啊，就系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啊。嗱，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同地区嘅股票资产咧，系可以令到我哋捕捉到更多嘅投资机会。例如有啲时候呢，某啲国家嘅股票估值比较高，但仲存在其他估值较低嘅市场啊。不过咧，从投资角度嚟睇咧，叫啲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嘅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嘅，门槛亦都好高下。国际嘅主流办法就系通过基金嚟配置啲资产。小嘉同学交俾你继续嚟介绍下咧。
1: 咁我呢度咧就讲下原则六啦，买得平咧就系对自己嘅保护啦。市场始终咧存在唔理性嘅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呢个时候咧就容易出现低估嘅机会啦。喺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咧会有更加好嘅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嘅时候咧，仲需要等到好价格，亦即系咧要买得平啦。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0: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来很拗口，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都会更加冷静了。
1: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0: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1: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0: 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1: 哇，
1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2: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 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了。
12: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0: 是的。还有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12: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月爷。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12: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才行。接着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还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0: 是的，小鱼儿，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亦都算是大宗交易。深交所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 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咧，即系单笔嘅申报数量系唔低于10万股，或者系交易金额唔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系大宗交易啊。小月
12: 儿，我学晓啦。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嘅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哋都要做一位成熟嘅投资者，唔可以做懵盛盛嘅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4: 啊，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望望今日星期咧，市场继续系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吓，咁曾经一度咧都击穿咗呢个25000啦，最低咧亦都系去到咗咧就呢个24700左近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14: 嗱，个大市咧就肯定就系受到一啲政策所影响噶啦。咁事實上嚟講咧，就對股市嘅影響咧係比較單一㗎，即係話咧喺兩年之內有部分係違規嘅開户嘅户口咧，所持有股份咧係只准沽唔准賣啦。幾時沽係一個問題㗎嚇，今日沽又得，兩年內反後沽又得，冇話一定要短期內沽。但係問題就係市場係驚弓之鳥，一聽到呢個息已經係驚定先啦，咁啊變咗就自己都睇自己啦嚇。加上呢就有一个情况大家都要想的，就是政策讲明是准沽就不准买，就是说如果这批资金是在市场套现呢，就算股价跌下来他想买都买不回的，不可以买回的，那零零碎碎的抛售就变成很主导性了，所以这一轮的市况的下跌呢是来得比较明显的。实际上看回个指数由14号的高位26844开始辗转花幅下，其后越跌越多，去到28號的低位24727呢，其實期間跌了2117點，講跌幅是絕對不少，好彩5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亦都有少少呢是維穩的買盤開始出來扶持一下，所以變成大市的跌勢呢是得以斷定，同埋呢技術上有少少的回升，咁我當反彈又好，當後抽又好啦。但大家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第一市場的氣氛都仲係掹得比較緊嘅，同埋大家咧喺投資嗰方面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仲有一點就係而家個指數係跌穿曬所有平均移動線，技術上形態上係屬於一個反覆欲試底嘅格局。而家我所講嘅底咧，應該係今年3月23日嘅低位24203，依個亦都係今年暫時全年嘅低位。一旦跌穿咗，就代表個大市咧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年嘅新低啦。咁與啱今日情況嘅大部分投資者嘅心態都會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噶。但係雖然咧指數係不斷向下，但係個別嘅股份仍然係好強勢喎。你包括一啲電腦積層板啊，或者係講緊一啲晶片股啊，例如係 ASM 啊、太平洋522啦、1347華虹半導體啊，中心都唔差，不過升得比較慢啫嘛。 再睇睇只聯想好犀利啊，去到成24.4%，接近25.7%先受到規限，即係市場咧

0: 仍然有啲股份咧係不斷向上攀升嘅。咁啊，但係當然知啦，整體嘅氣氛咧，就於主要恆指成分股都仲係比較弱，所以暫時嚟講冇太多嘅睇頭。我又唔係太過擔心。第一就係港股嗰個股值咧，大概十倍多啲嘅市盈率，你用把尺嚟計，點樣都唔係計啦。好啦，騰訊啊，大家最熟悉噶啦。咁啊，跌到落去420蚊先止步少少個反彈，但係呢啲都係急跌後嘅後抽嘅啫，唔係轉勢嘅勢頭。我想講嘅就係、是，以15.5倍嘅市盈率，騰訊股值唔貴噶，所以就算後續有進一輪嘅反覆咧，我都覺得個大市真係反覆不明嘅啫，我唔會覺得個大市會大跌噶。咁係一兩千點嘅反覆，我哋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波幅，但唔係代表個大市咧一跌完就唔會升翻。況且個股份而家就個別發展，指數就不斷試緊一年來嘅低位，但有個別股份一路咬住一年嘅高位，甚至回逐沉頂，所以都只係炒股唔炒市嘅啫，驚就唔使太過驚嘅嚇。
1: 嗯，的确如郭 Sir 所讲啦，其实今日星期虽然咧大市方面相对系偏弱嘅，咁但系咧部分科技类嘅一啲嘅个股咧仍表现较为之亮眼啦。譬如好似见到咧人工智能当中嘅好似智普啦，曾经一度冲到1993蚊啊，差唔多上2000蚊，不过随后有一个回调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一啲嘅芯片股咧，今日星期咧都系有刷新新高咁样嘅动作，咁但系随后可能都有啲嘅相关消息出嚟咧，就打击翻个股价咁样。咁但系咧整体嚟讲，似乎资金仍然系比较之偏向呢科技类嘅个股吓。点样睇到相关后续嘅投资咧？
0: 嗱，咁啊冇辦法㗎啦。

喺個高位度企住喺度。內銀股亦都係有少少波動，但係始終喺一年嘅波幅裏面咧，都係比較高嘅水平。內險股亦都如是，即係話咧，市場氣氛係淡薄咧，好多好多成因，包括主要成分股當中咧，仲有啲新經濟股，例如好似係新能源汽車股嘅比亞迪啊、美團啊，同埋小米，小米都創咗一年嘅新低啦。唔好忘記佢哋加埋佔恆指成分9%噶嘛，騰訊巴巴就佔咗成16%，即係講緊有25%嘅成分比重咧。持續是反覆低迷，咁就算你匯控更強勢都冇用啦，佢佔恆指成分大概8%。

0: 有唔少成為恆指成分股嘅股份咧，代表公司係達咗個新嘅里程碑。但成分裏面佔比係零點幾個 percent， 令到一啲主要升緊嘅恆指成分股嘅佔比咧係分化咗㗎。所以指數點解唔升得呢？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幾頭個 percent 嘅成分股係唔升㗎。所以就算一啲強勢股份稍微做翻好少少咧，都係波幅性嘅上落。除非12隻恆指成分股一齊做好，一齊上升，咁又唔同講法。但呢個場面我唔知幾時先出現啦。咁短期嚟講，繼續係炒股唔炒市。不過我想講一句，嗱，好多股份咧喺逆市跌市當中咧，一路創新高㗎，包括聯想亦都如是。但大家喺高位再追落去咧，呢個安全帶一定要扣到好緊先至得，因為事實上而家唔係起步啊嘛，中融資唔係最後期啦，但係始終真係升咗唔少啦嘛。你再高追嘅話咧，始終都要介懷一樣嘢。真係一旦高台有少少反覆嘅話咧，個回到個高壓唔細噶。聯想最高去到25.7，單日嚟講升咗20%啦。高追係咪要做風險管理咧？自己應該有答案啦嚇。
1: 睇睇到比亚迪吓，今日星期咧都有讲到话啦，发布咗咧中国首款咧4纳米嘅呢一个自驾嘅芯片啦。咁其实讲到芯片咧呢段时间咧，全球都系一个嘅焦点嘅。美股方面好似美光科技啦吓，亦都系即系突破1,000亿嘅呢一个市值啦。包括好似韩国股市嘅一个海力士啊，包括好似三星啊等等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股价咧系相当表现比较之积极啦吓。咁啊，对于话跟住嚟喺港股方面嘅半导体嘅板块，系咪够睇好咧？
0: 但继续睇好嘅嗱，头先提到海力士啦，咁啊。我哋香港就買唔到南航嘅股市，但係有啲交易所嘅基金係買得到噶嘛。咁其實股價升得好犀利噶，包括其他嘅芯片股亦都升得唔細噶。美光啊，唔使講啦，90几蚊升到上900几蚊，仲有隻聖典喺美國嗰邊30几蚊去到1,600蚊。我唔係鼓吹投機，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啲錢，我買騰訊我冇錢賺，買巴巴冇錢賺，買新能源汽車股咧又唔知跌到幾時先得。好啦，买阿汇丰系冇跌到，喂，内银股都好好，内地嘅手机股啊或者电信股都好硬净，但系唔会点大升。咁有一部分寻求炒卖、寻求一啲短期快速回报嘅咧，势必一定咧系倾向投机噶啦。咁佢哋系承担到一定嘅风险嘅，但系问题呢一落资金个数目唔细噶嘛，所以造就咗啊海力士啦，香港挂牌嘅有啦，有只啊相关嘅交易所基金啦。另外咧，啲芯片股頭先你提到嘅嘢咧，都冚唪升得好犀利，好犀利。而且呢個勢頭咧，我覺得係會持續噶，即係等同音樂盒一路行緊嘅時間咧，大家唔會想坐低噶，直到音樂盒停咗啦，要揾位坐喎，弊家伙啊，10个人得5张凳，咁有5个人就坐唔到位。即係我一個比喻就係，一旦一回頭嘅時間咧，叻嘅啲咧賺少少好，輸少數識得離場；一啲咧就揸住個手火咧，等下個浪再升啦。結果就一跌跌咗好多，摸住個低位先嚟走，咁呢個情況我都見得太過多啦。總之，暫時嘅勢頭都仲係行緊嘅，幾時完係唔會有人知。但係當股價由高位跌咗10% 而冇法子再行上去嘅時間咧，就亮咗警號啦。所以大家要小心，股價一跌咗5% 係亮咗黃燈㗎啦，唔好過馬路啊！去到10% 就紅燈都著咗啦，唔好貪平買啊！唔好以為跌一手嘅啫，搏一搏啦，因為個浪可能已經行完噶啦。而前面面對嘅咧就係正常嘅技術上嘅消化同埋調整。咁嗰下你追落去嘅話咧，咪以身犯險咯。嗱，呢點大家真係要緊記。
1: 睇翻今日星期一啲嘅电力股咧，其实都有相对偏强嘅一个表现嘅。一嚟咧就见到之前讲到话即系 AI 嘅呢个用电嘅需求啦，二嚟就系而家咧天气啊开始啊即系炎热噶啦，咁到咗用电嘅呢个嘅高峰啊，短期可唔可以睇好咧？
0: 继续睇好。首先嚟讲，大家要知道啊，而家内地啊睇下街咧，冚唪都系电车，一色都系电车嚟噶。以前油车就一定时间要入油，但系电车日日都要充电噶嘛。仲有头先提到啊，民间喺天时热嘅时间。嘅電費啊、冷氣嗰啲需求好大噶嘛，啊，仲有 AI 啊，一個大模型嘅運算咧，係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嘅電力噶，所以相關嘅電股咧，仍然都仲係高企。雖然佢冇話什麼芯片嗰啲咁炒作啊，但係個勢頭係好強嘅。喂，股市跌好多，佢哋都咬住個高台唔肯落嘅。不過我自己覺得，嗱，內地嘅電咧，其實咧係環保嗰方面做得好成功嘅，包括太陽能發電啦、風力發電啦、水力發電啦。垃圾發電和核能發電做得很成功，但絕大部分電都是燒煤的，所以你看到中國神話1088、中煤能源那些股價都在高台磨下磨。

0: 嘅，雖然又冇咩投機炒賣嘅成分，但係我睇好電力股之餘咧，其實煤股都唔應該睇淡嘅。不過電力股當中最好啊，唔使講，一定係只836華潤電力啊，兩樣電都有，咁股價咧已經係逼近一年嘅高位㗎啦。咁啊，加上個股值又唔係貴，仲有啊有接近五厘嘅股息，其實揸咗佢嘅就唔好投機，一路安心揸落好啲啊。睇睇個市盈率真係得7.6倍嘅咋，唔貴，真係一啲都唔貴。
1: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咧，對於話即係後市方面咧，有冇邊啲嘅一啲嘅機會咧？郭 Sir 覺得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咧。
0: 嗱，如果穩穩陣陣嘅，大家就唔想冒風險嘅，中資類嘅電信股941係最好嘅選擇。啊，內險股啊，平保啊，中人壽啊，太保呢啲都可以買，冇問題嘅，因為佢哋嘅業務唔係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咁個經濟周期影響唔大嘅，況且現金流穩定，股值又唔高。咁啊，當然之啦，仲有咧就係投機嘅咧，就係主要咪頭先所講嘅芯片股啊嗰啲啦。咁始終嚟講咧，資金要揾快錢嘅，都離唔開芯片股呢個板塊啦。好似英偉達、NVIDIA 咁樣，未來嗰啲高端嘅芯片咧，仍然都仲係供不應求噶。不過美國又好，中國又好，佢一路咁樣推行一啲大模型嘅 AI 大模型嘅運算，佢要好多電噶嘛。所以咧，電力股大家就唔好忽視啦。咁就未必有全部買曬嘅。有啲電力股啊，有新能源嘅電力，有啲傳統嘅電力嗰啲咧就最好噶啦。我哋擺埋去作一個中長線嘅部署。頭先提到嘅華潤電力836，其實個股值唔貴，7.5倍嘅市盈率，個息率又成4.9厘，差唔多接近5厘。買咗擺喺度就唔使日日睇個股價升定跌啊，點解唔升？唔使睇噶啦，一路擺住喺度，因為市場有個需求喺度啊嘛。AI 大模型啊，電車啊，同埋仲有民生所用嘅電，根本上係唔會少嘅，只會越嚟越多嘅啫。我係睇得好好噶，但係就唔鼓勵大家投機，中線部署最好啊。
1: 嗯，咁啊，整體嚟講啦，嚇五月份嘅邊咧都係相對偏弱少少嘅。咁俗話講 ，sell in May run away 啦嚇。咁啊，下個星期翻嚟即係六月份啦，會唔會有啲起色咧？
0: 嗱，六月份大家諗諗啦，有個半年跌嘅因素喎。嗱，頭先我提到啦，個股市嘅下跌係一部分嘅原因啫。同埋股份唔係全部一齊跌啊，唔同以前一跌起上嚟，乜嘢股份都跌。問題邊個跌多定嗰個跌少？有唔少股份係創咗幾年嚟嘅新高㗎。即係簡單講係個別發展，大家入市就炒股唔炒市。但係喺六月份嘅市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冇咩太壞嘅消息出嚟咧，要下跌咧未必好似五月份咁樣，我睇就唔會咁樣跌法啦。最多就係升緊嗰啲繼續升，唔升嗰啲就冇法子升咁解嘅啫。仲有喎。你始終是半年結嘛，六月中打後咧，機構性投資者都要盡量美化自己的投資組合噶啦，咁就做翻好少少啦。咁當然啦，希望六月份就冇咩政策再出台啦。咁啊，講真啊，呢個零禮拜啊，其實嘅股價嘅下跌好多已經消化曬噶啦，要驚啊驚咗噶啦。啊，兩年之內要清倉啊，好多而家唔清噶嘛，一年清。兩年之後升都仲得噶嘛，係咪？冇逼住話兩個禮拜要升曬啊嘛。所以股價嘅下跌咧，多多少少我覺得有啲過敏。我係講緊就騰訊啊。所以六月份我唔係睇得太過差，揸住貨嘅朋友，如果嚟到而家啲價錢咧，我唔建議走噶啦。等得到就盡量等啦，好唔好？希望捱得過呢、這個目前呢個困局，慢慢好翻先，以後先再睇啦。但係始終就係講指數咧，就暫時嚟講，的確冇太大嘅憧憬，呢個係事實。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咁啊，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古论今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记住是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7: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9: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韵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系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韵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8: 嗯，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9: 是两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0: 你好，两位主持。
9: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咧，近年嚟啊，香港航天嘅发展状况系点样嘅咧？香港今次系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咩重要意义啊？
10: 近期香港航天事业咧系接连迎来咗里程碑嘅事件啊！头先主持都提到啦，首位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系执行神舟23号嘅飞行任务，将会在轨嘅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嘅天韵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香港和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早在2003年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咧，系嚟到香港啊，掀起咗香港全城嘅航天嘅热潮。咁之后咧，就多名嘅航天员系接连咁样系访问香港，航天热系不断咁样升温啦。咁喺航天科技方面咧，香港理工大学嘅团队咧系先后研发咗相机指向结构系统、月球地形测距及地貌分析技术，同埋咧系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3号到嫦娥7号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1号到天文2号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6号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嘅月球表面的背面的采样工程啦，咁标志着香港的科研力量已经是深深咁样融入了国家的航天工程噶。咁为了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嘅创新科技处啦，喺2024年7月咧就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即系关于航天科技的呢个特别征集嘅计划。支援香港的科研團隊係進行同航天相關的科研開發，咁計劃係到而家為止已經係提供了資助的資金係超過1亿港元噶啦，支持了有6个嘅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冇幾耐之前咧係發射升空的天舟10号嘅個人飛船當中承載嘅温室氣體探測儀嘅天韻相機，而呢個項目咧正正係由香港科技大學嘅團隊主導研發嘅，亦都係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嘅科研載荷，展現咗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嘅肯定啦。咁另外特區政府已經喺INNO香港嘅創新香港嘅研發平台之下，係成立咗香港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 由香港科大牵头啊，

0: 同多間嘅本地嘅大學同埋內地以及海外嘅航天機構合作啊，積極咁樣參與國家有關嘅航天任務嘅。咁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啊取得突破，呢個既係香港創科實力集中嘅體現，亦都更加係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嘅生動寫照嚟噶，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兩位主持，
1: 嗯，冇錯嘅嚇。嗱，繼續請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發展航天產業方面咧，有邊啲優勢喺國家航天發展當中咧？香港係擔當點樣嘅角色呢？
0: 嗯，嗱，好個問題嚇。嗱，我認為啊，香港發展航天產業咧，係具備科研啊、人才啊、金融啊、國際化、灣區協同呢五大嘅，我稱之為係叫獨特嘅優勢噶。咁喺國家航天體系當中係承擔住，譬如好似係科研嘅支撐啊、人才嘅輸送啊、金融嘅賦能啊、國際橋梁啊、產業協同啊等等呢個五大嘅核心角色啊，所以我哋認為咧定位係不可替代噶。咁嗱，香港嘅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係處於頂尖嘅水平啦，好似港大啊、港科大啊、香港理大啊呢啲世界一流嘅學府，喺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嘅領域咧，基礎研究係扎實嘅，技術積累亦都係深厚嘅噃。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啊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呢個係相當便捷嘅，係為航天研發係提供咗開放高效嘅制度環境。咁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嘅資本市場係完善嘅，法律、會計啊、知識產權啊、檢測認證啊等等呢啲服務咧，同國際標準係高度銜接，咁可以為航天項目提供咗跨境合規、風險防控、國際合作嘅對接嘅一站式嘅服務，係中國航天走向世界嘅關鍵橋梁啊！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深度融入咗大灣區，同深圳啊、廣州啊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嘅創新資源係形成互補嘅關係。咁仲有咧，就係河套合作區咧，係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嘅平台，形成咗香港基礎科研加內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場嘅高效協同嘅目的，大幅提升咗航天成果嘅轉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噶。咁從而啊，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
1: 係啊，香港確實啦，咁啊貢獻獨特嘅價值。咁啊，繼續請教啊林教授啦。咁香港既然作為呢、這個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啦，咁啊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可以更加好咁賦能中國航天走出去呢？同時可以又加強同內地產業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強國嘅建設咧？
0: 嗱，我認為啊，國家嘅航天強國建設當中，香港係可以憑借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係全力做好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從而推動我哋國家個航天高質量全球化嘅發展噶。咁具體嚟講咧，喺國際合作對接方面咧，香港係依托廣泛嘅國際網絡同埋佢嘅學術影響力，連接全球嘅航天機構、跨國企業同埋國際嘅組織，推動內地航天單位咧係開展聯合開發、國際探測嘅項目合作同埋學術交流，助力我哋國家嘅航天技術標準方案係獲得國際嘅認可，從而提升全球嘅話語權啦。咁而喺商業航天賦能方面啦，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咧係相當顯著嘅。港交所係優化上市規則，係吸引咗商業航天企業咧係喺香港掛牌啊。咁啊，拓博、數控啊、國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業咧已經係登陸港股噶啦。咁從而帶動咗航天產業集群化嘅發展，咁仲有咧就係香港匯聚全球嘅資本，為航天企業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資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務，解決長期研發資金嘅需求，助力企業咧係做大做強嘅。咁而喺專業增值服務

0: 方面啦，香港嘅法律、會計、檢測、認證、知識產權等等呢啲專業服務，同國際咧係全面接軌噶。咁為航天企業海外運營、技術出口、專力佈局、風險防控咧係提供一站式嘅解決方案，降低出海合規成本同埋營運嘅風險，保障咗航天產業安全高效咁樣走出去噶。咁喺國際品牌傳播方面啦，香港咧係可以通過舉辦航天論壇啊、展會啊、科普活動啊，咁樣係向國際社會咧係展示中國嘅航天成就同埋開放合作嘅姿態，提升國家航天形象嘅吸引力。呢次嘅黎嘉莹啊、飛天啊、天文相機等等天文相機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喺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呢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㗎，從而又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強國嘅戰略㗎。
1: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质及兴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
0: 好。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琴日公布1到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嚟，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1到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系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嘅核心支柱。高端製造業物流需求增長勢頭強勁，同比增長超過10%。隨住消費場景持續拓展，電商、即時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斷釋放，民生消費物流穩步升級。1到4月，網上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5.7%，生鮮類消費需求明顯增長。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面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去到每日9万几块。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河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邮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到4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到4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同27.3%。
9: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5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0,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 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

0: 实验室挂牌成立八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讯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23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会相比2025年再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昨日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日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经有50几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嚟讲啦，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同定价策略噶。同时仲会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信心添，一些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当中啊。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9: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啊。
7: 咁即系话，物价水平喺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咁而持续下跌咧，就会导致通缩啦。长期通缩亦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嘅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9: 所以咧，小爷爷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系具有重要意义噶。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嗰阵，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嘅价格，咁呢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啦。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的连锁反应。
7: 物价持续低迷是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的作用啊。
9: 还有啊，其次就是有效激励消费和投资，促进这个经济良性循环啊。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2%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这个政策目标的经济逻辑在于物价的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7: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 3% 通胀率 2% 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 1%， 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9: 是的，小儿，我跟着说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 2% 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 2%， 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
7: 那还有呢？
9: 最后这个还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适度的国内通胀将会导致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7: 哦，咁睇嚟，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咁从我国当前的情况嚟睇咧，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咁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且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我哋都相信，未来随着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的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9: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7: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9: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好啦，谭古伦今日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2%，环比上涨0.3%。
0: 咁喺今年以嚟啦，各地落实此前印发嘅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以及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施的细则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表示，以旧换新是我国为促进消费升级、推动绿色发展而实施的重要经济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作用在于通过政策激励，将巨量的消费品存量以及强大的消费品供给能力转变成实际的消费需求，一方面可以拉动消费，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将巨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变为现实，推动产业升级。
0: 全国各地亦都结合了当地的实际，多措并举，合理制定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从5月1号开始，上海、湖北、重庆等地亦都同步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在国家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还有适老化等等的产品类别。
1: 教授建议，从长期来看，要令到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都要较大幅度地去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的结构，大幅度提高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
0: 没错了，以上就是今天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翟峰黎涛，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在下午4点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直播节目。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更多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下午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文化名人访谈，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分享绘本是怎样助力儿童阅读。今日播出上集的内容。
1: 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微软展子史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星平乐士图鹅灯踢毽，是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子这一项民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童趣。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诗人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我哋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4: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
0: 文化名人访谈。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健光和郑允。过多两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最近两天的《跟麦中华》都会有一些和儿童相关的话题。广西作家黄永英，他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他的作品以贴近孩子生活的故事和鲜活生动的表达是深受读者的喜爱。在2025年，黄永英凭着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是斩获了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1: 《狼洞的外婆》以广西南宁狼洞的一条街巷为创作背景，讲述了小女孩白果在外婆的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拥抱接纳外界的故事。在黄永英的记忆里面，虽然没有和外婆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她认为妈妈的身上一定有外婆的影子，而蒲扇从来都不只是纳凉工具，更加是儿时妈妈表达爱意的方式。
0: 黄永英在这本书当中为我们描述了哪些生动而又精彩

0: 嘅故事呢？呢啲故事又蕴含咗边啲嘅心意呢？咁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高丽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勇英同埋文学博士曾攀一齐嚟为大家探讨。
1: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他，白果的人生他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2: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交流得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
3: 对，
2: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3: 对，
2: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3: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2: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3: 水，
2: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4: 对，
2: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
3: 射雕
2: ，哎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3: 对，
2: 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3: 对，
2: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3: 对，
2: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3: 对，
2: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4: 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2: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堡垒，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3: 没错，
2: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3: 没错，
2: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3: 或者拍拍，
2: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手，这样就好了。
3: 对，
2: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3: 没错。
2: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种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3: 没错。
2: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3: 对，
2: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3: 没错。
2: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
3: 没错。
2: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3: 对，
2: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3: 让他们自己去。
2: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3: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2: 对，是。
3: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5: 在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的作品当中，客家话不再是难懂的地域符号，客家美食也都不只是味觉描写，他们成为了串联故事、承载情感的核心元素。他们不是生硬的注解，而是自然地流淌在对话和场景里面，令到儿童文学在童趣之外多了一份醇厚的文化滋味。而这个正是他将客家话和美食写进儿童文学的初心，就是令到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读懂家乡的温度，记住文化的根脉。
0: 而作家黄蓉英在谈及将客家话和方言美食融入创作的时候，语气当中满满都是开心。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高丽、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和文学博士曾盼，一起来听听黄蓉英分享儿童文学的创作。
3: 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2: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3: 写科幻啊，
2: 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3: 没有瓶颈，
2: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人的故事，我
3: 带着狗上学，
2: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家鹅狗。然后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很多人，老家很多很多的人， 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天。

0: 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让路。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嗯，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嗯，然后2010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唔哈都，
1: 哈唔哈都，
0: 半啾，哈啾，
1: 喝酒吗？
0: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2: 昼白昼的昼，
0: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2: 对
1: 落水，
0: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我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1: 很直白，
2: 对，
0: 你是发霉，就
1: 是我是美女，我好
0: 没解读，你吃饭了没有？
1: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啊，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孔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很多的客家话，
1: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1: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1: 困难一些，
0: 对，但是
2: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再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1: 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对，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3: 在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阅读，令他们在书里面得到精神滋养呢？明天我们继续会一起听总台主持人高丽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勇英、文学博士曾潘，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我们一起关注剪纸。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在我国流传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剪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0: 而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剪纸的内容丰富，造型奇巧，寓意深刻，彰显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其中陕西省宝鸡市的剪纸艺术种类繁多，例如有千阳精怪剪纸、陇县掩饰剪纸，还有岐山剪纸、凤翔剪纸等等。睇翻目前，千阳剪纸、陇县掩饰剪纸、岐山剪纸同埋凤翔剪纸、扶风剪纸、眉县剪纸已经先后列入咗陕西省宝鸡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啦。
1: 眉县剪纸的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剪工细致，寓意丰富，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当地神话故事、民间习俗等，突出了剪纸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作用。
0: 今天我们传承有我的环节的主角叫做王宁，他是眉县剪纸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他将这一门古老的技艺带到了深圳，投身非遗的传播和艺术的创新。他的创作将传统剪纸艺术和现代艺术理念完美融合，展现了剪纸这一项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当中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余婷，行入王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2: 80后青年王宁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奶奶是当地的剪纸艺人，小时候他就开始接触眉县剪纸这门技艺。
3: 我四岁那一年，我奶奶就开始手把手地教我学习剪纸，开始只是就是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比如说小花呀、小草呀，奶奶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告诉我剪纸的技巧，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慢慢的，我就开始尝试着

0: 就了解不同地方的这个简史风格和它的记忆。
1: 王宁介绍，眉线剪纸是以大神剪法为代表，突破了传统的样图束缚，加入了更多的动感与质感，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立体。它既保留了关中民间艺术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第一文化与哲学精神，具有四大核心特色。
0: 用眉线剪纸的图案内涵传统吉祥符号与地方人的就是这个生活场景，更深度地融合了就是张载官学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元素，当时的这个北宋文化传统的比如这个福字呀、寿字呀、双喜呀等，通过谐音，就好比蝙蝠象征着幸福呀、百福呀，葫芦它的寓意就是多子，这些都是传递着美好的寓意。民俗生活的场景好比就是农耕，就是农民在耕地的时候的一个大场景，包括节日庆典、庙会当中的一些生动的场面都被呈现了出来。张载文化思想就是作为这个眉县横渠镇的哲学宗师，张载的名包物语等思想被剪纸一种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以麦穗环绕这个孩童的形象，就是名包的意思，以这个松鹤延年呼应物语，用抽象的这个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赋予就是这个剪纸与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深层次寓意。二呢，就是这个线条与构图方面，眉线剪纸的线条流畅细腻，构图则融合了对称与对比，形成了就是独特的这个视觉美学。线条表现就是一人以这个大神剪而闻名，就是无需就是在这个纸上画图稿呀，拿着剪刀就直接剪下来的线条，就是都是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既粗犷有力，比如说农具呀，包括一些动物呀，就是牲畜呀，又纤细精妙，比如这个人物的面部的表情，这种刚柔并济的一些线条呀，包括源于关中民俗民风当中的深刻理解，既有就是这个黄土地上高原的厚重，又有细腻的一个情感表达。构图法则就是对称与平衡，常见也就是门窗的一些装饰，比如就是双喜临门呀，其中就是等柱对称和多柱对称的一个布局，体现了和谐的秩序。
1: 在传承眉线剪纸技艺的过程中，王宁深入研究和学习传统的剪纸图案、技法和文化内涵，确保每一幅作品都能保留眉线剪纸的独特风格和精髓。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将现代元素融入剪纸中，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与时俱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
0: 从题材创作方面来讲，我突破了传统吉祥图案的局限，将现代生活的地域文化融入到了创作。例如创作张载讲学系列，通过剪纸再现就是张载讲学的这个讲学场景，将关中思想中的名包物语理念具象化。此外呢，我还将创作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话题，比如抗疫英雄系列，用剪纸表现医护人员的形象来传递温暖与力量。技法方面，我独创了就是无样稿的悬空剪纸，那就是不依赖这个样稿，直接剪下来，通过线条的流畅与力度的变化，就表现这个生动的细腻图案。例如就猕猴桃系列，就通过就纸的一个悬空，就是用这一种技法，就展现了就是多层次的这个果实和细节，使这个作品的立体感和互动感，就是能够更加的让它饱和。展现地方特色，我注重将眉县的地域文化就是融入到

0: 就记录并传承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俗风情。这些作品不仅就是展现了梅县的传统文化，也增强了剪纸的这个艺术表现力，融入思想哲学内容。我将张载哲思想就是创作到了作品当中，使其成为传播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载体。就例如创作这个东明西明主题的剪纸，将成孝仁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乌鸦反哺呀，表现孝，用众人抬目全是和。这些作品不仅是具有艺术的价值，更传递了就深刻的文化内涵。总之，通过题材、技法、地方特色与哲学思想的创新，我努力使梅县剪纸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的同时，就是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来推动在新时代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王宁于2017年至今任职深圳观澜湖手艺工厂艺术总监，致力非物质文化传承传习工作。近年来，他应邀参加了深圳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剪纸艺术培训讲座，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剪纸艺人，确保这门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他希望将家乡的梅县剪纸技艺在大湾区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梅县剪纸的未来创作，王宁将尝试将梅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0: 依旧是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梅县当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还有就是民俗风情等元素，将其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样就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当地文化。例如就是这个梅县有很多包括神话传说呀，包括张载的历史，包括太白山文化，可以将这些故事以剪纸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创作时可以根据故事的情节和特点，就是设计独特的画面和造型，让观众能够就是通过剪纸作品感受到梅县的历史文化魅力。再就是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作品，比如环保呀，包括社会公正呀，心理健康呀，通过剪纸艺术传递正能量，就是引发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要说期待的吧，那就是未来将进一步的尝试将梅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一个更好的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它的一个优势，可以通过融合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拓展剪纸创作思路和发展空间。
1: 王宁表示，希望将梅县剪纸这份文化瑰宝不断传递发扬，让其在大湾区薪火相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究。

0: 在午宁静之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八雅会馆。鹅灯踢毽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仕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作品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入边游玩，提着鹅灯踢毽时的欢快情景。笔墨细腻，设色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看回这幅的《升平乐仕图》，鹅灯踢毽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讲到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唐宋之后，这一类的题材画作可以说日益兴盛。画中的内容有些是描绘节令当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是描绘和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是有人物、山水、花鸟等等。而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呢一项民族活动所展现嘅活力同童趣啊！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仕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仕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化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罗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方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所以说我们这个册页呢是清宫画师的作品，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
2: 那接下来我们请范扬老师从

0: 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1: 这幅画是一幅侧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阴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结而有之。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杆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向画右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右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山层叠的走向，这样呢就使得画面右边虚的部分呢有了内在的力量，达到了视觉上的左右平衡。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侍女和儿童嘛，一共有七个人。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贴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0: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陵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0: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它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它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 最能表现出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丛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浑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0: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0: 范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1: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吟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踢毽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0: 卢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1: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3: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园，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这项民族活动在画家千世的笔墨之下焕发出活力和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和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1: 文化公开课。
2: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嚟到呢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2: 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他留下的《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等的名句，刻画生动，贴切自然，处处显示着这一位先驱不朽的文学工业。
3: 讲到谢灵运，他出身于东晋名门陈郡谢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才华横人。他一生仕途不顺，屡屡遭到排挤和贬谪，却是始终热爱自然，心怀山水，用细腻的笔触是描绘山水的壮阔和灵秀，写下了大量经典的山水诗，打破了魏晋以来原言诗的沉闷，是开创了山水诗的新风尚，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才情诠释了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坚守。
2: 谢灵运是一个大自然的探险家，常常纵情于千山万水之中，用生命去感受冬去春来季节轮回。他是一个简约单纯的诗人，用飘逸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山的轮廓、水的涟漪、鸟的灵动、草的绿意。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

0: 型嘅詳細講。
1: 陌生的這麼一個山水，為什麼他寫的山水跟大家不一樣呢？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因為他去過的山水，別人不一定去過，而且他去過的山水，他有足夠的詩歌創作的才能，把他眼中所見到的獨一無二的山水，用詩歌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所以谢灵运对山水也好，对诗歌也好，那都是一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一个人。另外呢，谢灵运去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去，他经常是三四百人的，三四百人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跟着他去探险，很拉风。所以宋书的《谢灵运传》里面说到谢灵运他探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群山峙岭，必造幽峻，岩张千重，莫不备尽。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攀登，而且攀登这座山一定要登这座山的最高峰，或者说最悠险的地方，哪里危险他就要去哪里。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一个风格。而且如果是连绵的群山的话，那他每一座群山他都要登遍，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情怀，那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别人可能是有空就去登一下，对谢灵运来说，这个登山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我们要把谢灵运登山的经历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从这个朝廷回到他的老家史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率领了三四百个人然后呢越过了崇山峻岭，到达了隔壁的县叫临海。这么一个探险队伍到达临海的时候，有人就向这个临海的这么一个县令来报告说有那么一群人整天在山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临海太守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地抢掠百姓，就派的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结果谢灵运就过来了王秀一问他，原来是谢灵运他说你登山怎么登出那么大的动静呢？那谢灵运当然就把他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原因就跟他说了一说。那么然后谢灵运见到王秀说，我还要往前去你这个临海境内还有很多的地方我还想去。王秀呢

跟着他一起探险的人也很畅快，但是他的领导可能就不大好当了。这么一个手下，整天也不上班，整天带了几百个人去野外探险，这个好像与常规也不大合理。所以当谢林的领导真的也不好当。我举几个例子，在宋武帝的时代呢，谢林其实还比较的受重视，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呢叫散骑常侍。这个官职不大，但也不小，应该说还是备受重用的一个人。那么宋武帝呢，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叫刘义符，当时呢只有16岁，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到了没日没夜，而且他玩的方法也是完全没有规矩，所以这个宋武帝啊就有点担心，临终的时候啊对周边的大臣说啊。说少帝这个人过于贪玩，其实我很不放心，但是呢，这个权力的相承，只能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政府的过渡时期，各位大臣精心协助，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重要的大事由宰相决定，所以宋少帝刚刚上任之后呢，这个权力确实不在皇帝的手中。而在他周边的大臣的手中，谢灵运就看不惯了。你一个皇帝，权力呢不在皇帝手上，在大臣的手上，这本身就名不副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当时掌管政权的这些大臣，为了权力之争呢，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所以这个朝廷其实整个的处于一种纷乱跟动荡当中。一般人嘛，可能知道这个动荡和纷乱。也就算了，谢灵运就不一样。谢灵运的性子比较直啊，他就在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抨击了这么一个由大臣组合的这么一个实权政府，而且他批评的言论非常的严厉，再加上谢灵运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影响，所以他的批评呢也会影响到很多人。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朝廷里面掌权的几个人啊就很担心。然后就觉得这个谢灵运，如果不把他贬走的话，在这个朝廷里面，弄得皇帝没有办法来做事，我们大臣也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最后想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贬到了永嘉去担任永嘉太守。谢灵运大概是在永初3年，也就是公元的422年的7、8月份到达永嘉，他的永嘉当了这个永嘉太守，当了多长时间呢？大概1年。他到了永嘉，对谢灵运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他从一个备受重用的一个大臣，被贬到了地方，而且永嘉当时是属于偏远的地方，被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当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刚刚到达永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好几个月。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心情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2: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1: 科创新动向首先会关注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将于明年六月起实施。国内首个汽车噪声衡量有了静物标尺。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够随便扫。
2: 科创空间关注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听 AI 如何赋能科技金融新场景、新范式。
1: 港澳传真带来七位科学家获2026年度邵逸夫奖。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携手合作，以人工智能驱动教育数码转型。
2: 去到数字生活，听荔枝二代的科技经。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2: 咁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喺电器安全方面咧，规定咗光伏组件嘅电器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嘅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喺防火安全方面，规定咗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同埋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咁另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仲对光伏组件嘅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而且描述咗相应嘅试验方法。
1: 咁其中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通过规范标志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和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数，压制虚假宣传和低质低价恶性竞争。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
4: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是的，那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2: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汽车的噪声方面了。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令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物标尺。这个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有11项评价指项，以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可以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程院董事长张志国：
5: 我们基于数百款车型开发经验和20余年积累的开发体系，以及海量真实用户调研，为行业提供了权威的静谧舒适性评价依据。它将为行业减震降噪技术攻关提供科学规范统一的标尺，促进整车静谧舒适性整体水平的提升。
2: 咁专家表示啊，高速风噪、车内异响等等呢啲好令人心烦嘅噪声问题啦，近年嚟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嘅前列。随住汽车震动噪声体系嘅落地，未来消费者拣车、买车将拥有更加专业、更加权威嘅舒适性参考依据。同时中汽中心将会推动这个技术体系在研发、测试等环节的应用，助力我国汽车产业加速从规模领跑向质量引领跨越。
1: 再来听数码关注、数码支付、数码登录，二维码早已经融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但是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摄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泄密敏感信息。那怎样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6: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

0: 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再嚟关注，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我哋了解到，5月27号0时16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渣总研制，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讯技术验证。
3: 咁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院渣总研制，系我国新一代中型高轨液体运载火箭。该型火箭可适配直径4.2米同3.7米两种整流罩，具备一箭一星同埋一箭双星发射能力。 本次任务中，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首次在新建的总装测试厂房完成总装测试工作，这个都是新厂房和新地面测发控设备首次联合执行发射任务。目前该型火箭技术状态管理流程成熟稳定，产能进一步拓展，可满足未来发射需求。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2: 再来关注，我们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了解到，由该院院长刘陈立研究员领衔，联合亚洲六国的100多个实验室，5月26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生物技术》上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将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
3: 咁合成细胞咧，亦即系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啦，系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嘅科学目标之一。但系合成细胞并非对天然生命嘅简单复制，而系利用卵子、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具备生命基本功能嘅人工单细胞系统。咁呢次发布嘅技术路线图中提出啊，合成细胞构建面临嘅四大核心挑战系代谢连续性、核糖体自主再生、模块设计规则缺失同埋时空协调机制复杂。为咗应对呢啲核心嘅挑战，技术路线图提出咗全新解决方案，即系建设由人工智能驱动嘅生物铸造厂，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嘅模式，由统一平台制备标准化底盘同埋试剂，各国科研团队协同开展设计、合成与测试工作。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成立：
4: 我们联合亚洲6个国家的科学家，牵头发起了亚洲合成细胞联盟，目的就是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一个世界前沿的基本科学问题，形成协同攻关。
3: 系啦，咁据介绍啊，该技术路线图咧，仲首次明确咗合成细胞研究未来10年嘅2个发展阶段目标。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系要构建原始细胞，形成稳定卵子囊泡结构；第二阶段要构建自主细胞，实现内源性核糖体再生，而且完成10次以上连续协调嘅生长分裂周期。这个意味着未来合成细胞将会从能运行走向能自我复制。
2: 再来关注，全球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超过有6000万，其中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早期都是表现为行动迟缓、震颤、行路不稳，临床误诊率高，因为难以区分，极易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从上海交通大学我们了解到，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刘聪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黄坚团队，破解了这一困扰医学界数十年的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从脑脊液当中发现能够区分这两类疾病的新标志物，为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诊断和精准分型提供了新检测技术。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细胞》。
3: 咁据了解，呢项新检测技术同现有检测方法有望形成互补嘅双靶点诊断体系，推动突触核蛋白病嘅诊断从传统嘅临床经验分型迈入分子分型时代。患者可以通过腰椎穿刺取脑脊液，在疾病早期得到明确嘅诊断，唔再因为好似帕金森或者系似多系统萎缩而徘徊不定。目前这个检测方法主要用于脑脊液样本，研究团队也都在探索将其拓展至血液等其他体液的可能性，以降低检测的有创性。好了，各位浏览完资讯，我们科创新动向环节之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月27号到29号喺深圳会展中心举行，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深度协同融合。期间举行嘅金融峰会以高端对话破解行业发展难题，以思想交流凝聚发展共识，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注入思想动能同实践活力。咁喺展会期间，我哋总台记者黄善、小康采访咗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一起探讨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创新机遇同实践方向。嚟听报道。
1: 当前，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已成为行业大事。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深圳与香港如何发挥双城各自禀赋、互联互通，助力 AI 企业资本运作，拓宽国际布局，搭建金融科技新生态，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从企业资本融资、双城优势、数据流通、信任构建等维度解读 AI 赋能科技金融的发展逻辑与价值空间。
2: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到，第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 AI 这一些公司如何在金融领域好好去利用这个金融板块基建去上市。这个去融资呢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一个领域是消费型嘛，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撑的话，这一些公司也是很难长期的去运作，所以我觉得资金调配到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领域呢，就是如何好好利用这个 AI 在金融领域去做到更好的一些事情。那这个第一个领域呢，我觉得香港跟这个深圳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互联互通。那包括呢，我来到深圳这一边呢，我们就看得到有几家不同的这个公司，他们都说准备要去香港那一边去上市。那为什么去香港去上市？那除了是我们可以让一些没有盈利的一些机构去上市之外，我们也是可以吸纳很多这个国际投资者去投入到这一些公司当中。那这个盘大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是第一。另外一个呢，香港呢，当然我们也是在去推动一些 AI 的发展，在研究啊、人员的调配啊，也是很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员公司过来香港。但是呢，我们还是看得到深圳这一边领先挺不少的。所以呢，从这个领域呢，我就觉得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基础建设之外，也是可以好好利用到深圳这一边的人员，还有他们的一些智慧啊等等，我觉得这一些也是非常重要。那往后下去的话，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在数据流通那个板块，我们是如何可以服务到 AI 跟金融打得更通。为什么呢？就是这个 AI 如果我们的数据是很单一的，那可能在这个偏好当中呢就挺明显的，有一个所谓的盲点。那当然香港呢也有不少的这个金融机构，国内外的也有。我觉得呢，这一些如果我们能够在香港那一边去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去好好利用善用国内外的一些不同的大模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是可以允许到我们这个大模型去学习一些更多的不同的算法。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个香港很突出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希望深圳跟这个香港还有国家其他的不同的城市也是有更好的一个配合与互惠互利吧。
3: 那在您看来，就是深港双城的各自优势的这个叠加，那它对于未来 AI 赋能科技金融是不是可以起到有类似像试验场这样的一个作用？
2: 绝对可以，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全世界很特殊的一个湾区，而且在金融板块跟科技板块跟其他湾区区别是有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深港还有其他大湾区城市去推动这个互联互通，也是 AI 赋能金融这一个领域我们去做的更多的话，尤其是在数据流那个方向，我们做得到就可以有更有效的一些这个推动。这一个不单纯是帮助某一个城市，而是帮助我们整个国家在环球领域要招一些投资者等等，可以发挥更好的一些作用。
3: 我们也是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做好这个服务的工作，这也是
2: 对
3: 职务的规划当中起的特别重要的一点。
2: 对，这个肯定是的，因为国家也是很明确的确定了香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在这一个板块的话，其实香港本身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包括使用这个普通法，也是有资金流、数据流、服务流、人员的流动等等，都是非常畅通的。 在这个领域，香港就应该好好把握国家给到我们的一些这个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全球。
3: 那您认为下一步就是对于深港来讲，我们在 AI 金融的这一部分最关键需要解决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怎样去突破一些这个瓶颈？因为就像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那可能一些耐心资本的一些问题，这可能都是很多科技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实际的情况。
2: 对，确实是，我觉得不同地方的一些企业也是对于不同地区的一些技术有不同的这个考量，所以呢，我觉得香港作为国家最开放的一个部分，要好好去理解到不同的技术，还有我们本身所拥有的一些兔的优势，可以利用西方的语言去认识这个优势，去给他们去理解。我觉得这一个导致香港能够发挥，不单纯是这个联络人，而是这个把我们一些机遇说得清楚、说得明确的来的一个联络人。
3: 那对于大湾区 AI 可能金融的这一方面，它的未来的这个格局和香港在我们所提新范式、新场景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香港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就是如何把一些科技的领域要有更好的理解，先需要理解到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才可以这个跟人家去解释，然后人家才会感兴趣，对这一些大模型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才会投。说实话，就是说这个你 AI 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少，只是这个信任还是在人与人之间。那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只是在搞一些技术的连接而已，而是这个人员的信任这个建立。所以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建立信任是这个非常重要，而这一个也是这个长远来说就是这个 AI 取代不了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香港就需要从这一边去好好的发展，建立更好的这个信任，人与人的这个信任，包括外国投资者对于我们香港的信任，从而也明白到我们国家里面的很多 AI 大模型的那一些信任，建立信任是这个最重要的。
3: 那您所谓的这个就是建立信任，比如说是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建立这个信任？
2: 那包括是个人隐私啊，包括金融机构如何使用这一些数据啊。
3: 对于未来 AI 赋能科技金融什么样的这个发展前景？
2: 我觉得这个全球的投资者现在都开始重新去考量他们的投资要放到什么地方。那我们国家的这个 AI 技术到这一些技术的这个价值比外国相对是这个比较有优势，所以呢，从这一些领域呢，我觉得外国投资者就会从这个价值去考量啊，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我对于我们中国的相关的一些业务是非常有信心的。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制造生活，
5: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1: 深港双城的区位联动、资本互通与人才互补，为 AI 赋能科技金融落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划定了区域协同发展的实践框架。而跳出区域视角，回归科技金融行业本身，金融如何服务 AI 科创产业，如何平衡高创新风险与投资收益， AI 究竟能在科技金融当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也是行业必须厘清的底层问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刘晓春从金融底层逻辑、制度建设、 AI 功能边界与应用场景层面带来了他的解读。
7: 我觉得就我们这个科技金融，它要服务的就是科技，而这个科技里面恰恰就包含了人工智能，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讲，一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赋能我们来服务好科技，另外我们金融本身又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它也是一个被服务的对象。

0: 当中能不能帮上忙。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不是首先要 AI， 首先你应该是金融和制度。那么比如说我们这是科技，那么这些科技现在对我们来讲最大的问题是科创，我们讲要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那么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创新。在创新阶段呢，它的风险是很大的，那风险大意味着投资你回收就很困难，但是我们投资是要有回收的。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我们金融投资的最根本的规律或者最底层的逻辑是收益能够覆盖风险，也就是说我投资要能够有收入，有收入能够来覆盖我的风险，我才能够再投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设计方案了，我怎么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才能够有收益，对吧？那么有一位嘉宾就讲到了，他说他投这个风险很大，但是呢如果说投中了其中一个两个又很爆发的增长，他会赚很多钱，那么他就不能够把那些失败的弥补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收益覆盖风险，但是这个道理是对的，但问题就是说你还要有许多制度安排来让你能够实现这个爆发式的收入，拿到能够去补亏损。所以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是风险投资，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制度安排呢？除了他自己要有这个安排，还有我们的财税制度要有这个安排，也就是说财税制度要允许你可以用这么一种收益方式，然后你弥补了亏损以后我再来收你的税。如果财税制度说你这个盈利的我先给你收税收掉了，它可能就弥补不了那个亏损，所以这个制度安排最重要。最后 AI 在这个股权投资的过程当中，它只能帮助你说做一些分析，收集一些资料，它这项技术未来会怎么样，这项技术目前的难度怎么样，让你投资人更好的来识别这个技术的未来的风险度怎么样，未来的前景怎么样，那么你可以更好的去判断，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当然通过人工智能的分析，你可能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些创始人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特长，那么可能他开发技术很好，经营到底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当中你投资当中是不是需要考虑，像这些人工智能是能够帮上。他并不能说明明是有风险的，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帮你审查了他就没风险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好比说我们贷款也一样，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我刚才讲了，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帮我的也是说来看待这些风险，更好地分析这些风险，但是你不能解决这些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好，就是说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真正的作用在哪里。那么当然这个人工智能也可能可以做一些参考，说来帮你来设计一个金融方案，但这个金融方案设计了以后也不是说它设计了就完了，还是要人去审核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对我们银行来讲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你进行整个资产负债的管理，使得你的整个经营更有效更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
1: 现在可能的确它存在一些目前的这种局限性，
0: 对。
1: 那假如说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展望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您觉得它的这个发展方向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是这样，我觉得 AI 肯定有很大的想象力，这是首先要肯定的。第二个就是说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我把技术分成两类，一个呢是完全可以替代人的，替代人的工作的技术，一类呢是赋能我人的技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比如说做会计，那么你通过技术它把你解决了，人不用去做了，但是有些我刚才讲分析，你能够更好的帮我去收集资料，更好的帮我进行分析，给我提示，但是最后的分析最后的决策还得我人自己。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赋能于我，但是并不能替代我。就好比如说我们讲 Excel Word 给我们赋能了，但是并不能说替代我们。所以这个技术我觉得是要分两类的。那么 AI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它更好的是给人进行赋能，而不是说来替代人。它某些工作能有限量的替代，但是不等于说整个岗位它能够替代。所以提高了效率，当然我们人可以减少，但不等于是岗位可以没有了。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最佳的应用场景是金融，因为金融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分析，需要去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
1: 最终的选择权、主动的决策权还是要有
0: 使用者，一定是使用者来决定的。一个就是从我们机构本身来讲，金融机构也好，企业也好，首先你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原来的资产管理基本上是靠的人工的，哪怕到现在有计算机啊这些，它只是起到一个统计的作用，但是分析的作用，及时的抓取市场信息。

0: 期的作用现在是不够的，那么有了 AI 以后它这个会很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进行市场分析包括交易，像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三个那么也就是风险评估的领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进行战略的规划，它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具体的应用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更好的进行开发，更好的写代码，对吧？这个人工智能完全可以，那么可以我们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人工的投入，时间的投入会大大节省，这个也是 AI 非常有用的。那么再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跨境结算跨境支付当中 AI 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更何况就我刚才讲它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提升能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是 AI 它应用的范围是相当广的。
1: 好，各位，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来港澳全新。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新。
1: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邵逸夫奖基金会近日在香港公布2026年度邵逸夫奖第23届获奖名单，七位科学家分获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三个奖项，每项奖金$1,200,000。其中天文学奖平均颁予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暨科维里宇宙物理学与数学研究所访问资深科学家野本宪一，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教授斯坦福伍斯利，以表彰他们对行星爆炸和元素起源的研究。
3: 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平均颁予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荣休教授安尼德尚、法国法兰西工学院细胞与分子肿瘤学港籍教授戴宇国，以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教授陈竹，以表彰他们发现急性早幼立细胞白血病在分子与细胞层面的致病基础，而且开创了协同标靶治疗方案，令这种疾病从最致命的癌症行列转变为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1: 没错的，而数学科学奖是平均颁予美国斯坦福大学巴纳姆西蒙斯数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伊曼纽尔康德斯，以及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学院 IBM 冯诺伊曼讲座教授卡米诺德雷列斯，以表彰他们在运用深刻数学分析技术解决重要应用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贡献。前者严谨地解决了信息论、信号处理和统计学当中的关键问题，而后者则是推动了几何测度论及流体动力学当中奇异性问题的研究。
3: 他介绍邵逸夫奖在2002年创立，由邵逸夫奖基金会管理及执行，2004年开始邵逸夫奖每年颁奖一次。
1: 再来关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与 Google Cloud 香港近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以人工智能驱动教与学、课程研发及院校营运等领域的数码转型。这次合作就标志着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蓝图上的重要里程碑，也都进一步彰显了学院致力为社会开拓终身学习机会的承诺。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京文教授在签署仪式上致辞，作为香港本地持续教育的先驱，学院一直善用科技推动创新，并已将拥抱科技列为2025至2030年发展策略的核心方向。这次与 Google Cloud 香港合作，为学院在数码转型历程中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学院将借助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教与学成效，精简营运流程，并透过数据分析提升学院的整体服务质量，也期望双方可以紧密合作，为社会提供创新、普及、契合未来发展趋势的终身学习机会。
1: Google Cloud 香港主管 Ricky Guo 就指出，这次与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作意义远不止于技术层面，更在于赋能当代及新一代人才，等他们掌握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从而在数码时代大展所长，同时践行 Google 一起为香港创新可能的承诺。透过将 Google Cloud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教育学及课程之中，致力培育具备创新思维的人才，助力香港发展成为世界级国际创科枢纽。
3: 双方的合作标志着人工智能教育迈进全新发展阶段，透过将 Google Cloud 的前沿技术融入教育学 及院校营运，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将进一步巩固其在终身学习及专业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为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枢纽与智慧城市的愿景贡献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智慧筑网清朗护航广州市网络素养教育进校园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第七中学举行，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新场景、新风险、新需求，联动政府部门、中小学、行业协会、互联网企业等多方力量，将网络素养课变成了一堂学生听得明、用得上的实践课。活动同步启动了广州中小学网络素养进校园系列活动。
3: 是的，活动现场成立广州市清朗护航青少年网络保护联盟，这个都是广东省首个聚焦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理的专项联盟。联盟将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障、网络生态规范、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重点工作，精准应对 AI 时代青少年上网风险，标志着广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迈入多维度、系统化、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新阶段。
1: 再来关注日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日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咁标志住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嚟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8: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大型邮轮国产化不仅能推动我国造船业高端化转型，还能赋能其他高端制造业。
10: 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呀卡脖子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下一条消息关注一下深圳这边的国际金融博览会。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5月27日至2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设置金融科技、创新资本、产业金融、财富管理、跨境金融五大主题，并举办货场路演、产融对接、高效成果转化、产业金融创新等 N 个专场活动。
1: 是的，咁其中咧，展会首日举办的开幕式上啊，一系列的重磅成果集中发布，涵盖了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的完整创新链条，包括有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首批投资项目签约，涵盖传感器、精密制造、具身智能、半导体芯片、医疗科技等前沿赛道，三大支付便利化创新成果集中发布。包含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十条措施，2026腾讯入境支付便利化升级行动，来了就能扫系列服务，优化境外来宾支付体验，以及推出2026深圳 AI 城市旅行卡 2.0， 实现一卡在手畅行深圳。此外，2026深港金融创新大赛都正式启动，将首次探索深港联合举办模式，为深港金融业界交流合作提供全新平台，助力深港金融深化合作持续创新。
3: 睇下科创成果转发方面啦，近日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揭牌仪式在前海猫湾自贸时代中心举行，双方将立足前海产业发展需求和中山大学科教资源优势，在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活动现场，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原

0: 则构建成果转化、人才引入、产业落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1: 合作内容包括有四大板块，分别是共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打通技术变现关键链条，助推科技成果完成从一到十的规模化产业化；共建海外人才引育中心，打通全球引才、前海聚才、高校育才、产业用才协同模式；还有发起成立前海高校创新联盟，联动大湾区高校打造跨校域、跨领域协同创新平台；还有共建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小试基地等，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看看个车展了，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号在深圳国际会议中心启幕，并将持续至6月7号。本届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在车展30周年节点深度响应全球出行变革，搭建产业协同与生态构建的国际化平台。
1: 是的，据了解，这届的车展启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1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达到30万平方米，总共吸引100几个品牌，展示1300几款的车型。其中1到7号馆是整车馆，9到12号馆是特色主题馆，各主流品牌的新车、概念车重磅亮相。同期举办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各车企领袖同台，以涉及为主题，共话行业，以专家智慧和产业领袖的实践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探索创新路径。
0: 好了，各位，浏览完更多资讯之后，稍后进入数字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区块链、
0: 新零售、
3: 物联网、
0: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由魏星和郑源带给你。咁眼下啦，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嘅高峰期啦，但系大部分中晚熟荔枝仲系青绿色嘅好细嘅果仔吓。咁喺广东湛江果农詹畅信嘅果园里边啦，荔枝果实仲系一片青绿，但订单已经全部卖出去啦。佢究竟系点样做到嘅咧？嚟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贾宇、陈子恒发翻嚟嘅报道。
4: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我给你发一下。
5: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啊，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5: 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 华南农业大学的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6: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5: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我们原本的种植模式呢，大多数都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现在呢，利用大数据，我们去用数据去做农业的话，每个环节都是精准的、科学的，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对抗这个自然天气的灾害。
5: 这话说起来轻松，但阿顺是吃过亏的。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5: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7: 詹总也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5: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我是开着山地车，或者说电动车，还有摩托车等等去巡园的。以前可帅可帅了，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的摩托车都生锈了，真是差别很远。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这个数据的分析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5: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
6: 他连接的那个气象数据，他还会有预警，比如说未来15天。本来应该是该萌动的，它都没有下雨，它肯定要预警说，哎，这段时间该淋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果农还是很有帮助的。
5: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我们这里是重点的台风登陆的窝点啊。那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果呢，还是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结果。我这里它数据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5: 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7: 其实詹总这里果园的大丰收也给了我们整个团队非常大的信心以及鼓励，这也是从侧面验证了我们整个团队设计出了这样一套标准化的种植方案以及这样一个智能管理系统是相当有效的。
5: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詹创顺说，现在自己卖果有底气，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8: 就从这个 AI 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5: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7: 对詹总的这个果园，我们从花期、小果期，然后棚果期，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产量的监测。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 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5: 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科技给我是一个报告，但是我来看果子，我是可以摸到的，这是我汗水的积累长出来的一个甜蜜的果实。
5: 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阿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广东湛江市官渡镇荔枝种植户詹创顺，
4: 你看现在我这种新的管理办法的话，我们就是一台无人机和一个手机就可以把几百亩的荔枝的管理去做得井井有条。我们做农业啊，从来都是靠天吃饭，到现在我们是真真实实靠数据来吃饭。我们也是算是赶上了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个好时候，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0: 好了，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承接翻啦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咧，仍然会有加粉咧带我哋去游欧洲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日咧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啊吓，同我哋咧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发表。聯合聲明提出，雙方肯定免簽政策的成效及其對促進經貿往來和人民交流的積極作用，同意進一步簡化簽證手續，不斷提升兩國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充分發揮兩國互設文化中心的平台作用，開設展覽展演、語言教學、文旅推介、青年與地方交流等領域的務實合作。
7: 聯合聲明明確，雙方一致同意人民合作是中俄雙邊關係中重要的民意根基和精神紐帶，通過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動，深化雙方的民眾認同，為政治互信築牢社會的基礎。雙方還將會高質量舉辦中俄教育年，推進各領域務實合作，深化人民交流，繼續推動對方國家語言在本國的教學，推進中俄學生的交流，開展中俄學生暑期學校、中俄中小學生基礎學科領域交流等等的活動，增進青少年學生的理解和互信，在多邊框架下加強教育領域的溝通協作，共同加強在教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6: 咁聯合聲明仲提出，雙方高度評價喺2024至2025年中俄文化年框架內，兩國喺文藝演出、博物館、圖書館、廣電、藝術教育等領域所取得嘅豐碩成果，持續擴大合作覆蓋面，支持舉辦第14屆中國俄羅斯文化節同第17屆俄羅斯中國文化節。第4屆中俄圖書館論壇、第16屆中俄文化大集，在莫斯科和俄羅斯其他城市舉辦歡樂春節，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舉辦送冬節。
7: 沒錯了，繼續關注澳門方面的消息。澳門特區治安警察局發布消息呢，就說截止到5月24日的24點，今年全澳累計通關總客流量突破了1億人次，比去年的通關客流破億人次的時間提前了14日，再創破億的最快紀錄。其中呢，關閘口岸累計超過5000萬人次的通關，青茂口岸、橫琴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亦都是先後突破了1000萬人次。
6: 根據統計，今年的5月2日，全澳各個口岸總客流量是88.9萬人次，入境澳門旅客24.8萬人次，橫琴口岸通關客流14.8萬人次，三項都是創下了單日的最高紀錄。從各個口岸的使用量方面來看，陸路口岸佔93.2%，海空口岸佔6.8%。從客流結構方面來看，澳門居民佔36.3%，旅客佔35%，外地僱員佔24.4%，其他人士佔4.3%。從入境旅客的來源來講，來自內地的旅客佔73.8%，香港旅客佔16.7%，台灣地區佔2.6%，而外國旅客佔6.9%。
7: 從數據方面來看，我們這個客流量是持續增長的。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今年的前5個月，澳門特區推出了拆面通關的擴容升級等等多項便利通關的措施。 持续提升大家的一种通关的体验。根据了解，今年来还将会有很多项便利通关的举措会陆续推出，进一步优化口岸通关的环境，亦都提升大家通关的效率。与此同时，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和内地及香港出入境的管理部门亦都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联合应对口岸的突发情况，持续协同打击滥用澳门过境制度，以频繁出入境的方式去规避逗留规定等等的行为，保障我们口岸通关的安全和有序。
6: 以后大家譬如说买张出境机票在澳门逗留7日，这样你一定要出境，就不可以就预期逗留的，这样之后会在大家的这个出入境的证件上面和系统里面留下相关的这个记录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的相关负责人都说，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澳琴经济协同联动的带动下，跨境生活已经成为新常态。澳门将会聚焦优化通关流程，筑牢通关安全，提升通关体验，持续提升出入境管理精细化、智慧化服务水平，助力澳门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区位优势，服务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和大湾区高质量建设。
7: 见翻呢个数据嘅咁样一个快速嘅增长咧，都睇出我哋嘅成个大湾区互联互通吓，做得越嚟越足噶啦。咁再关注翻另外一个我哋嘅联合演练啦。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同埋澳门消防局咧，近日就喺澳门联合举办咗历时48小时嘅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叫联成2026。咁进一步优化咗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咁喺呢一个方案嘅指导之下咧，粤港澳三地消防喺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同埋协同处置方面嘅联动能力，亦都系得到咗大大嘅提升啊！
6: 咁香港消防处副处长行动陈庆勇咧，佢喺演练当中系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嘅指挥官，负责啦指挥同埋调配救援队人员以及资源嚟到协助澳门方面咧执行多宗模拟事故同应急救援工作噶。咁陈庆勇方面就话啦，今次嘅演练系可以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充分展现三地专业救援队伍在技术水平、装备应用和指挥调度方面的持续提升。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来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
7: 今次的演练会模拟澳门去经历超强台风以及特大暴雨等等极端的天气情况，导致到多区出现了火灾、山泥的倾泻或者楼宇坍塌、严重水浸以及多宗交通意外等等的重大事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亦都是依循这个行动方案的机制，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支援的请求。而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亦都派出了70名的队员和12架的消防车，携带超过900件的救援装备。而香港消防处方面亦都调遣了40名的队员、10架的消防车和超过600件的救援设备去到澳门支援。两地的队伍分别是经过拱北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使用跨境的绿色通道去到澳门参与救援演练。
6: 以上就是这个剧情里面的情景啦，咁样亦都可以讲到咧，即系三方吓，其实无论边一方咧遇到相关困难啦，咁啊，另外双方啦都可以去到调遣咧相关嘅呢个队员啦、消防车啊、救援嘅设备啦，去到吓即系需要嘅地方啦，去到进行救援嘅，咁啊亦都有相关嘅呢一个绿色通道啊，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吓，系有相关嘅方案噶。咁而另外咧，今次嘅活动咧，三地嘅消防部门咧，亦都就大湾区高层楼宇灭火救援举行座谈会，咁啊透过大家嘅经验分享啦，同埋一啲实例的分享，来到探讨三地在现场指挥、装备标准、通讯和灭火救援程序等等范畴的一些协调的工作的。也都期待即是来紧，即是如果即是万一有相关的这个事件的话，也都可以见到不同地区的这个消防救援都可以在现场共同协作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研学方面，最近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的院校发布了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咁呢份报告就测算2026年研学市场嘅整体景气指数系126.9，咁表明咧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整体处于较高景气区间。
7: 今次嘅报告咧就认为总体嚟讲啦，喺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嘅总体判断咧就系市场信心较强嘅。 而具体的表现就是需求结构的扩容、渠道合作加速和入境现学向好。这三个其实就讲到现在越来越多人是有这个现学的需求，还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去做这方面的旅游产品，还有就很多人喜欢来到我们中国去进行这个入境的现学的。咁啊，見翻喺2026年，現學旅遊市場咧就唔會係一個簡單嘅規模擴張嘅週期，而係一個從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提升，從單一嘅客群轉向多元嘅客群，從資源嘅拼接轉向課程嘅研發，從低價嘅競爭轉向價值競爭嘅一個關鍵嘅階段啊。
6: 可以話咧，其實而家現學嘅市場啊嚇，開始咧洗走咗好多小型嘅呢個機構啦，或者唔合規嘅呢個旅行社啦，開始集中到越嚟越高的一個階段啦嚇。咁啊睇翻啦，今次嘅呢一個調查咧，亦都有一啲有趣嘅數據嗱。譬如話咧，渠道拓展指數係高達166.8嘅。咁啊，近九成嘅受調查企業咧都話會計劃新增合作嘅渠道。咁啊，行業咧正喺度由單一一個學校嘅渠道啦，咁啊開始轉向家庭啊、社群啊、OTA 平台等等啦，多元渠道嚟到延伸。而家庭親子研學需求咧，亦都係最旺嘅，指數數字咧係132.1，咁啊顯示啦家庭端仍然係今年研學市場的重要增長來源，而銀髮研學和幼兒啟蒙研學就成為新的增長點。研學的客群正在向全年齡化去到擴展，而價格競爭壓力指數是113.5，客單價景氣指數是低於100，所以也表明了行業是面临一种增收不增利的一种挑战。虽然市场大了，蛋糕大了，大家这个营收多了，不过赚得少了。而入境研学景气指数是115.5，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是主要的新增客源市场，46%的受访单位都已经开始开展了这个入境方面的业务。而另外里面还有很多数据值得留意的是产品研发方向方面，人文历史是59.92%，區域特色係54.20%，自然科係51.15%。咁呢三個方向嘅研學產品咧，都係位列前三位嘅。而 AI 加研學成為咗新嘅熱點，嚟緊咧都可以見到更多呢方面嘅產品。
7: 冇錯啦。而頭先講到嘅呢前三位咧，都係傳統研學方面咧，即係大家非常之關注嘅一個旅遊產品啦。而 AI 加研學咧，我相信亦都係我哋即係入境研學嘅一個好大嘅增長點嚟嘅。咁啊，講到入境咧，我哋再關注翻中越國際聯運旅客列車啦。咁啊，因為咧佢呢個列車咧，而家係恢復開行已經一週年啦。一年嚟咧，呢個列車累計運送旅客係3.17万人次。咁啊，佢嘅服務係覆蓋咗法國、俄羅斯、越南等50多个國家同埋地區嘅旅客嘅。
6: 咁啊，中越國際聯運旅客列車啦，其實係往返於中國廣西嘅首府南寧同埋越南嘅首都河內嘅。咁啊，早前啦，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列車啦喺2020年嘅2月份停運，咁喺舊年嘅5月25日係恢復開行嘅。咁目前為止啦，都一樣，每日係傍晚嘅 T8701MR2次列車喺南寧出發去河內，咁夜間啦對向嘅 MR1T8702次列車咧就喺河內嘅嘉林站啦就翻嚟中國嘅。咁為咗更好咁服務跨境旅客出行啦，目前呢一趟列車啦係配有通曉中越英三語嘅乘務員，針對唔同語言嘅旅客啦，都有智能語音翻譯機，可以實時翻譯全世界70多种語言嘅，便利乘務員同外籍旅客之間嘅溝通交流，亦都為中越兩國嘅商旅提供極大嘅便利嚇。咁啊，隨住呢一個旅客量越嚟越多啦，嚟緊亦都有可能會增加車次嘅。
7: 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透下翻嚟咧會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團啦，會同嘉憲一齊去遊歐洲嘅。
8: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探世界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个智囊咧，仍然啊系呢个金牌嘅欧洲领队嘉粉哥喺度嘅。你好，嘉粉哥。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即系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咗呢个巴黎嘅行程啦，咁
3: 斋巴黎咋？
2: 净系斋巴黎咋吓？即系因为巴黎仲有好多嘅玩法啦，
3: 讲唔晒嘅，
2: 真系讲唔晒。你话好似去睇大学啊呢啲咁样咧，我觉得
3: 真系好正。
2: 如果你展开嚟到讲嘅话，巴黎咁多嘅呢啲名校啦，咁其實我覺得專門 plan 一條路線可能都有排可以行。
3: 有排
2: 㗎，如果你話按照藝術家嘅呢個足跡或者藝術家嘅生活靈感咁樣去到了解呢一個城市嘅藝術氣息嘅，咁咁又可以揾到好多打卡嘅地方嚇。畫作背後嘅故事可能又係一條路線嚇。
3: 冇錯，
2: 我覺得呢啲就係可能當地嘅呢一個文化底蘊造就。

0: 幾年嘅時候，我哋中國嘅遊客啱啱開始接觸歐洲，入去行一啲經典嘅線路嘅時候咧，嗰陣時一啲其他國家嘅遊客已經係
1: 玩緊呢啲㗎啦，
0: 呢啲㗎啦。我喺度諗緊，
1: 早我哋廿年㗎，
0: 而家佢哋玩緊乜嘢咧？
1: 佢哋
0: 都仲係呢啲係咪？
1: 我覺得就如果日本遊客嚟講咧，就式微咗好多
0: 嘅。哦，式微咗好多啦，
1: 因為佢哋嗰邊其實而家。
0: 麻麻地啦，
1: 麻麻地啦，再加上冇咁多後生，佢哋都好窄。
0: 佢哋低物質生活啦，
1: 低物質生活就即係真係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去到咧，就覺得韓國，同埋台灣省，同埋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嘅遊客咧。嗰、那個比例係多咗好多嘅。
0: 哦，即係亞洲嘅
1: 其他嘅，
0: 其實亞洲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嘅遊客真係多咗。
1: 多咗嘅。
0: 嗯哼。
1: 咁啊，即係可能亦都係即係同而家嘅成個即係個時勢有關咯。
0: 又真係嘅。咁但係佢哋嘅玩法同我哋有咩唔同咧？係咪我哋又領先佢哋廿年咧？
1: 誒，唔係喎，好奇怪喎。
0: 哦，又唔係。
1: 佢哋而家玩翻緊我哋之前嗰啲喎。
0: 哦，
1: 趕鴨仔嗰啲。
0: 哦，佢哋而家玩緊趕鴨仔。
1: 係啊。
0: 嗯。
1: 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我都唔知點解啦。但係佢哋玩過，同埋咧，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叫做自由行嘅。其實我想講咧，我今次見到喺我哋自己國內去嘅自由客人咧，個比例高咗好多，
0: 高咗好多。
1: 係啦，嗱，譬如我喺嗰個巴黎坐火車去蘇黎世，咁因為我都係帶咗六個人啫嘛，
0: 係啊，
1: 我又唔舉旗嘅，你知咧，
0: 都似係朋友一班 friend 一齊去。
1: 其實喺歐洲唔多咁舉起支旗嘅，你都明㗎啦，或者費事咁樣啊。咁跟住我哋喺嗰個火車站啊，嗰個叫做里昂火車站，因為巴黎市中心有五個火車站嘅，咁我哋喺比較即係中心嗰個叫做里昂火車站，咁就去準備係搭7:15嘅火車，
0: 朝早
1: 係
0: 哦，
1: 就去蘇黎世。
0: 哇，咁其實計翻個時間，因為之前Michael講咧，好似4小時啫嘛，
1: 4小時
0: 可以去到食中午飯嘅啫喎，
1: 啱啱好嘅。咁跟住咧就喺嗰個火車站，因為早上啦，咁就真係兩波。中國有一波其實是台灣省嘅，
0: 係
1: 都係我哋啦，
0: 係咯。
1: 有一個就係嚟自四川嘅，三個年輕人，咁唔係留學生嚇，就係遊客自己去嘅，做攻略去嘅。但係有啲攻略教你唔到嘅就係喺火車站點樣揾到你嗰班火車喺邊個站台。
0: 因為我覺得啊嚇，即係外國嘅公共交通咧，
1: 係啦，
0: 特別係無論係搭火車啊，
1: 啲飛機啊，
0: 抑或係飛機啊嗰啲咧，其實嗰啲指引真係嗱，我只可以講我哋中國基建真係做得太好，
1: 真係太好啦！
0: 嗰啲指引係清晰到咧，你基本上你冇可能行，
1: 你除非你個腦有問題，否則你唔會行得錯嘅。
0: 都唔係腦有問題添啊！你都未夠鐘，你根本入唔到去，
1: 冇錯，
0: 你都唔會啱嘅咁。
1: 當時首先咧去到嗰度咧，兩幫人嚟問，都係。問同一個問題，我依班車係
0: 喺邊度啊？
1: 跟住我望下個時間，我話嗱，首先咧，你依班車咧係未有咁快顯示站台嘅。歐洲嘅火車嘅站台係變化嘅。唔似我哋有個固定站台。而且佢個站台咧有三個區域，差別好大嘅。可以好遠嘅。
0: 係。
1: 咁所以咧，你揾站台嘅時候係必須要揾到相應嗰個咧。只能夠睇住佢最大嗰個公告板，咁我就教佢哋嗱，你望實啦，望實啦。同埋咧，佢哋話如果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揾工作人員，我話你識法文嘅話可以嘅。火車站嘅工作人員基本上唔講英文嘅，
0: 係
1: 機場就 OK。
0: 咁
1: 所以我都即係指引到佢哋。咁所以其實咧，唔係冇遊客嘅喎。但係旅遊團，我喺火車站一個都見唔到。
0: 因為旅遊團應該唔會以坐火車嘅方式喺歐洲通行。
1: 其實係嘅，因為從即係安全啲嘅角度嚟講咧，
0: 巴士可能會
1: 坐巴士好啲嘅。咁但係咧，坐巴士咧人多嘅話咧，咁肯定巴士噶啦。人少咧，其實坐火車問題都唔大嘅。
0: 係
1: 我哋啲行李唔會太多啦，而且就幾丁人。正如或者好似一個家庭咁出行啫嘛，咁啊我就都知道邊度坐，同埋咧知道啲行李放邊度穩陣，咁我又會提早嗌啲客人嗱，我哋幾節車廂，大概邊個位，即係依個經驗啦嚇，咁就保證到每個人拉上去嗰啲夾咧都能夠近身咁放住。
0: 因為我哋作為一個遊客啦嚇，其實最近哪怕係啱啱過去嘅呢一段時間，亦都唔少嘅一啲媒體嘅報道都係反映咗境外嘅一啲治安嘅問題，
1: 係真係差啲嘅。
0: 係係啊，即係你話對比起我哋而家好似温室裏的花朵咁樣樣。
1: 哇，絕對係㗎。
0: 係啊，
1: 其實
0: 冇乜意識嘅。
1: 近呢十幾二十年，就以廣州為例，真係正如你話齋，真係温室花朵。
0: 係啊，
1: 大家好似咧，好似真係好 好似係
0: 冇所謂啦咁樣。
1: 佢唔知道原來出邊係咁嘅喎。
0: 係啊，
1: 但其實早講三四十年前，
0: 嗰時仲好小心嘅，
1: 係好小心㗎，係咪先？
0: 我都曾經小

0: 心過嘅，但我覺得而家
1: 我都曾經好小心。
0: 對比起話曾經嘅自己，我都係覺得而家太放鬆啦，自己都實在係。
1: 但我哋而家真係好 OK 噶嘛？即老實講，而家你喺國內，我認為喺廣州，真係你係好少可話會俾人哋潛感啲嘢咁樣。
0: 真係唔會，真係唔會。
1: 但係歐洲係絕對係要提醒，
0: 要小心，
1: 要小心嘅。
0: 但係你話火車呢啲有好多，譬如話你個大夾，你點都要離身嘅，你可能擺行李架。
1: 係啦，擺行李架。咁我身。

0: 度就冇我哋啲咁快。
1: 佢哋嘅高鐵同我哋嘅呢個城際鐵路差唔多，或者
0: 叫做和諧嗰啲咁差唔多啦。
1: 地鐵十八號線可能都快過佢哋。如果你廣州咁計係咪？
0: 真係㗎，
1: 係啊，真係嘅。
0: 咁啊，但係咧就景好靚嘅，出咗巴黎一馬平川，咁就望到佢哋啲牧場啊，嗰啲小麥田啊，真係好靚嘅。咁啊，朝早由蒙蒙光到太陽一路出嚟，
1: 望住天色嘅變化，
0: 係真係跟住冇幾耐，見到有山啦，咁就開始進入到瑞士啦。
1: 其實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界限就並唔係話好明顯嘅，
0: 唔明顯嘅，直頭如果我唔講，
1: 可能都唔知
0: 道。唔知嘅，因為火車係睇唔到添。
1: 係咯。
0: 如果公路嘅話咧，
1: 可能仲有個閘口，
0: 冇錯，有個閘口，有個收費站，
1: 有個碑界，
0: 有個碑界同塊牌咁樣嘅。但係火車係真係睇唔到嘅。咁一路過冇幾耐就哦，
1: 到啦，
0: 到啦，咁啊蘇黎世四個半鐘，四個鐘頭四十分鐘到啦。咁啊到咗蘇黎世咧就開咗落車，一落車，哇！因為其實瑞士咧係真係好氣派嘅，
1: 係
0: 佢同法國巴黎嗰種唔一樣，因為瑞士比較細，成個瑞士呢個國家人口都係得個即係300万到，咁而且佢又喺瑞士嗰個艾比斯山區嗰度分布。咁最靚就是湖光山色，一去到蘇黎世，呢個係瑞士嘅一個幾核心嘅城市，
1: 大都市
0: ，但唔係首都嚇，
1: 係
0: 佢行政喺伯爾尼，
1: 冇錯。
0: 咁但係可能對於好多人講，蘇黎世係更加有名嘅，
1: 係啊。
0: 事實上飛機咧，首都係冇機場，伯爾尼冇機場，
1: 係啊，蘇黎世先有，
0: 蘇黎世先有，所以我哋走嗰時即係回國咧，就係蘇黎世飛
1: 走。
0: 咁啊，到咗蘇黎世咧，我哋就先馬上咧就有巴士接啦。咁啊，出到嚟之後就行一行去市中心啦，因為火車站就喺市中心嘅。咁呢度都提一提，如果有興趣自己自由行嗰啲客人咧，其實城際嘅交通咧，火車係真係好方便嘅。咁但係咧就係注意個人安全就得噶啦。咁去到火車站，基本上就係呢個城市嘅中心地帶。佢嘅火車站就係市中心。就唔似我哋嘅火車站係
1: 好偏遠嘅咁樣。係咁講真，你話如果廣州計嘅老廣州火車站，亦都的確幾
0: 都
1: 係
0: 中心嘅。
1: 但我哋嘅中心範圍比較大。
0: 我哋好多個中心啊，
1: 係好多多中心真係唔一樣嘅。咁但係會唔會話喺瑞士，我哋對於個人嘅呢個財產安全就可以稍為放心啲咧？話曬瑞士銀行咁出名
0: ？No 啦，一樣嘅咋。
1: 一樣。
0: 其實咧，我都唔好講下中國啦。係亞洲面孔咧，喺當地都係首選嘅，
1: 好受歡迎，
0: 好受歡迎啊！
1: 係
0: Chinese
1: 係，所以即係因為通常我哋中國人習慣，可能都仲係會即係出門在外帶多啲喺身，
0: 帶多啲 cash 啊，
1: 係啊係啊，會嘅會嘅。咁啊，而且當地移動支付可能亦都未係話真係咁方便，係咪？
0: 其實買一啲名牌嘅地方咧，係 OK 嘅，
1: 係。
0: 支付寶、微信有部分嘅牌子店都可以幫你去錄
1: 做嘅，
0: 係啦。咁啊，但係咧，亦都有啲咧就冇辦法啦。譬如話超市啊，當地人消費嘅地方就冇辦法。咁啊，我哋嗰次去到啊，頭先你提到話，喂，喺瑞士銀行開個 account
1: 得唔得嘅咧？嗬，
0: 嗱，我平時咧，即係我知，即係冇確認得唔得，我知道係得，但我唔知點搞。
1: 係，
0: 我今次因為一場意外咧，我不得不要去一趟銀行。
1: 啊，真
0: 係
1: 㗎？係。你有啲咩意外係要一定要去銀行嘅？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探世界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上半 part 咧，嘉训哥咧同我哋讲咗，瑞士银行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去到瑞士系咪真系可以？但深度有嘛，深度有嘛，系咪可以去开个 account 嘅咧？咁你话你不得不要去开一个 account 咁样样吓，系咩回事咧？
3: 就咁嘅，因为嗱，如果以前咧，无论有啲咩嘢难搞嘅嘢咧，我哋都唔会自己一定要直接出嚟嘅，我哋会揾中餐厅啦，譬如话有啲钱银嘅嘢，或者系有啲咩事情可以揾当地嘅地接社，
2: 系
3: 去帮我解决，因为时间好逼迫。但因为今次的行程时间是松的，咁我哋去到苏黎世的火车站，我第一日咧，就我哋订咗一个西餐，咁呢个西餐咧就系响火车站行冇几远嘅，靠住嗰个苏黎世嘅湖边，
2: 系，
3: 咁喺去嘅路上嘅时候咧，有啲行人开始已经，因为嗰条系一条名店街嚟嘅，刚好系已经想蠢蠢欲动啦咁样，但系佢当时就系有自由活动嘅时间咧，有个行人同我讲，喂，佢嗰啲银纸用唔到。而且佢大安旨意咧係唱咗啲瑞士法郎嘅 cash 去用嘅，
2: 係、
3: 其實都唔係唱噶啦，佢係上即係、就是、好幾年前，第一次嚟瑞歐洲瑞士嘅時候，
2: 當時留低，
3: 當時留低嘅，
2: 咁但可能換咗版本啊，用歐元啊，慢慢地，
3: 唔係佢都係用瑞士法郎，
2: 係，
3: 但係佢嗰個係舊版嘅，人哋改咗版。就唔接受，咁我問佢可唔可以碌卡，咁咁啱都唔知咩原因，佢嗰張卡又碌唔到，咁啊嗰度大喇喇都好似係千幾瑞士法郎，
2: 哇好多、
3: 啊，咁如果按當時嘅匯率都去到七八千蚊，
2: 係啊成萬蚊噶啦，係啊，
3: 咁佢都好急啊死啦，咁點即買嘢嘅心情都冇咗啦，點算？我話咁啦。當地的嗰個鋪頭話，其實你係可以去銀行嗰度咧，
2: 換翻啱啱而家用嘅
3: 而家版本嘅，咁我咪。真係第一次啦，去咗咁多年歐洲，係第一次。
2: 第一次入瑞士銀行。
3: 第一次入瑞士銀行。咁蘇黎世咧有300多間銀行，係300多款銀行，
2: 唔一樣嘅
3: 一樣銀行。以瑞士當地銀行就有20多間，咁全國各地都有，包括我哋嘅 ICBC 都有，
2: 係都有嘅。
3: 啊，同埋建設銀行都有，
2: 係。
3: 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 ICBC 同埋建設銀行咧係唔對私人業務嘅，
2: 對工業
3: 係啦。咁我就問咗當地啲人，喂，我而家要咁樣操作去邊間？咁佢哋好熱心嘅啦，前面有一間叫做國際銀行。咁我哋就去咗一間叫做國際銀行。其實我想去另外一間更猛嘅，有住300年歷史嘅嗰個叫做瑞士聯邦銀行。
2: 係咯，嗰間
3: 嗰間咧就
2: 發鈔㗎嘛。
3: 咁佢話佢問咗我哋之後，佢問我係咪有佢個 account。
2: 係，
3: 佢話冇嘅話就唔好意思，恕不接待。
2: 哦，咁你唔開個 account 咯？
3: 咁我咪開 account 可唔可以啦？咁佢又話開 account 咧就首先又要提供咩交税啊，成嗰啲嘢。
2: 哦，
3: 咁我哋當時唔具備，咁啊算啦。咁佢話嗱，其實咁嘅，一般遊客咧。是要去他們的瑞士國際銀行，就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人來到他都提供服務的，
2: 哦，
3: 我們就去了那間銀行，
2: 哦，
3: 入到去之後呢，我覺得他真的不像一間銀行，
2: 哦，
3: 好像一間 coffee shop 這樣，
2: 哦，這樣的，
3: 他的桌子啊椅子啊，首先不像我們銀行那麼逼，
2: 不會說有個大玻璃在這裡，沒
3: 有，沒玻璃的，然後呢他的位置分得很開
2: 的，
3: 然後呢就坐在那裡提供免費的，問你喝不喝咖啡茶，這樣佢亦都唔理我哋嚟辦咩業務，
2: 咁可以去玩一下喎，其實都
3: 真係可以去打下卡，不過唔好亂咁影相得。
2: 哦，
3: 但大家都覺得誒好新鮮入去，咁因為我哋6個人啦，唔多嘅，一齊去咯。
2: 係咯，
3: 得一個客人買咗銀行，個個都話跟住嚟睇，
2: 咁梗係攞瑞士銀行仲唔去睇？我都係景點嚟嘅喎。
3: 咁去到之後咧，就話攞啲舊銀紙、舊版銀紙換新版，佢話冇問題。咁但係咧就話如果你唔開 account 嘅情況下咧，咁係需要收一個
2: 手續費，
3: 手續費嘅。
2: 哦 ，OK。
3: 佢唔高，但係咧計翻落嚟都50元瑞士法郎。
2: 哦，咁都貴㗎。
3: 咁都計下都幾嚿水㗎咯。
2: 係咯，何必啊？
3: 50元咧，瑞士咧都可以食2餐麥記㗎咯。
2: 梗係啦，梗係開個 account 啦。
3: 咁開個 account 啦，咁開 account 咧就佢話都要收 service charge。
2: 哦。
3: 但係咧就如果你將呢啲錢存入去，
2: 存翻入去，
3: 咁就剛好超過1000瑞郎就免啦。
2: 哦，
3: 咁佢居然咁啊，咁個行好咯，存咯咁樣。 咁就當即處理，咁啊好簡單就俾個護照佢嘛，搞掂。
2: 嗯，
3: 跟住咧當時好多啲團友就喺度講笑啦，講哇原來咁容易㗎，係
2: 咯，
3: 喂嗰啲電影入邊嗰啲
2: 講到好似又保險貴又要
3: 好知八知幣嗰啲，原來咁得㗎啦。咁話我話咁我其實我都第一次啊，
2: 係
3: 啊係啊係啊，
2: 哇真係好有趣喎呢個經驗。
3: 咁跟住搞掂出嚟啦，咁啊然後其實當然啦，因為佢個目的都係買嘢啊嘛，
2: 係
3: 佢淨係開咗 account 啫，
2: 嗯，
3: 佢冇開佢啲卡，因為開卡又有另外嘅手續費同咩，咁冇必要啦，淨係開咗個 account。

0: 芯片嘅，咁喺佢哋當地嘅銀行都可以碌得到入邊啲資料。咁、我話咁呢個喺中國用唔用到？佢話未必，但係你可以登錄佢哋嘅網站。
1: 有網銀嘅，
0: 有網銀嘅。咁啊都好便利。咁但係當然個行嘅目的咧，其實唔係為咗開 account 嘅，佢係想攞翻啲錢嚟買嘢。咁我話咁攞住呢個去買嘢得唔得？咁人哋話又唔得喎。咁咁佢開完 account 存完啲錢入去之後咧，
1: 再攞翻出嚟咯。
0: 再攞翻先。
1: 咪換咗錢咯！
0: 其實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嘅，因為一路翻譯啊嘛。
1: 係咯，
0: 但係真係咧，佢哋啲服務嗰、那個啊靚好靚嘅一位金髮碧眼嘅依位
1: 小姐姐，
0: 銀行嘅服務職員咧、即係唔似我哋即係呢邊咧，你知啦，啲嘢辛苦啦，咁可能有時
1: 咪仲有個對講噶嘛。
0: 係啊，撳呢位
1: 數下咁
0: 數下，佢嗰度真係好好，佢同我講嗱咁啦。你提出嚟，你保留$10瑞郎，咁呢個 account 你可以保留嘅。將來你要點樣使用，你可以繼續嘅。只要你永遠保持住1000瑞郎喺邊咧，就唔會有嗰個年費嘅。咁所以咧，咁嗱我唔理啦，我已經幫呢位客人開咗啦。咁你將來有冇用途咧，我唔理你啦。
1: 咁佢有冇一路 save 嗰1000瑞郎喺嗰度等佢免年費咧？
0: 冇，佢拎咗出嚟真係買嘢。
1: 咁但係佢扣唔到年費嘅話，就只要將嗰十瑞郎一路扣到冇為止。
0: 咁我話咁你將來過兩年再過嚟咯，收啲錢咯。
1: 咁啊，都係一個好有趣嘅體驗。
0: 咁同埋佢呢個銀行咧喺國內係冇分行噶啦，不過喺香港有。咁所以佢話咁如果以後真係有需要嘅，
1: 咪落
0: 香港去處理下咯，
1: 好方便。
0: 咁所以其實就哇，即係見到呢個叫國際銀行嘅中心，係點樣樣提供呢個服務嘅？
1: 係
0: 啊嗱，你冇諗到會有呢一樣嘢，
1: 我真係諗唔到喎。
0: 體驗㗎，係
1: 啊。
0: 如果以前咧，老實講，我喺
1: 邊敢入去啫？
0: 唔敢入去之餘，我唔會嘥呢個時間，我會直接走去揾間中餐廳，揾個中餐廳嘅攝頭部
1: 換咗佢啦。喂，
0: 喂，啲舊銀紙幫我搶咗佢啦。咁啊，手續費都唔收，因為我帶客去啊嘛。係
1: 啊，
0: 但係因為今次訂個餐係西餐，冇人會提供呢個服務俾我。
1: 咁啊係，
0: 咁所以就即係咁樣安排。所以我有時覺得真係人少或者係時間充裕嘅，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旅遊咧，包括連我呢個咁資深嘅導遊在內，只要時間夠，我都願意去嘗試一啲唔同嘅嘢，去處理一下，
1: 有意外之喜，
0: 有意外之喜嘅，咁啊，咁嗰六個人一齊入到去，即係見到哦，原來瑞士銀行係咁嘅，
1: 係咯，
0: 翻到又多個談資啊，
1: 真係好正啊！我覺得嗰個硬紙卡咁樣樣，又唔係簿仔，又好似簿仔有個芯片嘅嗰個嘢，可以吹水吹成世，
0: 可以吹水吹成翻去。你知唔知咩嚟嘅？
1: 瑞士銀行嘅帳號啊！不如真係講都冇人信，就咁嘅咋咁樣？
0: 歡迎將啲錢入去，
1: 1000瑞郎就免手續費
0: 啦，
1: 可以終身保留啊！呢個卡
0: 係真係真係幾有趣嘅經歷。
1: OK 喎，下次去可以啊開個坑先咁樣樣嚇。咁好啦。而家咩都未讲，而家净系讲啲花边嘢啦。
0: 花边嘢就未有正定，其实我觉得今次咧六个人去玩咧，正定嘢咧，其实好多可能即系啲听众啊，都可能跟过团或者系都上网打卡听睇过。但真系我今次去咧，我觉得感受好深嘅就系，只要人少，同埋因为几年又重新重启，嗱，点解苏黎世我哋冇去订一间中餐厅咧？就因为我哋以前啊，做开旅游团嘅中餐厅咧，
1: 都冇做啊，
0: 冇咗啦，
1: 吓，
0: 系啦。咁所以我哋
1: 不過對佢哋嚟講，可能係嗰啲中餐廳嘅嗰個市場已經消失咗啦。
0: 其實以前係有嘅，咁後嚟因為幾年都冇團啦，咁佢有啲亦都未必做得翻當地遊客當地人嘅生意嘅，咁佢乾脆就
1: 算咯，
0: 唔做咯，咁所以咪就變咗冇咗呢啲供應商。我哋相熟嘅，我攞起個手機嗰啲微信揾翻以前，即係我去之前訂餐，個個都冇曬回應噶啦。即係已經都冇做啦，有啲話哎呀唔好意思啦，我哋已經冇做啦咁樣樣，所以我哋公司先會訂一啲西餐，即係會就腳啲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由於好多嘢都唔同曬，我哋翻到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感受，
1: 有啲新鮮嘅，
0: 有啲新鮮嘢。
1: 咁究竟啲新鮮嘢係有邊啲咧？咁新鮮得嚟有幾咁新鮮咧？咁我哋呢一集就專門講瑞士，
0: 講新鮮嘢，
1: 淨係講瑞士銀行啊，連新鮮嘢嘅機會都唔留俾我哋。
0: 下次啦，下次啦，
1: 下次啦，下次啦。下次啦嚇，咁啊，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嚇，我哋就繼續約阿嘉賓上嚟啦，同我哋講講咧，即係究竟蘇黎世嚇有邊啲唔一樣嘅嘢嚇，即係經典團永遠冇辦法去到嘅地方啊，譬如話瑞士銀行啦，係咪啊？
0: 係啦，
1: 今期可以帶大家，可以去飲個啡。但係如果我唔同佢講話，我要辦咩業務嘅話，可能都唔係咁好意思入去。
0: 佢咁嘅先接待問你做乜嘢啦？ 咁如果話誒、哎、我
1: 入嚟參觀
0: 嘅
1: 咋
0: 咁，咁啊冇咖啡飲啦。
1: 咁、哦哦、算啦。
0: 但係如果你真係有業務辦咧，無論你辦唔辦得成或點，佢都俾個 number 你，攞、
1: 哦、
0: 個籌先。咁然後咧就會跟住問你飲唔飲嘢咁。
1: 哦。
0: 咁我當時都即係好。好即係好唔好意思，好僆咁問一

0: 句
1: 六杯咁樣，
0: 唔係即係話係深守前線。即係你知啦，即係喺嗰度可能都係有償服務嚟噶嘛。
1: 咁啊係啊，咪同埋嗰個價碼咧，可能喺當地唔算得啲咩大錢咧，但係你圍翻做人民幣
0: 都幾係噶嘛，所以我都好靚咁問佢 free of charge。
1: 就真係嘅，
0: 係嘅，
1: 係 free 嘅咁嚇，可以去體驗下，
0: 可以去體驗，
1: 可以去體驗下。咁啊，以上就係今日嘅嘆世界啦嚇。咁我哋即係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嚇，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演劇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当然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哋连线嘅，亦都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吓。今日咧会同我哋连线嘅会有佳琪啊 ，Hello 佳琪
3: ，Hello 小夫老师，还有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又见面喽，
2: 又见面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在考虑了孩子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即将要到来的暑假还挺长的一段时间的，如果我们想深度的来做一次贵州人，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3: 哎，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刚刚好，也

0: 也是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季来到贵阳。现在呢，就是之前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特种兵旅游嘛，就是一天打卡 N 个景点。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人就想着，哎，我希望休闲一点，所以现在有一个叫做宅度假 staycation 哈，好像是又火了一把。stay 就停留嘛，然后 vacation 把它连起来就变成了宅度假，又宅又能够感受自己的假期。哎，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尝试一下，算是一个假期旅游的新趋势吧，可以住到风景里面，过当地人的生活。那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贵阳，来感受一下贵阳的 staycation。
1: 哦，听起来就觉得很棒，因为之前我们了解到 staycation 的那个概念的时候，哈，也是有不少的朋友就发现，哎，原来我自己的那种度假方式也算是 staycation。那一般来说，可能就找一个很好的酒店，在一个好地方，然后在那儿住一段挺长的时间。但是贵阳呢，如果我们说想要深度的长时间的住一段的时间，更加好的去体验当地的生活，哎，有说哪个区更推荐？如果行程安排呢，应该怎么安排？或者说，其实应该没有行程才对吧？
0: 对，因为既然是停下来嘛，我们就是走哪儿看哪儿。其实我觉得走走停停啊，且歌且行。很多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精彩，也有很多的惊喜。之前就是有像广大网友征选"爽爽贵阳旅居"宣传的口号，然后现在就是经过网友积极投票，现在贵阳全新的旅居口号也是 C 位出道了。它的这个口号叫做"旅居贵阳，悦享清凉"，一听就很清凉，对不对？特别适合感受贵阳的夏日风情。现在很多的地方，像全国多地也有热浪滚滚的地方了嘛。但是贵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我们经常连线就知道，贵阳基本上就是平均温度23度的天气，是一个天然清凉的地方。那夏天的时候，就期待大家来到这里，可以住进贵阳的山水间。哎呀，真是把日子过成诗的一种享受。
1: 真的是，而且日子还是清凉清凉的一个感受哈，而且还有阳光是吧？但是天气又不热的，还是非常舒爽的一个状态啊。哎，如果真的要安排一次这
0: 是
1: 样
0: 的，是
1: 的
0: 的。
1: 旅居，哎，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要做什么准备吗？
0: 对，这个准备把你的这个人带好就行了，因为来到贵阳，一切都能够给你准备好，然后我们把发现美的眼睛闪亮闪亮的，布灵布灵的看一下这个贵阳的风景。我先为大家推荐几个吧，就是来到贵阳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被我们种草过吧，就是青岩古镇。那在青岩古镇旁边有一个龙井村，这里呢就有一些特别适合我们能够赏古镇呐，然后感受这个当地文化元素的一些特色的地方，像是有一家叫做青影山居，它这里的话，就不仅仅是我们光是住在这里，然后看周边的山水，它在这个民宿里面还有非遗手作坊，有这个饮茶室，还有无边泳池等等，就是特别有贵州的特色，贵阳的特色。我们在这里住着就可以看山水，还可以体验一下银饰的锻造啊、蜡染制作等等，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个地方。
1: 听起来就很棒，主要是还有很多体验的项目，感觉如果旅居的时间足够长的话，还真的可以报一个挺长时间的班儿，来可以来学一学，上一上课，说不定能成为非遗传承人。
0: 哎呀，我觉得大家啊，确实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之前有一次就是随便逛了一下贵阳的一个花鸟市场，里面有一家店哈，那个阿姨她就是特别的友好，我只是在里面看一看逛一逛，我甚至还没有买，她就说，哎，你喜欢这个这个技艺吗？就是他在那里绣，他说你可以什么什么时候过来，我教你绣。我当时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后面太忙了，我又没有去放他的鸽子。但是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在贵州，在贵阳玩的话，你看到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东西，你会觉得原来我们觉得很遥远，但是现在你发现自己能上手，自己能操作，哎，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那块料。
1: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因为佳琪就看着样子估计就慧根呐，很有慧根，可能那个阿姨传承人看到了，哎呀，觉得哎呀，这姑娘一定能学得好，说不定就真的你可能学习一下，
0: 传承给我对吧？
1: 对，还有真的个可能。
0: 是的啊， 那我也期待大家就是来到这里，如果旅居一段时间 staycation 一下，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住一住，然后看一看。像在贵阳有一个地方叫做修文县，之前也为大家推荐，就是修文的猕猴桃很好吃嘛。
1: 嗯，
0: 那我们这段时间过来的话，你又可以品尝猕猴桃，也可以住在当地的山水里面。那有一个民宿叫做普元里民宿，它的前身是传统的雕塑厂，所以说在这里住的话，它是主打一个民宿加文创的一个心学主题。我们知道啊，这边有阳明文化啊，阳明心学，它就把阳明文化和文创元素融合起来了。庭院里面也是栽种了像绣球呀、蔷薇呀各种的花卉，并且常年都是鸟语花香的，夏季来的时候打卡拍照，特别的静心养性，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燥热。像刚刚讲到的地方，我们和自然就是结合起来哈。像之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和这个美学呀，然后和这个一些手工技艺呀等等啊，我们都是能够感受的。我接下来还想为大家推荐一个，我这个地方我是光看到图片我自己都很想去的，然后之前有朋友去过也强推给我，就是在贵阳森林公园。贵阳森林公园本来它就很好玩，很适合夏天来玩了。它就藏在森林公园的深处，有一个四层的独栋小楼，名字也很好听，叫做 Forest Say 啊，就叫做树说。哎，树和你说话，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想和它一起对话，来感受一下，整个人都融入到大自然的这个怀抱当中。我们从甲秀楼或者是之前和大湾区的朋友也经常提到的青云市集出发，15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这里了，就在贵阳森林公园这个树说，而且里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住的地方，还有精品咖啡馆，有森林浴缸等等等等，很适合大家想要感受到在森林当中融入自然的感觉。
1: 哦，真的没想到，就森林公园里面还可以有住的地方，而且是还可以旅居的地方。
0: 是呀，关键我之前自己去森林公园，我竟然没有看到这个，后来还是听朋友的这个安利啊。我觉得大家来到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感受，好好的体验一下。而且马上夏季嘛，大家来住到这里，我觉得住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吃，很多的地方已经烧烤模式了。那贵阳呢，刚刚说到23度的夏天，其实平均就22.3度，就是其实更低哈。所以来到贵阳的话，我们除了体感上本来就很舒适之外，还有就是满城的那个宝藏的冰饮。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我知道大湾区的朋友是其实是很有品味这些美食的这个味蕾的，所以来到贵阳我也期待大家能够来鉴赏一下当当美食家。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贵阳的冰饮真的吃不够啊，有很多种你都很想品尝，像冰江就是贵阳冰品界的绝对 C 位，如果来到贵阳 staycation 去旅居的话，你一定要尝一尝冰江。就是如果贵阳夏天你只能选一样冰品，一定就要选冰江。它是那种和普通冰沙不一样的，它把那个糯米啊煮到八分熟，然后有新鲜水果、冰块、白糖，把它那种打碎，再加糯米，加了以后再去搅拌去打，打出来的那种口感就是绵密当中有那种 Q 弹的米粒，还要撒那个花生碎、黄豆面。一勺下去有那种就是有果香，还有谷物的那种醇香，还有坚果特别脆，哎呦，层次感就是机器打出来的是模仿不了的，一定要是这种手打的感觉。
1: 真的是，说不定还可以啊，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足够长，还可以去学个艺哈，说不定能在大湾区开个分店哈。大湾区的夏天估计这个冰饮的销量还是很不错啊。
0: 是的是的，最后还和大家讲一下，就是刚刚小福老师说如果自己能够学成一样技艺，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可能比较好学一点，就是贵阳的冰粉。贵阳的冰粉就是你可以用那种手搓的方式，而且手搓它的冰粉和冲调的那种还不一样，手搓的里面你看气泡，它的那个气泡很绵密很细密，就像是凝固的山泉水，入口很 Q 弹，但是不是那种塑料感的弹哈，就是舌尖一抿就可以化开。如果我们住在这里的话，来这里宅度假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它都会打那个冰粉，手搓冰粉籽，在旁边看一看学一学，搞不好回家以后也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展示一下你的手搓冰粉技艺了。
1: 哦，那看来去贵州有的忙的，好多东西值得学可以学，而且学 学了之后，
0: 对，还要再回去。
1: 对，真的是。刚刚还提到了还有新学，对吧？所以感觉除了说手艺之外，如果大家真的想修。

0: 修心养性的话哈，就学习一下哲学，感觉也可以
1: 的，
0: 哈，真的可以到贵州去 staycation 啊，就感受一下贵州的风情，去成为一个新贵州人，说不定是你这个暑期的绝佳之选哈。但是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佳琪，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跟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咁首先嚟关注一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财富堂今日我哋会嚟学习一下高分红同埋复利投资嘅威力噶。
8: 股市扫描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和你回顾本周和展望下个星期港股的行情特点。
7: 财经快报会重点关注一下两部门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
8: 收听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都叫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会为你的一程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咧，我哋嚟学习高分红与复利投资嘅威力啊！
2: 邝主任好啊！关于高分红和福利投资的威力，我来举个例子吧。假设有两间公司，分别是 A 和 B， 他们在过去十年当中每年的净资产分别增长 12% 和 20%。 那现在相对于十年以前，两间公司的净资产增长了分别是 211% 和 519%， 看下去很明显，第二间公司更加之赚钱。
4: 是的，小怡怡，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在 A 公司历史上净资产增长更加慢的原因，就不单止来自其基本面的因素，也是来自这个高分红率的时候。如果这间 A 公司在历史上每一年都拿出相当于净资产 6% 的现金来进行分红，那就会导致它在过往的财务报表当中的增长更加慢，基本面看起来会更加差。但实际上，当投资者收到分红并且进行这个福利再投资之后，投资 A 公司的投资者实际上收到的税前回报是 18% 的，而不是历史报表上体现出来的 12%。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A 公司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技巧就是用长期持有的态度来交易了，交易者在十年当中的回报率都会达到 423%， 只是比 B 公司少不到五分之一的。投资高分红率公司的好处还不单止是这样，相对于发展更加快速的公司，愿意给出高分红的公司往往业务会更加稳定，由于冒进投资导致到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会更加小。
2: 哦，原来是这样啊。一家现在每年净资产增长 10%， 同时进行 6% 分红的公司，在十年以后维持同样格局的可能性要大于一家每年净资产增长 30% 但是不分红的公司。同时呢，对现金更少的需求也都反映出了高分红公司的市场竞争格局更加有利，行业更加成熟，被竞争对手取代的概率就更加之小了。
4: 是的，小怡怡，不过投资者还需要甄别一种伪分红的情况。此外，如果仔细观察内地资本市场的数据，就可以发现高分红类的这个公司经常集中在一些蓝筹股的行业当中，而这个也是蓝筹股价值的一个基石，即是这些蓝筹股历史上的净资产增长和小公司是不可比的，而且需要加上分红和福利再投资之后的数据才能进行同等比对的。当然，高分红率就并不是拣选这个优秀公司的唯一因素，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考察高分红所带来的福利增长，也必然是会失之偏颇的。
2: 邝主任啊，咁我哋有啲乜嘢依据呢？
4: 哦，咁啊，可以咧学习下两低一高模型咯。嗱，我分析过咧两个能够显著带嚟超额收益嘅模型，即系按照低 P/E 同埋低 P/B 选股嘅模型，按照高股息率 DY 选股嘅模型。呢度咧，我再将呢两个模型咧作进一步嘅深化啊，并且咧将佢结合埋一齐，组成一个新嘅模型啊。
2: 嗯，书上有写啊，简单嚟讲，就系喺每个时点， 选择当时往前数十二个月股息最高的，又或者是 PE 和 PB 排名的平均数最便宜的一些股票。这里呢是讲综合排名，同埋亦都可以选择三十只的，又或者是三者兼有之，然后你持一段时间，在下一个阶段再以同样的方式去调仓。
4: 是的，小儀，那我们先叫它做两低一高模型。在对历史数据进行的回测当中，高股息率模型选择这个前数十二个月股息率最高的三十只股票，在长期持续显著地战胜市场的同时，低 PE 和低 PB 结合的模型也都显著地战胜市场。如果可以将以上两个模型叠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两低一高模型。
2: 哦，亦即系话，我哋将单个股票喺一个时点上嘅 P/E、P/B 同 D/Y 分别做一个排序，然后将三个排序嘅平均数做综合排序，就可以得到两低一高模型嘅排序啦。
4: 系啊，小月儿，结果显示咧，呢个模型咧取得咗高额嘅超额收益。
2: 邝主任啊，我发现喺相关性对比分析当中，高股息率的股票在几乎任何一个时点上面和低 PE、低 PB 的股票几乎都是完全重合的。
4: 是的，所以呢，小儀，无论是用这个高股息率的模型还是低 PE、低 PB 模型，其实选出来的可能都是一批类似的股票，所以才会得到相似的结果。而这一批股票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概率上来讲，它们是既便宜又优质，就是股息高、盈利高、净资产多、股价还要低。这个才是模型的真正意义。
2: 咁喺使用呢一个模型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呢？
4: 哦，咁啊，嗱，呢个好问题，我哋下堂课再讲嚟，好唔好？先落课先，拜拜。
5: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

0: 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古论今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古论今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5: 好啊，小鱼儿，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2: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5: 嗯，冇错嘅，小鱼儿。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2: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5: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2: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5: 系嘅，小鱼儿。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2: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 其次啊，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嘅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系公开披露嘅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啊，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嘅能力啊，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同埋会计师事务所嘅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啊。
5: 系嘅，小鱼儿讲得冇错啊。嗱，业内人士表示咧，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同限制。咁项目建设咧需要一定嘅周期，暂时未使出去嗰啲钱咧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嘅产品，但系咧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同埋唔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嘅效益。咁呢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系脱实向虚。咁再第四点咧就系提升募集资金嘅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2: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一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5: 小鱼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2: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呢，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啊。
5: 是的，咁另外咧，监管规则仲明确咗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咧，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嘅，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嘅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啊。
2: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 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7: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 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7: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今日星期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7: 望望今日星期咧，市场继续系迎嚟咗一个嘅调整吓，曾经一度咧都击穿咗呢个25000啦，最低咧亦都系去到咗咧就呢个24700左近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吓。点样评价今日星期市场嘅表现啊？
8: 个大市咧就肯定就系受到一啲政策所影响噶啦。咁事實上嚟講咧，就對股市嘅影響咧係比較單一噶，即係話咧喺兩年之內有部分係違規嘅開户嘅户口咧，所持有股份咧係只準沽唔準賣啦。幾時沽係一個問題噶嚇，今日沽又得，兩年內稍後沽又得，冇話一定要短期內沽。但係問題就係市場係驚弓之鳥，一聽到呢個息已經係驚定先啦，咁啊變咗就自己都睇自己啦嚇。咁啊，加上咧就有一個情況，大家都要諗嘅就係政策講明係準沽就唔準買，即係話如果呢批資金係喺市場套現咧，就算股價跌落嚟，佢想買都買唔翻噶，唔可以買翻嘅。咁零零碎碎嘅拋售就變咗好主導性啦。所以呢一輪個市況嘅下跌咧係嚟得比較明顯嘅。事實上，睇翻個指數由14號個高位26844開始輾轉花幅下，其後越跌越多。去到28號嘅低位24727咧，其實期間跌咗2117點，講跌幅係絕對唔少。好彩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天，亦都有少少咧係維穩嘅買盤開始出嚟扶持一下，所以變咗個大市嘅跌勢咧係得以斷定，同埋咧技術上有少少嘅回升。咁我當反彈又好，當後抽又好啦。但係大家有一點要留意嘅就係、是，第一市場氣氛。都仲係掹得比較緊嘅，同埋大家咧喺投資嗰方面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仲有一點就係而家個指數係跌穿曬所有平均移動線，技術上形態上係屬於一個反覆欲試底嘅格局。而家我所講嘅底咧，應該係今年3月23號嘅低位24203，呢個亦都係今年暫時全年嘅低位。一旦跌穿咗，就代表個大市咧會進一步向下尋找今年嘅新低啦。咁與啱今日情況嘅大部分投資者嘅心態都會係比較保守同埋謹慎噶。但係雖然咧指數係不斷向下，但係個別嘅股份仍然係好強勢喎。你包括一啲電腦積層板啊，或者係講緊一啲晶片股啊，例如係 ASM 啊、太平洋522啦、1347華虹半導體啊，中心都唔差，不過升得比較慢啫嘛。再睇睇即係聯想好犀利啊，去到成24.5啊，接近25.7先受到規限，即係市場咧仍然有啲股份咧係不斷向上攀升嘅。咁啊，但係當然知啦，整體嘅氣氛咧就於主要恆指成分股都仲係比較弱，所以暫時嚟講冇太多嘅睇頭。我又唔係太過擔心。第一就係港股嗰個股值咧，大概10倍多啲嘅市盈率，你用把尺嚟計，點樣都唔係計啦。好啦。騰訊大家最熟悉的了，咁啊跌到落去420元先止步少少個反彈，但係呢啲都係急跌後嘅後抽嘅啫，唔係轉勢嘅勢頭。我想講嘅就係、是、以15.5倍嘅市盈率，騰訊估值唔貴噶，所以就算後續有進一輪嘅反覆咧，我都覺得個大市真係反覆不明嘅啫，我唔會覺得個大市會大跌噶。咁係1-2000點嘅反覆，我哋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波幅。但唔係代表個大市咧，一跌完就唔會升翻。況且個股份而家就個別發展，指數就不斷試緊一年來嘅低位，但有個別股份一路咬住一年嘅高位，甚至乎續尋頂，所以都只係炒股唔炒市嘅啫，驚就唔使太過驚嘅嚇。
7: 的確如郭 Sir 所講啦，其實今日星期雖然大市方面相對係偏弱嘅，咁但係部分科技類嘅一啲嘅個股咧，仍表現較為之亮眼啦。譬如好似見到咧，人工智能當中嘅好似智普啦，曾經一度衝到1993元啊，差唔多上2000元，不過隨後有一個回調啦。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好似一啲嘅芯片股咧，今日星期咧都係有刷新新高咁樣嘅動作，咁但係隨後可能都有啲嘅相關消息出嚟咧，就打擊翻個股價咁樣。咁但係咧整體嚟講，似乎資金仍然係比較之偏向呢科技類嘅個股嚇。點樣睇到相關後續嘅投資咧？
8: 嗱，咁啊冇辦法噶啦，因為點解有啲股份嚟點買都唔升？大家知道啊，例如好似係新能源汽車股，我相信有排係低迷噶啦。 今日新經濟股亦都唔使講啦，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好似騰訊咁樣，真係咧持續都係反覆低迷，巴巴叫做好啲嘅啦，但係冇試到一年嘅低位，但係騰訊已經係創咗一年嘅新低，雖然有少少嘅技術上嘅回升，都係一個低位嚟噶嘛。其實大部分好多股份咧都係低位嗰度盤旋，但係情況係咪差得咁緊要？唔係啦，電信股仍然都仲喺個高位度企住喺度。內銀股亦都係有少少波動，但係始終喺一年嘅波幅裏面咧，都係比較高嘅水平。內險股亦都如是，即係話咧，市場氣氛係淡薄咧，好多好多成因，包括主要成分股當中咧，仲有啲新經濟股，例如好似係新能源汽車股嘅比亞迪啦、美團啦，同埋小米，小米都創咗一年嘅新低啦。唔好忘記佢哋加埋佔恆指成分9% 噶嘛，騰訊巴巴就佔咗成16%，即係講緊有25% 嘅成分比重咧。持續是反覆低迷，咁就算你匯控更強勢都冇用啦，佢佔恆指成分大概8% 到啫嘛。如果大家知道個恆生指數個佈局咧，你就會理解得到而家咁低迷咧係有原因噶。如果頭嗰12隻恆生指數成分股佔咗56%，剩翻嗰扎咧佔40%，而呢扎係唔升噶，好多都唔升噶。有唔少成為恆指成分股嘅股份咧，代表公司係達咗個新嘅里程碑。但成分裏面佔比係0.幾%，令到一啲主要升緊嘅恆指成分股嘅佔比咧係分化咗噶，所以指數點解唔升得呢？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呢個原因喺度，幾十%嘅成分股係唔升噶，所以就算一啲強勢股份稍微做翻好少少咧，都係波幅性嘅上落，除非12隻恆指成分股一齊做好一齊上升，咁又唔同講法。但係呢個場面我唔知幾時先出現啦。咁啊，短期嚟講，繼續係炒。

0: 睇睇到比亚迪吓，今日星期咧都有讲到话啦，发布咗中国首款四纳米嘅呢一个自驾嘅芯片啊。其实讲到芯片咧，呢段时间咧，全球都系一个嘅焦点嘅。美股方面好似美光科技啦吓，亦都系即系突破万亿嘅呢一个市值啦。包括好似韩国股市嘅一个海力士啊，包括好似三星啊等等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股价咧系相当表现比较之积极啦吓。咁啊，对于话跟住嚟喺港股方面嘅半导体嘅板块，比较睇好咧？
1: 但继续睇好嘅嗱，首先嚟到海力士啦，咁啊。我哋香港就買唔到南航嘅股市，但係有啲交易所嘅基金係買得到噶嘛。咁其實股價升得好犀利噶，包括其他嘅芯片股亦都升得唔細噶。美光啊，唔使講啦，九十幾蚊升到上九百幾蚊，仲有隻聖典喺美國嗰邊三十幾蚊去到千六蚊。我唔係鼓吹投機，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啲錢，我買騰訊我冇錢賺，買巴巴冇錢賺，買新能源汽車股咧又唔知跌到幾時先得。好啦，买阿汇丰系冇跌到，喂，内银股都好好，内地嘅手机股啊或者电信股都好硬净，但系唔会点大升。咁有一部分寻求炒埋寻求一啲短期快速回报嘅咧，势必一定咧系倾向投机噶啦。咁佢哋系承担到一定嘅风险嘅，但系问题呢一落资金个数目唔细噶嘛，所以造就咗海力士啦，香港挂牌嘅有啦，有只相关嘅交易所基金啦。另外咧，啲芯片股頭先你提到嗰只咧，都冚唪升得好犀利，好犀利。而且呢個勢頭咧，我覺得係會持續噶，即係等同音樂盒一路行緊嘅時間咧，大家唔會想坐低噶，直到音樂盒停咗啦，要揾位坐喎，弊家伙啊，十個人得五張凳，咁有五個人就坐唔到位。即係我一個比喻就係，一旦一回頭嘅時間咧，叻嘅啲咧賺少少好，輸少數識得離場；一啲咧就揸住個手火咧，等下個浪再升啦。結果就一跌跌咗好多，摸住個低位先嚟走，咁呢個情況我都見得太過多啦。總之，暫時嘅勢頭都仲係行緊嘅，幾時完係唔會有人知。但係當股價由高位跌咗10%而冇法子再行上去嘅時間咧，就亮咗警號啦。所以大家要小心，股價一跌咗5%係亮咗黃燈㗎啦，唔好過馬路啊！去到10%就紅燈都著咗啦，唔好貪平買啊！不要以為跌一手嘅啫，搏一搏啦，因為個浪可能已經行完噶啦。而前面面對嘅咧就係正常嘅技術上嘅消化同埋調整。咁嗰下你追落去嘅話咧，咪以身犯險咯。嗱，呢點大家真係要緊記。
0: 睇翻咧，今日星期一啲嘅电力股咧，其实都有相对偏强嘅一个表现嘅。咁一嚟咧就见到之前讲到话，即系 AI 嘅呢个用电嘅需求啦；二嚟就系而家咧，天气啊开始啊即系炎热噶啦，咁到咗用电嘅呢个嘅高峰啊，短期可唔可以睇好咧？
1: 继续睇好，继续睇好。嗱，首先嚟讲，大家要知道啊，而家内地啊睇下街咧，冚唪都系电车，一色都系电车嚟噶。以前油车就一定时间要入油，但系电车日日都要充电噶嘛。仲有头先提到啊，民间喺天时热嘅时间。电费啊、冷气嗰啲需求好大噶嘛，啊，仲有 AI 啊，一个大模型嘅运算咧，系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嘅电力噶，所以相关嘅电股咧，仍然都仲系高企。虽然佢冇话什么芯片嗰啲咁炒作啊，但系个势头系好强嘅。喂，股市跌好多，佢哋都咬住个高台唔肯落嘅。不过我自己觉得，嗱，内地嘅电咧，其实咧系环保嗰方面做得好成功嘅，包括太阳能发电啦、风力发电啦、水力发电啦。垃圾發電和核能發電做得很成功，但絕大部分電都是燒煤的，所以你看到中國神話1088、中煤能源那些股價都在高台是磨下磨下的，雖然又沒有什麼投機炒賣的成分，但我看好電力股之餘，其實煤股都不應該看淡的。不過電力股當中最好不用說一定是836華潤電力，兩樣電都有，股價已經是逼近一年的高位的了，加上股值又不是贵，还有接近5厘的股息，其实揸了它的就不要投机，一路安心揸了好一点，看看它的盈率真的得7.6倍，不贵，真的一点都不贵。
0: 嗯哼，除此之外呢，对于后市方面有没有哪些的一些机会呢，郭Sir，大家可以多点留意呢。
1: 如果稳稳阵阵的，大家就不想冒风险的，中资类的电信股941是最好的选择。內險股啊、平保啊、中人壽啊、太保呢啲都可以買，冇問題噶，因為佢哋嘅業務唔係受到外圍因素所影響，咁個經濟周期影響唔大噶，況且現金流穩定，估值又唔高。咁啊，當然之啦，仲有咧就係投機嘅咧，就係主要咪頭先所講嘅芯片股啊嗰啲啦。咁始終嚟講咧，資金要揾快錢嘅，都離唔開芯片股呢個板塊啦。好似英偉達、NVIDIA 咁樣，未來嗰啲高端嘅芯片咧，仍然都仲係供不應。

0: 球噶。不過美國又好，中國又好，佢一路咁樣推行一啲大模型嘅 AI 大模型嘅運算，佢要好多電噶嘛。所以咧，電力股大家就唔好忽視啦。咁就未必係全部買曬嘅，有啲電力股啊，有新能源嘅電力，有啲傳統嘅電力嗰啲咧就最好噶啦。我哋擺埋去作一個中長線嘅部署。頭先提到嘅華潤電力836，其實個股值唔貴，7.5倍嘅市盈率，個息率又成4.9厘，差唔多接近5厘。買咗擺喺度就唔使日日睇個股價升定跌啊！點解唔升？唔使睇噶啦，一路擺住喺度，因為市場有個需求喺度啊嘛。AI 大模型啊，電車啊，同埋仲有民生所用嘅電，根本上係唔會少嘅，只會越嚟越多嘅啫。我係睇得好好噶，但係就唔鼓勵大家投機，中線部署最好啊！
1: 整体来讲啦，五月份嘅表现都系相对偏弱少少嘅。咁俗话又讲 ，sell in May run away 啦吓。咁啊，下个星期翻嚟即系六月份啦，会唔会有啲起色咧？
0: 嗱，六月份大家谂谂啦，有个半年跌嘅因素。嗱，头先我提到啦，个股市嘅下跌系一部分嘅原因啫，同埋股份唔系全部一齐跌啊，唔同以前一跌起上嚟，乜嘢股份都跌。问题边个跌多定嗰个跌少？有唔少股份啊，创咗几年嚟嘅新高噶。即系简单讲，系个别发展，大家入市就炒股，唔炒市。但喺六月份嘅事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冇咩太壞嘅消息出嚟咧，要下跌咧，未必好似五月份咁樣，我睇就唔會咁樣跌法啦。最多就係升緊嗰啲繼續升，唔升嗰啲就冇法子升咁解嘅啫。仲有，你始終係半年結啊嘛，六月中打後咧，機構性投資者都要盡量美化自己嘅投資組合噶啦，咁就做翻好少少啦。咁當然之啦，希望六月份就冇咩政策再出台啦。咁啊～講真啦，呢個零禮拜啊，其實個股價嘅下跌好多已經消化曬噶啦，要驚啊驚咗噶啦。啊，兩年之內要清倉啊，好多而家唔清噶嘛，一年清，兩年之後清都仲得噶嘛，係咪？冇逼住話兩個禮拜要清曬啊嘛。所以股價嘅下跌咧，多多少少我覺得有啲過敏。我係講緊就騰訊啊，所以六月份我唔係睇得太過差。揸住貨嘅朋友，如果嚟到而家啲價錢咧，我唔建議走噶啦。等得到就盡量等啦，好唔好？希望捱得過呢個目前呢個困局，慢慢好翻先，以後先再睇啦。但係始終就係講指數咧，就暫時嚟講，的確冇太大嘅憧憬，呢個係事實。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咁啊，我哋下期再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10: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咧，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咧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咧黎嘉莹咧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4: 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 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10: 是啦，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11: 你好，两位主持。
10: 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咧，而家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嘅呢个定位嘅建设咧，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咧，你有咩建议呢？
11: 航空航天啊，作为国家十五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我认为咧佢系具有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强带动作用的这个这样的特点的，为香港经济转型、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航天产业是具备极强的技术溢出的效应的，它可以带动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新材料、遥感大数据、空间生物科学等等的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香港经济从传统金融、贸易、地产主导是向金融加科创加高端制造的多元驱动去转型，从而培育长期的增长新的引擎。航天发展的持续是会激发香港的科创活力，吸引全球的顶尖的科研人才、青年创科人才的聚集，类似香港太空馆、航天、特色学校等等，这些常态化的活它可以开展科普活动。咁黎家莹嘅事迹咧，系点燃咗青少年嘅航天梦想，从而形成人才引领嘅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嘅良性循环，系夯实咗国际科创中心人才嘅根基啊！咁航天项目系会带动新型嘅基础设施嘅建设，香港嘅沙岭数据园区、太空机械人同能源中心、卫星研制平台等等嘅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測試、轉化支撐的體系，是顯著地提升了香港科創的硬實力。航天產業和香港優勢的賽道是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資的高地，航天加專業服務呢是會構建國際服務的集群，至於航天加會展呢就培育高端展會經濟，航天加民生呢就推動了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等这些领域，从而实现科技惠民的一个这样的目标。所以呢可以这样理解，深度参与国家的航天工程呢是显著地是提升了香港科创国际的影响力，吸引跨国的研发中心、科创企业、科创投资的资本在香港集聚，完善国际化的创科生态，而航天产业正正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的抓手，同埋亦都是国际科技创新建设的核心的支撑，从而更加好地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 最后再请教，就是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香港航天迈入到新征程的了。今次黎家莹在这个神舟23号乘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他都曾经寄予香港的青少年，就说大家要心怀家国，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咁话咁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进一步去激发青少年一起参与太空科研的热情呢？咁使到香港的航天梦可以代代咁相传，持续咁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贡献香港的力量呢？
11: 我认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近日在香港各界呢已经引发了热烈的关注的。有人是贴出神舟23号任务的标识，标识的一角呢是有一朵的紫荆花呢是静静地是绽放的。红星河是交相辉映。而这一次的香港航天员开启了太空之旅，是将会吸引更加多的优秀学生投身相关的领域，是形成需求牵引的科研文化，实实在在地解决航天工程的问题，并且促进香港和内地航天机构企业的常态化的协作，推动产学研的闭环。过去 咁多年咧，好似香港太空館咧，佢都係經舉辦少年太空人嘅體驗營。喺呢個活動當中啊，好多嘅香港同學咧，係心裏邊咧係埋住一個種子係咩咧？就航天圓夢嘅種子啊。咁但係大家總係覺得呢個夢想咧，好似係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廣大嘅同學咧係睇到黎家營係足冇九天，而呢個夢想已經係變得係觸手可及啦。
10: 係。
11: 咁舉例咧，香港潑橋中學咧係香港三間嘅航天特色嘅學校之一啦。佢每年都係邀請航天專家去舉辦科普嘅講座嘅。咁仲設有科創嘅特色班啊，咁樣嚇。咁佢哋嘅同學咧就都表示係將會以黎家營作為榜樣，努力咁樣學習、拼搏、奮進，為香港嘅繁榮、國家嘅強盛貢獻自己嘅力量嘅。咁所以啊，十五時期咧係航天強國建設嘅關鍵時期，香港應該係立足自身嘅優勢，對接國家嘅戰略，系統發力去建設航天創新嘅高地，全力咁樣去貢獻國家航天強國嘅建設。咁仲有咧就係，佢應該係要強化頂層規劃同埋政策支持啊，將航天產業納入香港五年規劃同埋科創發展嘅重點，加大研發嘅資助、園區嘅建設、人才嘅培育嘅力度，擴大航天科技專項資助嘅規模，支持更加多嘅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啦，同埋仲有好多係應該係香港本地嘅企業啊，係去參與國家航天嘅項目，完善從基礎研究到產業轉化嘅全鏈條嘅政策體系。咁重要咧就係要深化同內地嘅航天協同發展啊，全面咁樣對接國家嘅航天規劃，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嘅航天產業集群。具體嚟講咧，就應該可以依托河套科學園、數碼港咁樣係去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平台，促進科研資金、人才、設備、數據跨境便捷流動，實現香港研發加內地製造嘅高效協同，集中力量去攻關關鍵嘅核心技術，助力科技自立自強。咁仲有咧，就係要打造亞太嘅商業航天樞紐啊，進一步咁樣優化港交所上市規則，從而吸引更加多嘅商業航天企業咧係嚟香港上市融資，設立航天產業基金，撬動社會嘅資本咧去支持航天創新同埋產業化，造強航天專業服務集群，構建集研發、融資、法律、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於一體嘅生態系統，搶佔全球嘅商業航天發展嘅先機啊！咁仲有咧，值得一提嘅就係要加強航天人才嘅梯隊建設，擴大高校航天相關學科同埋專業佈局啊，設立專項嘅人才計劃，吸引全球嘅航天嘅頂尖嘅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嚟到香港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常態化咁樣去開展航天科普同埋實踐活動，以黎家營為榜樣，激發香港嘅青少年航天夢，培養家國情懷同埋科學素養，儲備後備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拓展航天國際合作同埋成果轉化，依托國際化嘅優勢參與全球嘅航天治理，推動中國航天標準國際化，加快航天技術民用轉化，喺環保啊、氣象啊、智慧城市啊、生命健康啊等等呢啲領域去落地同埋應用啊，實現航天科技經濟效益同埋社會效益嘅相提升啊。咁仲有咧，係可以用好天運相機等等呢啲在軌嘅在航成果啊，服務國家嘅雙碳戰略同埋全球生態治理，展現大國擔當啊。咁所以總結一句咧，就係香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航天作為紐帶咧，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國家航天強國建設嘅國際化嘅支點、科研創新高地同埋商業航天樞紐，喺逐夢星辰大海當中啊，書寫出香港由治及興嘅新篇章，為民族復興咧係貢獻香港嘅力量嘅。
4: 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至极星的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2: 再见。
11: 好，
1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要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好啦，谭古令咁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围绕规范电子卖场建设运行，指导意见要求明确电子卖场功能定位，明确相关主体权责，规范供应商同产品准入，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要求。围绕加强电子卖场价格管理，指导意见要求完善产品参考价形成机制，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测与监管。此外，指导意见仲要求推动电子卖场互联互通，由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产品分类指导标准2026年版亦在当日对外发布。
16: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新版国家标准水及燃气用球物铸铁管管件和附件。据了解，作为我国球物铸铁管行业的基础标准，本次修订标志着沿用多年的壁口分级 K 级管是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压力分级 C 级管的标准体系亦都是全面升级。不单止是产品标准的迭代，更加是我国铸管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15: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到四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 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 前四个月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 同期广东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7%。
16: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一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15: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召开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0% 左右，广州工业总产值预期达3万亿元，其中汽车、电子信息、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时尚消费品是占据全市工业总产值超65%的支柱行业，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
16: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等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 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和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18: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1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18: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12: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18: 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要做到四个坚持。
12: 分别是哪四个坚持
18: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否能够与之匹配呢？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12: 系啊系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冇价值、冇现金回报、冇分红收入嘅可能啊。
18: 系啊，小爷爷，嗱喺单个项目层面咧可以有好长时间嘅容忍啦，但喺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哋必须仲要保持一定嘅盈利，先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咁发展，先能够更加好咁去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12: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18: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了。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12: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18: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落课。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9: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晏昼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翟峰、黎涛，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精彩音频，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5: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有，首先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超1500名嘅学生赴内地实习，咁香港咧就举办出发授旗礼嘅。跟住另外咧，仲会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关于总台电视剧《家业以不为刀》黑社像云的故事。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内地哪里旅游，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进行节目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都会跟各位进行互动的。事不宜迟，立刻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出发授旗礼，27号啦喺香港举行嘅。这个计划咧将会安排超过1500名嘅香港大学生喺今年嘅暑假期间啦，分赴内地嘅8个城市，展开为期6到8个星期嘅实习体验。
6: 咁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青局副局长梁宏正咧喺致辞当中就讲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及民青局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不断加大力度支持同资助香港学生赴内地考察、交流及暑期实习嘅。咁今年咧就系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啦，香港特区政府正紧锣密鼓咁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咁其中蕴藏大量适合年轻人嘅机会同发展空间啦，就鼓励学生咧就认真关注，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噶。
5: 咁香港浸会大学学生欧怡鹏啦，旧年系曾经去到上海实习嘅，今年会再度参加，并将会前往北京。佢就表示啦，旧年体会到上海嘅独特温度，加与国嘅紧密联系，亦都期望今年喺北京能够同更加多嘅内地青年啦建立长远嘅友谊，并且深入到胡同咧去感受京城嘅烟火气。
6: 咁喺授旗仪式上咧，梁宏正向学生代表系授印与呢个印有鲲鹏展示字样的大旗，就寄予即将出发实习的学生咧，要胸怀鲲鹏之志啦，成国家发展之东风扶摇直上，把握机遇，令到呢个夏天咧成为一场真正的新时代展示之旅。
5: 咁据了解啦，这个计划是由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香港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2011年启动以嚟咧，累计已经安排咗超过10000名嘅香港学子系奔赴内地嘅，而足迹咧亦都系遍及金融、创科、文旅、医疗等数十个领域。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我哋继续嚟了解啦。从近距离目睹火箭发射，了解卫星数据服务，到品读海南夜文化，同文昌学子共同放飞水火箭，喺海南文昌嘅参访之行，令到澳门镜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啦，系不禁咁样感叹话：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啊！
6: 咁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嘅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客团咧，喺26号至28号系走进海南文昌嘅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仲有春光椰子王国文昌中学、宋氏祖居等地去参访噶，嚟解锁航天之乡嘅文化魅力啊！
5: 咁严佳琪话啦，呢一趟嘅旅程咧，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加系同文昌嘅同学咧结落咗深厚嘅友谊，同文昌嘅同学仔们一齐上一节课，一齐去制作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咁样互相学习。佢哋咧会好奇澳门嘅多元教育体制，而严佳琪佢哋咧亦都会感慨翻文昌啲同学仔对于航天嘅探索精神，而通过交流啦，两地学子嘅心都系更加之近啦。
6: 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咧，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咧，为佢哋系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噶。
5: 咁喺以呢个椰子为主题嘅旅游观光工厂啦，澳门学子系通过全透明观光廊道睇到椰子经过清洗、破壳、榨汁等嘅工序，最终咧变身为椰子糖、椰汁等嘅产品。澳门方仲学校高三学生施雅兴就话啦：喺呢度传统农业、现代工业同埋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椰子渗透到海南人生活嘅方方面面。通过领略椰文化，可以一窥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前景啊！
6: 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讲到，南文昌咧围绕航天发射基地嘅建设发展，开发众多同航天相关嘅文旅项目。咁喺市场上亦都涌现咗丰富嘅航天文创产品噶。咁文昌亦都喺度不断拓展深度航天游，逐渐形成以航天为核心嘅城市文化，形成咗。

0: 有独特嘅文化吸引力啊。
1: 咁黄道乾仲认为咧，内地航天科技近年嚟发展迅速，澳门学子对于航天科技嘅兴趣非常之浓厚。随住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喺文昌嘅落户，建议未来可以多啲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去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于国家航天发展成就嘅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
0: 当前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速迈向百战千星时代，为每个中华儿女施展抱负提供坚实支撑，创造广阔舞台。这次的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亦都是悄然在青少年的心中种地。
1: 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令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是更加之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

0: 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国。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我哋会去到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馆正喺度举行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为观众带嚟双重嘅体验，以沉浸式多媒体带领参观者穿越时空，探索名画蒙娜丽莎，并且精选咧嚟自法国以及意大利多间文博机构嘅艺术珍品，令到文艺复兴辉煌时代尽显公众眼前。
2: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喺早前就表示啦，呢个展览咧系今年法国五月艺术节嘅亮点啦，嚟透过沉浸式嘅体验，加上由著名嘅博物馆同埋文博机构借嚟嘅顶尖作品，咁参观者咧可以行入画框，喺经典嘅作品当中注入新嘅动力噶。咁展览咧将蒙娜丽莎咧系带到眼前啦，为参观者系提供咗一个同艺术互动嘅独特机会啦，被作品感动。亦都可以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8: 咁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啦，系以里奥纳多达文西嘅名作蒙娜丽莎啦为主轴嘅，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系邂逅蒙娜丽莎，同埋第二大部分系文艺复兴的再现吓。
2: 咁展览嘅第一部分邂逅蒙娜丽莎咧，系由罗浮宫博物馆同埋大皇宫沉浸式展览馆联合制作嘅沉浸式多媒体体验啊，咁系由法国团队咧就特别为香港观众嚟打造嘅。
8: 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啦，系由法国国家文艺复兴博物馆、意大利昂布罗修艺术博物馆、巴黎大皇宫暨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工坊，以及罗浮宫版画工作坊。为香港观众策划展示多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瑰宝，包括有四张达文西的珍贵手稿，以及多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的作品。有关这次展览的详细情况，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早前采访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下面来听分享。
9: 世界名画有好多幅，相信大家对于蒙娜丽莎就一啲都唔陌生啦。一抹微笑化成话语，令人印象深刻。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 为大家介绍呢个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展览。
10: 大家好，我系香港文化博物馆当代艺术组助理馆长黄子晴 Jennifer。今次的展览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由蒙娜丽莎的一些虚拟和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其中也都有一些互动的装置，希望大家可以深入地去了解蒙娜丽莎这一幅世纪名作的。咁而另外文艺复兴的再现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一些的文艺复兴的肖像的珍品啦，希望令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个时期的肖像到底它的发展是怎样的。
9: 整个展览分了两个部分，六个章节，请 Jennifer 逐一同我哋介绍一下。
10: 讲紧咧，其实我哋三号展馆同埋五号展馆咧，都系属于邂逅蒙娜丽莎呢一个部分嘅。咁呢一个部分咧，其实就会系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啦。咁大家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其实会睇到咧，以蒙娜丽莎用佢第一身嘅角度咧，去讲述翻佢自己嘅故事嘅。咁而去到

0: 第二个部分啦，就是这个文艺复兴的再现啦。咁呢一个部分入面呢，其实入面我哋就展示咗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珍品。咁大家如果去到嘅话呢，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时期嘅肖像嘅发展啦。咁亦都可以见到肖像点样去融入到一啲日常嘅工艺品、装饰品入面嘅。其实呢，蒙罗丽莎嘅故事十分之充实啦。咁讲緊蒙罗丽莎呢一幅画呢，陪伴住达文西有长达十几年啦。咁係亦都係达文西佢花咗呢个好长嘅时间尝试去突破自己嘅其中一件作品啦。咁而喺呢一个展览入面呢，大家将会係透过六个章节啦，可以去认识到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嘅。咁大家除咗可以去睇到达文西佢嘅生平啦，可以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发展啦，咁亦都咧可以透过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去睇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细节嘅。咁除此之外咧，令到蒙罗丽莎呢一幅画好著名嘅原因就係当年嘅一单失窃案啦。咁所以我哋其中一个章节呢，其实亦都会去特别去摆喺呢一个部分仔细去讲嘅。咁而去到互动嘅部分呢，我哋亦都有两个章节，其中一个呢大家就可以去画出自己嘅蒙罗丽莎啦。而另一个最后嘅章节呢，大家就可以同蒙罗丽莎一起去影一个大合照嘅。咁头先讲到嘅六个部分啦，咁其实就包括神话的起源啦。咁喺呢一个部分咧，讲紧就会系大家可以睇到达文西嘅佢嘅生平啦。咁而去到第二个章节，颠覆传统的肖像咧，喺呢一个章节入边，大家就可以系透过沉浸式嘅影像啦。咁其实就见到喺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嘅一个转变嘅。咁去到第三个章节，解读蒙罗丽莎，大家咧又可以透过投影啦，同埋一啲嘅互动装置啦，可以仔细见到蒙罗丽莎画上面嘅一啲嘅细节啦，佢上面嘅一啲可能系裂缝啊，或者一啲未完成嘅部分咧，大家其实都可以放大咁样去睇呢一啲嘅部分嘅。咁去到第四个章节啦，广受赞誉的名人肖像咧，咁特别令人注目就是可以玩到一个互动的装置，大家呢就可以画出自己的蒙罗丽莎。咁去到第五个章节啦，举世瞩目的失窃案呢，咁就是讲返喺1911年蒙罗丽莎被盗取的一个故事啦。咁大家可以我哋有一张物证台啦，大家可以好似查案一样呢去睇返当年嘅一啲报纸啊，一啲相关嘅文件，咁样去从多角度去认识返呢一单失窃案嘅。咁最后一个章节，第六个章节，蒙罗丽莎狂热呢，咁系一间我哋成个房间咧都会系充满住沉浸式嘅投影啦，咁大家可以360度感受到咧蒙罗丽莎点样从一张名画啦，演变成为一个对全球都具有影响嘅一个标志啦。
1: 每个部分都好新颖，有别于传统嘅展现手法。请 Jennifer 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同埋为我哋介绍几件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0: 点解今次呢我哋会采用一啲比较传统嘅展现手法呢，咁就係因为呢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虽然大家好熟悉啦，但係就比较少机会近距离去接触到佢。咁所以呢今次用到一啲虚拟嘅手法啦，或者互动装置嘅方式呢，大家就可以更加近距离可以去了解呢一幅名作啦。咁因为蒙罗丽莎呢一幅名作呢，其实呢佢就本身已经比较脆弱一啲啦，佢就其实已经冇办法离开呢一个罗浮宫啦。咁大家点样可以去近距离去接触到呢一幅画作呢？咁其实透过一啲虚拟啦沉浸式嘅方法呢，就反而大家可以更加近距离咁接触到呢一幅画作啦。譬如喺我哋其中一啲互动嘅装置入面呢，大家甚至乎係可以即係动动手，咁就可以睇到蒙罗丽莎佢呢一幅画作，甚至係放大佢一啲细节去见到佢嘅。大家一定千万唔好错过嘅展品呢，咁其实就会係我哋 但文西嘅四张手稿啦。咁因为今次好难得咁样可以喺意大利带到呢四件珍品过嚟啦。咁透过呢四件手稿咧，大家可以见到但文西佢喺当时去对于肖像嘅嗰个研究啦，佢哋嗰个构图嘅转变，咁就可以透过呢四幅嘅手稿可以睇到嘅。其实咧，头先你提到嘅话，可以画你自己嘅蒙罗丽莎啦，或者系甚至乎系同蒙罗丽莎一齐去合照咧。其实呢两个装置，我哋嘅构思就系希望大家唔单单系单向咁样去认识一幅作品啦，而系有一种互动喺中间啦。可以你画嘅时候，其实你都画紧属于你自己嘅蒙罗丽莎，亦都可以展现你哋嘅自己嘅创意去继续。看到蒙羅麗莎這個的一個 global image 怎樣去轉變咯。咁讲到呢，我哋今次香港文化博物馆呢，就住今次展览呢，都特别去加入我哋嘅藏品啦。咁嗰三件藏品呢，分别就会係游兆珍嘅花卉人物啦。咁另外呢，我哋都加入咗呢黄楚桥嘅一幅摄影作品啦，同埋仲有另一幅呢，就会係陈云常嘅佢嘅一个人手上色嘅照片嘅。咁加入嘅原因呢，其实我哋希望展览呢除咗展现文艺复兴时期嘅肖像之外呢，我哋想睇返肖像艺术喺当代入面呢，其实佢到底对我哋有咩影响呢。咁所以呢，就特别挑选咗刚才嗰三件啦，就我哋又有油画啦，又有照片啦，咁亦有一啲嘅同历史相关嘅照片，咁就可以睇返呢，其实肖像喺我哋近代方面呢，其实个发展系点样嘅。
1: 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霓虹灯蒙罗丽莎，加入咗香港嘅元素，不如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啊？
0: 你讲到咧话有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咧，其实大家一行入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我哋有我哋嘅大楼梯上面就有呢一个五米高嘅动画装置嘅。咁动画装置入边咧，我哋就特别增设咗呢一个蒙罗丽莎，霓虹灯版嘅蒙罗丽莎。咁因为好今次好难得带到蒙罗丽莎嚟香港做到呢一个咁样嘅合作啦，我哋都希望呈现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嘅，

0: 一个五米高嘅装置啦，咁即刻就可以见到一个好有香港感觉嘅蒙罗丽莎啦。
1: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呢个展期同埋地点。
0: 我哋欢迎大家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我哋今次嘅展览《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我哋今次嘅展期咧就由五月一号去到七月二十七号。如果我哋嘅建议咧，就希望大家可以从三号展馆嘅部分开始啦。咁呢一个部分就会系先睇咗我哋嘅沉浸式嘅嗰一个部分先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可以去到五号馆，咁就系接续住呢一个沉浸式嘅部分嘅。咁最后一个部分咧，大家就可以去到四号展馆。咁四号展馆咧，我哋其实就系头先提到文艺复兴再现，咁大家就可以入呢个展馆睇埋一啲嘅文艺复兴时期嘅瑰宝啦。欢迎大家嚟到去欣赏一下蒙罗丽莎呢一幅名作，了解文艺复兴时期嘅魅力。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5: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5: 其实我都唔知道。
6: 大牌老师来指教，
5: 答疑解惑有妙招。
6: 师傅出马最可靠，
5: 上课起立老师好。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多啲识多啲。眼下国内第一部非物非遗题材电视剧《家业》正在总台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的，收视都是稳步走高。这部剧集是填补了制物技艺影视创作的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令到千年非物非遗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是一桩共物案展开，搅动徽州物业格局。李家女子李晶天之过人，携手同伴是深耕制物技艺，合力重振徽物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就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物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7: 墨韵匠心，戏话传承。跟住系时间，我哋邀请你一起走入到编剧洪州甫嘅创作世界，嚟听一听佢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嘅幕后故事，畅谈演员同埋角色嘅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同埋人物成长，探寻非物非遗生生不息嘅文化内核。
8: 赤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9: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0: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

0: 于他人，志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0: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3: 吴伯，
4: 哎，真娘出门啊？
3: 相公去了。
4: 啊，
2: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吧。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3: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就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2: 我们在杨紫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5: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6: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盛世，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2: 男主骆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6: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3: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2: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1: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黎墨。
2: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7: 老板上茶。
4: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2: 工商民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8: 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2: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已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
9: 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愚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10: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弟文谦。
11: 臭小子，
9: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墨的，你在讲制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侄娘便不愿再躲。
9: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12: 以将心守初心，以文墨续华章，咁电视剧《家业》描摹出匠人执着坚守嘅样啦，亦都诉说住文化传承嘅永恒意义。坚守本心，接续传承古老技艺，方能历久弥新，千年文明亦都将喺代代守护当中绵延长存。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嚟关注一下啊，即将嚟到端午啦，岭南各地呢个蛙龙舟爬龙船嘅视频啦，相信可能好多朋友仔已经开始刷到屏啦。啊，咁啊，唔知各位有冇谂过啦？嗱，呢个龙船佢喺唔用啦，或者唔比赛嘅时候咯，佢会摆喺边呢？啊，原来咧佢又既唔系停喺码头，亦都唔会话摆入仓库，而系会将佢沉落湖底嘅。
1: 冇錯啦，啊，咁喺農曆四月初八嘅一早咧，廣州荔灣半塘四約嘅村民咧就會從龍舟會出發嘅。咁呢度講緊嘅半塘四約咧，其實係個地方嚟噶，咁就係廣州市荔灣區半塘村自東向西排列嘅五個聚落之一啦。咁喺呢度咧就係會鑼鼓開道啦，龍船彩旗就係隨風飄揚嘅，百幾人組成嘅隊伍浩浩蕩蕩咁樣咧，會去到荔灣湖。嘅龙船斗嚟唤醒沉睡成年嘅龙舟啊！

0: 咁其實喺廣東咧，好多嘅呢一啲嘅村下都係有呢個爬龍船嘅傳統啦。咁當然都會有自己嘅呢個專屬嘅龍船嘅。咁之前咧，好似喺佛山疊教啊，比較窄嘅個湖道當中一啲起龍嘅儀式啦，可能都喺同大家係傾過嘅嚇。咁呢一場咧名為起龍嘅儀式咧，其實亦都標誌住咧一年一度端午龍舟活動係正式啟動啦。咁其實講到話呢個起龍儀式啦，並唔係咁簡單嘅嚇，因為佢呢個龍船咧經過咗一年嘅沉睡。佢已经同湖底、河底入边嗰啲淤泥咧系黐埋一齐啦，咁啊，所以咧系需要话大家齐心协力啦，先至能够将呢条碎龙唤醒啊！
1: 嗯，冇錯啦，同大家簡單咁介紹一下係點樣嚟喚醒呢條碎龍嘅。咁、村民們咧會先係清理呢個船艙入邊淤積嘅泥沙啦，跟住慢慢咁去刮鬆船底黐住嗰啲泥漿嘅。最後咧，大家咧就係合力將船體呢一串串咁樣抬出水面，咁樣就係將積水咧全部係清理曬乾淨咁樣，再去用藤絲清水反覆咁去清擦呢個船身嘅。成套流程落嚟咧，至少要耗费三个钟咁上下嘅时间，所以前面讲到系百几人会浩浩荡荡咁样去到去做呢个起龙仪式啊。
0: 嗯，冇错啦吓。咁呢一次咧，荔湾半塘四约嘅呢个出水起龙嘅仪式吓，出水嘅咧系一条拥有住四百几年历史嘅老龙吓。呢一条老龙咧，全长系38.3米嘅，系坤甸木龙舟，系荔湾现存最古老嘅龙舟之一。咁喺出水之后咧，村民会将成个船身去搽满晒猪油嘅。是为了话润滑个船身，去减少呢个行船的阻力。咁之后咧，再装翻一啲嘅彩旗啊、龙头、龙尾啊，同埋龙船牌，令到成个老龙系重焕神采。咁之后咧，龙舟就会浮喺湖面上面去自然咁样阴干，去避免日晒开裂啊。
1: 系啦，咁点解龙船咧要常年系沉喺水底呢？半塘四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就介绍讲到啦，传统龙船选用呢个坤甸木质咧质地咧系比较致密嘅，跟住咧就系比较沉重，防比较耐腐蚀咁样啦，入水即沉啊，就算系常年泡水咧，亦都系会越嚟越坚韧牢固噶。但呢种木材咧系比较怕晒嘅，咁一旦咧长期系喺呢个干燥的空气当中咧，就会快速咁失水收缩、开裂变形，唔单止修补咧费时费力啊，仲会系损毁呢个船体嘅结构噶。
0: 咁刘永洲仲介绍话啦，将呢个龙船深埋喺水底啦，既能够隔住空气、阳光，能够锁住木材嘅水分，其实更加承载住藏龙于水咁样个美好嘅寓意嘅，亦都系寄托住啦村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样嘅心愿吓。
1: 系啦，咁喺岭南水乡咧，关于龙舟系有住一系列完整而且庄重嘅仪式嘅，起龙、彩青、衬景、藏龙等环环相扣，颇有讲究噶。咁喺农历四月前后咧，就会择吉日起龙嘅，唤醒潜龙。咁彩青仪式咧就系为龙舟点睛祈福。咁喺端午前后咧，敬道巡游走亲访友，喺盛会落幕之后咧，再会嚟举行一个隆重嘅藏龙仪式，就会拆翻。呢个龙头龙尾，将船身系沉入水底，以河泥封存，静待来年重逢啊！
0: 咁喺刘永洲睇嚟啦，龙舟从来都唔净系敬道嘅工具，更加系维系乡情、凝聚人心嘅精神纽带。每逢端午节啦，无论系身处各方嘅村民啦，大多数都会返乡嘅，一齐嚟共赴呢一场嘅民族之约。咁如今啦，龙舟嘅传承早就已经打破咗地域嘅界限啦，同样都系会面向外村嘅人啦、外地嘅人啦去开放，亦都会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啦主动会加入到，为古老嘅民族注入咗青春嘅力量啊！
1: 岁月流。转咧，龙舟文化亦都喺度与时俱进嘅。除咗传统沉水养护嘅坤甸木龙舟咧，轻便嘅杉木龙舟咧，只需要放喺呢个干燥通风嘅地方存放，适配翻日常嘅轻度嘅游玩啦。咁仲有系新型嘅玻璃钢龙舟咧，轻便耐用，易于打理嘅，更加系啱我哋后生仔去日常训练体验，令到传承咧系有咗新载体同埋生活力噶。
0: 一醒一床一起一落跨到两月有余啦，细心筹备净系为咗端午嗰几日嘅劲道风华吓。呢一份啦睇落去好似好笨拙嘅坚守啦，正系龙舟文化生生不息嘅密码。而呢一份执着嘅守护，亦都令到千年嘅龙舟民族跨越时光喺岭南大地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啊！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吓。跟住嚟关注一下，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咧，系喺山东青岛路演嘅。咁啊，讲到话影片改名嘅原因啦，导演安景雄就话啦，日月潭系两岸都好熟悉嘅文化符号，系我哋情感上边嘅共同记忆。啊，点样话改名咧？嗱，呢部片咧喺台湾上映嘅时候，一开始系叫做突破3000米的泳戏啊，就系、是、游泳嘅泳啦，戏式嘅戏。咁喺大陆上映之前咧，主创团队就决定啦，将片名当中的泳戏改成了是日月潭。
1: 是啦，咁讲起咧，就系当年前咧，导演安景雄系通过佢嘅女女咧，了解到大陆嘅小学课文《日月潭》当中有呢篇课文嘅，当时咧佢就好惊讶又感动，就觉得大陆对岛内系咁关心嘅。咁读完课文之后咧，女女就话俾安景雄听啦，就话想去日月潭啊。咁一个喺台湾出生嘅小朋友，通过大陆课本嚟初识日月潭，咁呢一份咧令到安景雄系体会到咗呢三个字嘅分量，佢系牵动住两岸几代。
0: 冇错啦，咁呢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啦，系改编自真实嘅事件吓。七位嘅视障人士喺教练嘅带领之下，系成功泳到日月潭嘅。咁而安景雄都讲到啦，佢嘅故事本身就发生喺日月潭，而改成呢个名咧就更加之直接啦。
1: 咁喺台湾民众心中咧，日月潭嘅地位系非同寻常噶，大家基本系将佢当作系一个朝圣之地啦。咁安景雄就介绍讲到啦，日月潭喺台湾系家喻户晓嘅风景名胜啦，唔单止好多民众系民众出游嘅重要目的地，亦都系好多学校组织旅行嘅重要选择啊，承载咗几代人嘅美好记忆噶。
0: 咁安景雄表示啦，日月潭好适合游水吓，而呢几年都有好多嘅大陆嘅泳友咧系去到日月潭游水嘅，而呢个系一种好好嘅互动。日月潭嘅万人泳道活动咧已经举办咗好多年啦，影响巨大，期间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大陆嘅泳者参与啊。
1: 安景雄仲介绍讲到啦，咁电影咧系讲述咗视障人士泳道嘅故事啊。咁日加月咧系明，咁日月潭咧亦都系暗合光明之意嘅。佢就觉得咧改名嘅意义好大，佢亦都希望可以借由呢部电影，令到大陆观众可以静低落嚟感受日月潭唔单止系景区，人先系嗰度最美嘅故事。佢亦都话啦，两岸之间亦都会有更多美好嘅故事发生啊。
0: 带住呢部电影，安景雄行过咗大半个中国。佢话每去到一个地方都有热情嘅朋友支持。咁喺青岛路演嘅当日，唔同年龄段嘅影迷都系共聚影厅嘅。影片当中传递嘅信任、协作同埋永不言弃嘅精神，令人动容啊！
1: 咁唔少观众讲到啦，自己自细咧就系从课本当中知道日月潭嘅。咁呢一次观影咧，一方面系感受电影传递嘅坚韧意志啦，咁另一方面亦都系想通过影片更多咁去了解记忆中日月潭嘅风土人情啊。咁好多观众咧仲系带住小朋友前嚟观影噶，亦都系想令到下一代嚟了解宝岛台湾有一个咁靓嘅地方啊。
0: 咁喺当晚路演散场嘅时候咧，全场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吓。安景雄话啦，每一次见到大陆观众被电影去感动，佢亦都更加之确信文化共鸣系连接两岸内心最自然嘅纽带。
1: 好啦，睇下时间啦，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内容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主持人泽峰、嘉欣，代表泽编猪猪，感谢你收听，咁欢迎更多音视频嘅内容咧，下载云听同埋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5月30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矿能提质行动。15开埠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中国空间站第10批科学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3: 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
2: 广东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启运。
3: 国际组织联合警告中东战事负面冲击。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企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开埠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1.7%， 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比上年同期提高 4.0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3%，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将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无奈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而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

0: 验证工艺得唔得，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冇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无出空间，50000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深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增。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这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接下来3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8: 轨返分离。
6: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7: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8: 推返分离。
6: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8: 返回舱着陆。
6: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9: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6: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龙、武飞、张鸿章

0: 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号航天员毛飞话：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洪章话：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文话：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于今日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作为空间应用系统总体单位，空间应用中心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0: 昨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
5: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第一批88条个母亲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111条个母亲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水动力条件明显提升，重点河湖生态功能明显改善，重要水生生境得到一定恢复，河湖健康生命有效维护。水利部下一步将组织编制一河湖一策方案，明确年度复苏目标任务，加强工作调度与督促指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母亲河复苏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5: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

0: 聯合體，由超100家中央企業參與共建，並吸納科研院所、高校、產業鏈上下游骨幹企業、創新型民營企業等多元主體，以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為核心任務，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中央企業科技成果產業化聯合體領導小組副主任嚴國春介紹，
1: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2026年暑期档亦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闻发布会。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收到申报案例共63个，均为2024年底至2025年底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的最新实践。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轮选工作方案，广东从中评选出第15届全运会公路自行车赛实现一赛三地无感通关，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等具有先进性、创新性、示范性的18个典型案例进行推介。
0: 今日，广东省首票以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出口的货物，从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南区出发，将通过满洲里口岸前往欧洲国家，预计12日可以送达。TIR 即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我国于2016年7月正式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 系统是建立在联合国公约基础上的国际跨境货物运输领域的全球性海关便利通关系统，具有通关手续便捷、运输周转速度快、机动灵活、门对门运输、性价比高等特点。目前全球有70多个缔约国或缔约方，基本覆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电商办副主任肖伟表示， TIR 加跨境电商加保税货物融合模式落地后，中小微企业面向中亚、欧洲的出口物流路径将进一步拓宽。海关将深入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助力更多中小微企业应用 TIR 运输模式拓展国际市场。据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累计监管口岸发运 TIR 货车近40车次，货值约5400万元。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琴澳两地正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型。没多前，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4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举办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 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两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团进团出、一签多行等政策实施，为旅客多次往返琴澳提供便利。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应用智能通关，事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今年3月1日起，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务处处长林演杰：
6: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行程。
2: 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 2.7 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五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互送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今年4月24日，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20.8% 和 17.1%。 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今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 31.8%。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
7: 我们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旅游合作，有效地利用澳琴特色的旅游资源，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们的协同效应，共同地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日喺安理会表决南苏丹制裁授权延期决议草案后作解释性发言，敦促安理会喺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他说表决的决议草案总体为技术性延期，但原有制裁决议对南苏丹过度施压，岸民多处表述有失平衡，中方对相关内容一直持保留意见，因此投了弃权票。中方一贯主张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安理会应积极帮助当事国为最终解除制裁而努力。联合国安理会29日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日，将协助南苏丹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至2027年7月1日。该决议当日以9票支持、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安理会三个非洲成员刚果金、利比利亚、索马里及中国、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2: 据黎巴嫩媒体30日凌晨报道，黎巴嫩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 以軍一支主力部隊已經越過黎南部里塔尼河。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日黎尔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日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紧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在北半球夏季需求峰值到来前将继续快速下降。这个将比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深圳晴转中雨，32到25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31到27度；佛山多云转大雨，34到26度；惠州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2到26度；肇庆多云转暴雨，34到26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的声音字，今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今日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一起谈下航天科技工作者怎样接续奋斗，铸就载人航天精神。5月25号凌晨，新一批中国航天员再次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前来和神舟21号乘组交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可谓是新生组合。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将在半年左右时间里面深入推进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应用。这个是一次新的任务，亦是中国载人航天深化应用和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朱杨柱曾经在神舟16号飞行任务中担任飞行工程师，这一次二度飞天，他以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打破了以往指令长都由航天驾驶员担任的惯例。
5: 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当指令长能不能行，有没有底气？开飞船的说实在的，这个经过训练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们需要花的功夫可能更多一些。同时我觉得哈，飞行工程师还有一个他自带的优势，能够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更好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 张志远是神舟23号乘组中的航天驾驶员，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经是空军尖军 7A 战机的飞行员。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不单止整个过程要经历层层筛选，而且每到一个阶段都要重新归零比拼，这个令到张志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
6: 我来到航天员大队当时是35岁，在自己的一些

0: 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成为航天员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工作多年。在他心里面，一颗与航天有关的种子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种下。
2: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3年，黎嘉莹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之后成功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近两年的时间入面，他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争取到了飞天的机会。新的载人飞行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各个系统经历了去年应急发射任务后又一次全新的开始。去年11月，神舟20号飞船延昌在轨遭受空间碎片撞击，为了确保航天员的安全，神舟20号乘组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在地面待命的长征2号 FU-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在16天后成功实施应急发射。咁样一嚟，后续原本按部就班嘅准备都必须提前开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顾明坤：
3: 我们按照原计划来讲，123是今年的3月份进场应急待命的，结果122它提前了，我们就想到123必须得同时准备了。它是分了2波团队，不分这个平时和周末休息，我们1月份就完成了123的应急待命的状态设置。2个月相当于干了以往6个月的活。
1: 尽管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操作，这枚提前待命的长征2号 F 火箭依然按照原计划进行了改进，在4月由备用火箭转正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顾明坤：
3: 这发火箭呢，一共有16项变化吧，舰上有10项，地面设备有6项，主要是薄弱环节改进，比如说舰上的加注有利于这个提高它的动作的可靠性，避免一些卡滞的风险，让飞船精确入轨。火箭飞行可靠性高了，它飞行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问题，那咱们航天员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1: 同样经历了考验的发射场，半年后再次迎来载人发射任务，更宝贵的经验在于流程的优化。中国空间站开建以来，神舟载人飞船已经进入了批量化生产阶段。这次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神舟23号飞船是经过优化升级的最新批次的飞船第一次载人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
4: 我们从飞船本身，然后做了一个仪表系统的全面的深化的优化升级，在结合仪表升级的基础上呢，我们精细化的重构了返回舱的这个舱内的布局，舱内的整个的载荷的安装空间比以前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第二方面呢，是我们对神23的这个舷窗做了一个优化升级，使它能够提升对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 这样的改进意味着有更多货物可以跟随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同时，神舟飞船在太空驻留和返回地球时，安全系数亦更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
5: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任长伟介绍，这个亦是中国载人航天历史上第一次在已经组装好的飞船上更换舷窗。
4: 神舟23号的出厂和这个舷窗的优化是同步开展的，通过最后我们各项试验的验证和评审，最后我们确认也没有问题。我们始终是秉持这种在一个成熟的型号的基础上，我们要让它可靠性更高，性能更优，适配性更强。
1: 飞船、火箭准备就绪，航天员静待飞天时刻。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火箭起飞后，各个测控站点进入了最紧张的时刻。测控是了解火箭、飞船以及航天员情况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新的载人任务，测控等系统亦进行了新的升级。大树里是离发射塔架最近的测控站之一。从火箭发射第一刻，这里就持续掌握火箭飞行高度、角度等信息。这些信息越准确，整个系统就能更好了解火箭飞行的状态。成熟的测控网络从地面到海上再到太空，一程接一程将神舟23号飞船送入预定轨道。起飞10分钟左右，航天员黎嘉莹在飞船内拿着漂浮着的笔，开始了进入太空的初体验。这次飞行对他来讲，不单止是个人的圆梦之旅，更是香港同胞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一次全新开始。此前，由香港科学家牵头研制的天玩相机已经到达中国空间站，准备开始观测全球中低纬度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跟随神舟23号航天员去往中国空间站的，还有新一批科学实验，既有新一代光伏产品钙钛矿电池的舱外暴露实验，还有不少生命科学类实验上身。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卿。
7: 这次实验的话，总共有9个项目，有4个材料类的，有5个是生命的。2737这些项目都还是跟前面有一些继承性。你比方说像水稻项目，
1: 水稻种子已经是第二次进入中国空间站，这一次不单止要让它在轨发芽长成种子，还要请航天员把天上收获的种子再次种下，收获第二代。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卫琼。
8: 我们这次呢上行的时候主要有两类种子，一类种子就是从来也没上过天的种子，还有一类种子就是我们上次接的种子，它的后代我们在地面繁殖了3代，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
1: 太空种水稻迎来升级版，需要航天员更多配合。除此之外，其他各类太空实验亦不断需要他们参与。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对这些任务很有信心。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和实验载荷共同来到中国空间站，亦将是香港参与祖国航天事业的新起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9: 来自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去参与国家的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信任。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1: 起飞后3个几小时，神舟23号乘组就到达了中国空间站，实现了神舟飞船和空间站首次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
10: 这个没见，非常想念啊！
11: 想念。
1: 在轨近7个月的神舟21号乘组等来了接班的队友。新的载人飞行对航天员亦是一次新的挑战。这一次，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完善在轨医疗和防护体系。这个是中国航天员走向深空前必要的试验，更是整个载人航天保障的一场全新探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斌。
12: 从半年到一年，不是简单时间上乘二的那个累加关系，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主要是对人的生理，比如说骨骼的一些骨钙丢失啊，还有肌肉萎缩呀，包括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还有其他系统的影响，都可能会比较大。这个需要我们通过这一年期的飞行来进行认真、细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究竟是哪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还需要根据后续任务的执行情况才能确定。但是航天员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今日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国航天员出差上身，但每一次的太空出征并不轻松，背后依然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航天员上身、科学研究项目上身、驻留计划上身，这些都是我国载人航天深入应用与发展的缩影。浩瀚星空下， 中国航天的脚步正沿着自主创新道路扎实向前。
13: 聚焦湾区热点，
14: 对话权威人士，
13: 事件越讲越明，
1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本周三，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盘点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五年来的亮眼成效，并介绍下一步工作规划。五年来，深圳坚持将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明确了376项重点任务，取得了扎实成效。具体体现在法治城市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司法公信力和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高地初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日益健全等八个方面。中共深圳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蒋小文：
15: 很多经验做法已在全省全国推广，比如2022年以来，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服役体制改革等11项深圳综合试点改革的法治创新成果，被国家相关部委向全国推广。可以说，深圳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每年都有新成效、新经验。
1: 五年来，深圳共出台19部全国首创法规，通过首创并持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印发首批385项跨部门无事不扰事项清单，在全国率先研发启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率先推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未成年人保护等地方标准等举措，将立法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

0: 林正茂。
1: 我们将继续做好立法理论的储备和制度的预案，紧扣“十五五”发展需求，强化前瞻性研究，努力做到在发展有需要、产业有呼声时，能够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法治方案。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周一，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住世赛理念和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离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得怎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组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同巧巧。25号下午，呢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话：呢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4: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令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开始，就可以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5: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6: 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5: Clearly,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执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7: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7: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

0: 我们可以充分的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令乔批呢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嘅文化符号。乔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又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回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映为契机，推出电影同款打卡场景，令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和家国情怀。在侨批文物馆，侨批背后的故事为参观者一一展现。游客陆先生：
3: 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游客郑先生：
4: 从电影共情到实际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2: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社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参观。汕头市长下小学学生小陈：
5: 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番出海打拼的辛苦。
2: 学生小尖：
6: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2: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社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社批老先生的潮汕祥亦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社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将心底乡愁和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水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辉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2: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流传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住海外游

0: 子的奋斗岁月和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致辞，将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点样承载赤子丹心和热国热忱？我们继续来探访乔批的故事。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乔批亦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乔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蒲，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蒲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 生兄会感你漂泊听哀。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蒲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蒲抗战时期写给情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顺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蒲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8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多张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藏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和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入边爱家爱国的精神底蕴。
1: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联结亲情的信物，亦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于海外侨胞，佢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于故土亲人，佢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意，亦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和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希表示，侨批镌刻住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2: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2: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大家好，我是郑允。啱啱过去的5月25号是爱己日，因为这个日期的谐音是胡阿尔胡和爱和而得名，是一个倡导关爱自我心理健康的节日，也都是被称为525心理健康日。咁呢个日子啦，喺200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嘅师生倡议发起，定为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喺2004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同全国学联亦都共同决定，将5月25号呢一日咧系推广确立为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这个节日的核心内容是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和接纳自我，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我们今天也会有两位的大学生同学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先听一个版头，一个版头回来之后介绍他们出来。
13: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1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3: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

0: 一个版头翻嚟介绍今日参与节目嘅两位同学啦。佢哋系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依明同学嘅，同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晴。
0: 吴子晴同学咧，听闻咧你对心理学都有所研究，系嘛？
1: 是的，因为我个人呢也很喜欢心理学这个领域，所以自己有在自学这个领域，也已经基本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储备了。
0: 咁稍后咧亦都想听下你相关嘅一啲分享啦。咁今日仲有梁依明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新闻系嘅学生梁依明。
0: 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啊！我哋越嚟越意识到更好咁样去调节我哋嘅精神状态啦，我哋嘅情绪啦，对于我哋应对生活当中嘅一啲压力啦，同埋挑战系至关重要噶。咁我哋亦都见到唔少嘅报道啦，或者系唔少嘅案例啦，喺我哋嘅身边，尤其是呢个后生嘅人群当中啊，吓越嚟越多咁样出现啦一啲或者系抑郁啊，或者系情绪问题噶，唔知道大家所关注到嘅情况系点样咧？我哋叫阿子晴先分享一下你关注到嘅件事，我哋社会当中呢个情绪问题嘅发生多唔多咧？
1: 近年来的话，这个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是这个趋势是在逐步上升的，就是频率在越来越高。现在青少年就是受环境，包括学习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双向情感障碍等等，最近都是越来越常见了。
0: 咁你哋作为大学生啦，其实都有唔少嘅学业嘅压力啦。咁对于大学生嚟讲咧，现时嘅呢个情绪问题，呢、这个情绪嘅调节问题，你哋又系点样去应对咧？你哋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咧？
1: 大学生包括我。包括一鸣，最近我们也是学业压力比较重，然后作业也是偏多，课程也偏多，再加上最近阴雨天也不怎么能出去玩啊放松啊，就导致我们最近包括我身边同学感觉

0: 觉得大家最近的压力啊都很大，然后情绪也不太稳定。对于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转移注意，就是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去做。像不下雨的时候，我下午会去操场慢跑20分钟，边听歌边跑，是一种很好的宣泄压力的方式。包括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弹奏尤克里里，我在宿舍没有人的时候也会自己弹一弹练一练来放松心情。
1: 大学生相对于青少年来讲更加之成熟，懂得找更多的方法去纾解心里面的一些郁闷，或者找到一个情绪发泄的一个渠道。我们也都听下依明你的感受，从你的声音可以感觉到其实你是很阳光啊，即是打招呼啊等等。你会不会遇到说这样一个情绪问题呢？我们经常都会形容为就好像一场感冒情绪的感冒一样，这种情况又发生得多不多呢？
2: 我觉得近排发生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看一些天气不好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最近不是520嘛，大家可能都想出去过下节啊什么的。不过呢，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可能大家本身准备的约会啊，或者跟朋友出去吃下饭啊，这些计划呢被打破了，可能心情都会不好。
1: 所以你讲的是外界的环境对于我们情绪的这个影响都挺大的，未必是自己即是内心自发性的问题，甚至乎即是天气。如果这样说的话，伦敦人民的这个心情都真的挺郁闷，因为常年都是这个阴雨啦样。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你自己又有没有一种调节的方式呢？
2: 我自己的话，不会因为落雨啦而打破我原先的计划的，就是我约了这个饭我还是要去吃，这样呢可能会让自己的情绪比较放松。因为呢，如果你做好这个计划你又不去做，可能你会觉得不开心，觉得如果我去做了会不会不一样呢？这样我就是觉得你想做的事就及时去做，这样呢就会令自己的情绪比较放松。
1: 即是不要好像林黛玉这样为一花一草就很敏感啊，这样会是将自己的情绪尽量调节回比较稳定一点的。我听了两位同学自己的一个情绪的状态，作为你们身边的同学啊，即是大致来讲最近有没有跟你们倾诉什么心事啊？因为刚才讲到说可能自己的一些日常的计划被打破呢，自己会觉得难受啦、郁闷啦，但是更加之多，而家大学生可能面对会有学业的压力啦，或者是大四的可能会有就业的压力啦，或者是情感方面的一些挫折啦等等。即是你们听到的、你们了解到的，会有哪方面的一些情况呢？对情绪产生影响呢？
2: 我了解到的呢，就是而家都係好快六月份啦嘛，咁好快就到我哋大學生嘅期末週啦，期末月。可能有啲課程呢係結課比較快嘅，咁呢老師呢就會佈置一啲期末作業啊，需要大家去完成嘅，同埋考試啊方面都要準備。六月份呢仲有一个大学生的4-6级英文考试，我自己本身都有在准备的。咁有同学呢可能会考4级啊，我的话就是准备6级啊，这方面呢都是时间都要紧张啦，所以情绪方面呢都是比较紧张的，就是要用心去准备这个考试，去焦虑啊，担心自己会不会不过呢，这样。
1: 即是听起身是有一些周期性的，会是压力比较大的一段这样的时期啊。子晴，根据你自己看回相关和心理学的研究的资料，这种这样的焦虑的情绪又好，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一些坏情绪又好，它是不是都会是以一个周期性这样出现呢？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它出现的几率会是更加之高的？
0: 其实是有的，它会我们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周期性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大学生。

0: 比如说到了期末周，学业压力呢，它是出现在整个学校的氛围里面的，就是到了期末周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学业上的焦虑，因为要考试了嘛，你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到，不单单是时间的问题，也有被环境啊，还有你的社交，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可能你的朋友就会跟你吐槽说，期末周快到了，哎呀，好焦虑啊，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是会被影响到的，包括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认真记笔记，看到去图书馆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这种环境会让你开始焦虑，出现负面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啱先讲到话会有身边嘅同学同自己讲到话自己焦虑啦，咁所以呢种情绪其实系会传染嘅，即系佢会系影响到其他人啦吓。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尽量同一啲思想比较正面嘅，或者系正能量嘅，或者系乐观嘅同学喺埋一齐，会唔会即系令到自己尽量离呢个坏情绪会更加之远一啲咧？
2: 我觉得呢，我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呢，会倾向于传达给比较乐观的同学，就是呢，他们通常会好像子成，他就会告诉我，不用紧张的，你好好准备，一定可以过的，就算不过，你下次可以再考过的嘛，这样，我就会觉得，哦，是的，他讲得对，那里即刻开心翻咁样
1: ，OK， 即系就好似向日葵咁样，永远都会输出一啲正能量啦。就好似我哋话睇待事物嘅方式，唔同心境嘅人会有唔同嘅答案。就好似一杯水，当佢只有半杯水嘅时候，悲观嘅人会谂啊，我净系得半杯水啦。但系乐观嘅人会谂，我仲有半杯水，系嘛？即系当你换一个角度去睇问题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内心好似系豁然开朗嘅。今日咧同大家关注翻啦，现时我哋所面对嘅一啲压力同埋挑战之下啦，大家有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一齐去倾一倾啦，点样去调节翻，点样去接纳翻，点样用科学嘅方式啦，令到自己更加之乐观去面对一切嘅挑战嘅。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继续会有两位嘅同学啊，吴子晴同埋梁烟明同我哋继续讨论噶。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相信啦，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咁样嘅低潮啦，或者系情绪唔好嘅时间啊，吓会系觉得，点解我好似每日遇到嘅事情都系咁唔顺心嘅咧？点解我心情好似系一直好低落咧？咁而家咧，我哋亦都会见到社会当中啦，系有唔少嘅人正系面对一个抑郁嘅情况啦，或者系情绪。低迷咁样嘅情况噶，我哋今日亦都有两位嘅同学咧，共同同我哋讨论啦，点样揾到好嘅方式去令到我哋嘅情绪调节得更加之平稳。会有嚟自暨南大学嘅吴子晴同学同埋梁义明同学噶 ，Hello。
4: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5: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义明。
3: 咁吴子晴就话咧，其实佢最近一直都有喺度研究紧啦，同心理学相关嘅知识噶。咁首先或者同我哋科普下啦，我哋成日都会话，我哋学好多嘅知识啦，但系根本需要系更加去了解我哋自己吓，了解我哋嘅身体系点样嘅，我哋嘅大脑系点样运作思考嘅，一啲好情绪、坏情绪系点样发生嘅。咁你觉得首先从科普嘅角度，我哋应该点样去了解心理学的知识呢？
4: 首先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调节情绪。情绪呢，它其实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反应，是由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三种成分组成的。其实就是大脑加上你生理上的神经激素共同做出的一种心理反馈。然后呢，情绪呢是受到很多东西影响的，包括有生理，自己的身体构造，然后认知，一个人他从小到大学习到的东西，人际关系，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们，社会，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以及环境，包括我们最近的阴雨天，都是会受到情绪影响的。
3: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你现在觉得啊，我好焦虑，或者我好沮丧，我心情好低沉，或者我好开心，都是刚才你讲到的这么多的元素去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觉得首先就不要说，为什么我的心情会这么差，是不是我的原因，即是不要说将所有去归咎于自己，我是不是不够乐观啊，或者我是不是太负面啊等等啊。确实，首先要去接受，是因为有咁多重嘅原因，所以你先系而家咁样嘅状态嘅。咁我哋即系了解完呢啲当中，亦都听到唔少嘅术语啦。我哋了解到佢哋有冇办法帮助我哋更好咁样去应对或者系调节翻咧？
4: 我这里讲一个比较大众简单的效应，叫做白熊效应，它是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心理学家的实验，就是大家应该也听过，这个专家呢要求参与者尝试不要去想象一只白熊，但是每个人他都会不受控制的脑子里出现一只白熊。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内耗，就是说你越不去想，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个事情，你就越会去想。比如说我现在叫你不要去想一只大象，那你的脑海里就会马上出现一只大象。是的，同理呢，就是举个例子，像生活中比如说你失眠的时候，晚上你越是告诉自己现在要马上睡觉，不可以再继续这么精神了，你就越是会越来越精神。这就是白熊效应。包括你紧张的时候，你越是紧张，你越是告诉自己我不要紧张，我现在不可以紧张了，你就会越来越紧张。这也是白熊效应的其中一个表现。然后对于这种效应呢，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是转移注意，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比如说失眠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想自己必须要早睡了， 不可以再熬夜了，你应该去想，我现在休息，我现在顺其自然放松休息就好了，不用去在乎我必须要在几点之前睡着，我现在只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我就已经是在休息了。这种就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和焦虑，包括紧张的时候呢，不要告诉自己，强调不要再去紧张了，而是通过听音乐或者看一下风景来放松自己的心情，转移注意力，这样会比你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要效果要好得多。
3: 啱先即係呢个白熊效应啦，真係都好有启发，确实我哋生活当中会几乎日日都面对咁样嘅问题啦，尤其是好似失眠嘅问题呀，对于都市人来讲是越来越严重啊。咁啱先听到子晴同我哋即係用一啲理论去解释背后嘅一啲解决嘅方法啦。依明你听完之后有冇一啲启发啊，或者係感受啊，譬如你有冇遇到失眠嘅问题啊，你又有冇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5: 我听完子晴讲我真的有学到啊，因为我就是一种失眠的时候一直想几时睡觉呢，我一定要是两点钟之前睡着啊。咁听完他这样讲，我之后就试一下，就是我自己会放松一点，不去想这件事，看看会不会睡得更好。然后呢，我平时的话自己调解的办法呢，有一个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呢如果遇到让我好嬲嘅一啲事啊或者人嘅时候呢，我就会写返一篇小作文啊去闹餐佢先。然后呢其实呢你写咗落嚟之后呢，你对佢呢件事嘅情绪呢就会消散得好快。其实呢封信你唔一定要 send 俾佢嘅，你就係自己留返转，你抒发咗自己嘅情绪又唔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嘅情绪又得到咗解放，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分享俾大家。
3: 就好似将心入边嘅一啲垃圾全部将佢偷出嚟，跟住摆喺一个袋度咁样，咁你最尾洗完之后将佢抌咗佢，咁好似呢啲嘢就全部宣泄出去啦。就好似我哋平时去了解一啲即系教育小朋友嘅一啲父母课嘅时候咧，都讲话如果小朋友今日放学翻嚟佢好唔开心，好多牢骚，咁其实作为父母，你喺倾听嘅过程当中未必需要俾到佢好多嘅解决方式，你只係做嗰个聆听者，佢同你讲嘅时候你答话亦都唔需要太长篇大论，你就俾一啲反应等佢知道你正喺度听。咁譬如嗰个小朋友话今日我隔离位好衰，佢攞咗我支笔有冇还翻俾我？咁佢喺倾嘅过程当中，其实系慢慢将佢心入边嘅呢一份嘅情绪释放出嚟啦。咁作为父母，未必需要教佢啊，你要原谅佢啊，你要大方啲。其实佢唔系需要你咁样教佢点样做，佢只系将佢当时呢种愤怒啊、呢种不满讲出嚟。佢后面佢自己可能就会话，其实我都唔需要同佢计较咁多，我有咁多支笔系咪？咁啊由得佢啦吓，即系其实每个人喺调节嘅过程当中，如果系知道点样去宣泄，并且你身边亦都有一个家人啊亲友可以俾到你想要嘅回应嘅话，可能就会更加之快咁样可以消解到呢一段嘅负面嘅情绪啦。咁啱先我都系一样啦，听到即系白熊效应呢一段即系要接纳自己，要去转移我哋嘅注意力，而唔系强迫自己点样系当下要即时去扭转呢个局面啊！可能嗰个效果会更加之好嘅。咁呢个系一个比较科学嘅方式啦，叫做系真的。

0: 是有研究去表明的。有没有啲同學喺面對自己嘅情緒嘅時候，有其他啲更加玄學嘅方式去解決嘅咧？譬如有一啲同學可能更加知佢中意睇下啲星座啊，或者係去分析一下自己嘅性格啊，即係呢一類嘅，有冇咁樣嘅做法咧？
1: 我就真的有试过啦，就是呢我四月份那时候是做了一个小手术的、
0: 哦、
1: 然后呢当时呢做之前呢我就担心会不会做得效果不好呢，会不会术后之后会恢复比较不好呢、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去搜一些塔罗牌啊、
0: 嗯、
1: 去测自己会不会恢复得比较好。其实前几次的结果都是不是很好，不过我一直测一直测一直测，我一定要测到一个好的，然后我就以那个好的结果为主，我就说不错。
0: 我觉得本身你这种心态就非常之好，你是会是以一种积极去面对，即是你知道、这种方式它是迷信的，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游戏、就相当于我们很多同学在考试啊高考之前啊、就说去拜下孔子啊
1: 心理作用啊我觉得。
0: 或者去抽下个签啊、或者是求返一个什么逢考必过啊这样。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心理暗示啊嚇，咁、真係有一啲你唔想要嘅唔好嘅結果出現嘅時候，你都應該好豁達咁樣去知道啊，只不過係一個遊戲嚇，即係呢個其實自己個心態係好重要嘅。咁、大家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會突然間信一啲玄學嘅嘢，呢、這個都係好正常嘅現象，亦都唔需要大驚小怪啊嚇、或者係通過呢種方式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樣。将我哋心入边一啲负面嘅谂法，或者系一啲对于未知嘅恐惧，更好咁样释放出去嘅。咁以上咧亦都同大家有分享咗更多嘅心理学方面嘅知识啦，或者系大家一啲调节情绪嘅小技巧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会同大家探讨我哋情绪调节呢个话题噶。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來這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城市創業，我很希望為這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是很
0: 開
1: 心的情況，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0: 拓展。我們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1: 例如我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是很
0: 漂亮，希望今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些過來內地。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
2: 這隻不錯，是可以。
0: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呢，我們知道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的嘛，經常都要行到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呢，做事呢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
4: 我想在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樣拿結婚證呢？
3: 聽說大灣區的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咁今日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去分享翻喺我哋遇到一啲情绪压力嘅时候咧，更加好咁样去应对噶。咁继续请出咧我哋两位嘅同学仔吴子晴同埋梁依明啊 ，Hello，Hello，
1: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学生吴子晴。

0: 程。
1: 嗯
2: ，Hello 老师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大二嘅学生梁依明。
1: 嗯，咁啱先啊，子晴啦，亦都将自己所了解到嘅啲心理学嘅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当中有提到呢个白熊效应啊，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情绪嘅表现啦？譬如有啲人啦，喺遇到一啲重大嘅打击嘅时候，我哋可能睇到佢表面上系好平静噶。但其实他内心受到的那个挫折是很大，也是很沮丧。他的情绪需要怎样去调节呢？这一种在我们的心理学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术语可以给到他呢？
0: 其实呢，只是因为他可以说是情绪剥离的比较好，就是他的情绪不会表现在脸上，但是其实内心里还是很不高兴的。这种情况呢，要看他是怎么去解决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是一直隐忍着不说呢，还是说等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自己去调节，比如说宣泄呢？如果是第一种一直忍着不说的话，这种情况是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大危害的，因为长期这样的话，他可能会情绪解离非常严重，就是长此以往，或许这个人会对所有的情绪都感到麻木，也就是说下次再碰到本该让他难过的情绪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不到这种情绪了。
1: 嗯，
0: 但是呢，其实难过包括其他负面情绪对人来说是一种保护，就比如说我今天摔了一跤，所以我很不高兴，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如果你今天摔了一跤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情绪，那你下次你的身体就会觉得这不重要，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你下次再摔一跤就还是那样。 但是如果他是说平时不表现出来他的负面情绪，但是自己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会合理的去宣泄，比如说运动啊，或者说转移注意力听歌啊，或者说跟朋友宣泄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很成熟的表现，因为情绪是会传染的嘛。包括我们平时如果总是在朋友面前表现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其实朋友也是会被我们影响到，他们也有可能会传染上这种负面情绪的。所以合理的宣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长期忍着不说的话，是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
1: 即系我哋自身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啊，喺我哋即系发生重大嘅冲击嘅时候、打击嘅时候咧，可能个保护机制有时会霎时间失灵啦。咁但系都建议大家有情绪嘅时候，唔好将佢压抑喺自己嘅内心啊，吓，即系尽量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咧，将佢释放出嚟嘅。咁其实我觉得一种纾解情绪好好嘅方式咧，就系同闺蜜一齐吐槽。我觉得是对生活对我们的情绪一种很健康的调解的方式。在这个吐槽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将心里的垃圾全部是倒出来了。而且其实吐槽之余，当闺蜜给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都会是有很多即正向的一些引导啦，或者是一些健康的一些启发啦，这样并不会说因为你吐槽了你就会陷入一种只是识吐槽。其实最后当你冷静下来，你亦都意识到其实更加之健康的方式会是怎样去处理啊。除了话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情绪的方式啦，子晴还有没有其他的即需要提醒我哋，而家我哋面向情绪嘅时候，仲有边几种唔一样嘅体验嘅方式？好似啱先你提到嘅呢种，可能大家表面上，甚至乎我哋听到有一次叫做微笑型抑郁啊，咁样表面上好似好开心，但系内心其实系非常之复杂，受到咗好大嘅压抑嘅。有冇其他嘅一种表现方式？通过你嘅学习，你觉得想同我哋分享嘅咧？譬如有没有人对自己是特别苛刻的，即是他不断在这里自我批评，或者是内卷得很紧要，强迫自己 去完成一样东西？
0: 肯定是会有的，而且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逼迫自己一定要是完美的，不可以犯错的，不容许自己犯错的，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

0: 因为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而且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你现在遭受的不顺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难过的事情，是所有人，是所有人类都会经历的，而不单只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你一个人倒霉。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要允许自己拥有这些负面情绪，也要去学会合理的去宣泄出来，就是不要去跟他对抗。难过的时候不可以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可以难过，难过是脆弱的表现，不可以这样想，因为难过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难过。你要做的应该是接纳，容许自己有这种情绪，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它，调节它，把它宣泄出来。
1: 嗯，即系我哋讲咗好多种唔同嘅形式，其实都喺度鼓励大家一定要将自己嘅情绪释放出嚟啊，吓，同埋唔好对自己即系太狠啦。有时该放松少少嘅，可以适当咁样放松嘅。当然唔系话叫大家直接去躺平，即系唔系话咁极端嘅两个方向啦。大家可以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一个平衡点。其实每个人都好似一条橡筋咁样，当你掹得太紧嘅时候咧，佢就容易断啦。但系当你从嚟都唔去掹佢嘅时候咧，佢就唔系一条合格嘅橡筋啦。所以大家要适当咁样去揾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平衡点，咁样我哋嘅情绪啦，先会保持一个健康同埋稳定嘅状态嘅。当然讲咗咁多啦，亦都好想再详细俾大家知道点样令到自己更多咁样开心起身啦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听下两位嘅同学咧，继续为我哋支招啊，同我哋出多啲 tips， 究竟点样先令自己更加之开心起身？遇到心情低谷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今日我主播。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斗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
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7: 广东南站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我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继续回来今天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情绪上面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当然在我们遇到大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激动，而当我们受到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焦虑失望沮丧等等。我们都就着近日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25号的心理健康日，也都叫做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去关注翻心理健康和情绪的话题，怎样更多地去关爱自我、了解自我和接纳自我，去关注自身的一个心灵成长，从而可以爱别人、爱社会，亦都提醒大家要珍爱生命和关爱自己。我们怎样更好地调节我们的情绪，令到我们身心都健康呢？今天有两位的大学生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感受，分别是梁依明同学。 Hello
9: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梁依明。
8: 还有吴子晴同学。 Hello
10: Hello 老师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大二的学生吴子成。
8: 吴子晴同学就说计划跟着下来研究生都可以是读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专业，所以对这方面的知识的研究都比较地多，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他所了解到的不同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可以怎样去应对的。那我们总括来讲，怎样去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又有哪些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令到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子晴讲先，你可以结合回你的理论或者是你的实践，从这个知识的理论方面是有怎样的推荐，你自己平时在实践当中又会有怎样的尝试呢？
10: 关于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变得积极起来呢，我觉得有一个理论说得非常好，是自我同情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理论。然后呢，自我同情理论呢，它是包含三个核心组成部分的，分别是自我友善、共同人性和正念。自我友善的意思就是像对待朋友那样理解和接纳自身的缺点或挫折。比如说 朋友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会安慰朋友一次考试而已，不用那么紧张，下次还可以努力。那么你自己考试失利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安慰自己，而不是对自己太苛刻。哦、对，这就叫做
8: 要一视同仁啦，
10: 哈。系啦，
8: 即系唔好话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
10: 系啦，系啦。
8: 嗯。
10: 然后第二个是共同人性，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的，意识到痛苦和不完美是所有人类都会有的经历，而非个人独有的不幸。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下雨天我没有带伞，我被淋湿了，你要意识到每个没有带伞的人他可能都会经历这种痛苦，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人在倒霉，你要意识到这是人类共同都会有的特性。
8: 嗯，
10: 第三点呢是正念，也就是以客观平衡的心态对待和接纳，重点是接纳自身的情绪和体验。嗯，比如说失恋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正确的态度呢应该是我感到悲伤是正常的，
8: 嗯，
10: 时间会把我的伤痛抚平的，所以我不一定要急于现在转变我的态度，不能强迫自己说我现在失恋了，我很难过，我必须马上把它放下，我必须马上把它忘记，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正视，我失恋了，我感到难过是正常的。随着时间我会慢慢好起来的，而不是急于求成。
8: 嗯，亦都系啱先我哋讲到嘅呢个接纳吓，同埋俾翻啲空间以及系时间自己慢慢去从低谷入边爬翻出嚟。咁啊，啱先你讲到嘅其实我自己都不断喺脑海当中有去对标我喺边个方面，可能系陷入咗一种真系令到自己情绪更加之唔好嘅一种做法啦。佢、有啲人好似啱先讲到嘅落雨天冇带遮咁样，或者系只系生活中发生咗好少嘅事情，但系佢就话：，哇！我呢一日真系过得好糟糕啊！但系究其原因，只系好细嘅一件事啊，可能净系唔记得带遮呢件事，咁你就将你全天都定义为你全天都好糟糕啦。其实真系大可不必啊！吓，同埋我哋遇到我哋嘅情绪低落期嘅时候咧，就唔好将佢放大吓，接纳佢或者好快。第二日瞓醒又是一个明媚的一日的。咁啊，阿依明啱先听到咁多嘅建议啦，你自己有点样嘅一啲感受咧？
11: 我觉得从调解方式来讲呢，除了子成刚才提到的这些，我呢有一个比较肤浅的方式啦，因为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我觉得我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吃一些东西让自己开心起来，就是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你感兴趣的事情呢，去转移一些注意力，那呢可能你内心一些自己不开心的情绪呢就会被这些开心的情绪覆盖了、你就会变得开心了。好像落雨没带遮，但是广州不是一直都落雨的嘛、都有阴雨天都有晴天的。
8: 是没什么是一餐美食解决不到的，如果是不行就两餐。所以这个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做的。当然食的过程当中呢都要留意一下你有体重管理。当然即是开心是最重要啦，自己的情绪可以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咁啊，子晴你平时自己个实践当中呢又有点样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即时学起身的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10: 可以立刻学起来的，刚刚一鸣说的转移注意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做，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啦就弹弹琴，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跳舞的，我就会去舞房就直接跳它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宣泄情绪放松转移注意力。
8: 嗯，
10: 然后呢比较有效的简单的方式呢，我想从四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体内的一种激素，多巴胺的核心作用呢是带来期待感，让人感到开心，就是所有的积极情绪几乎都源于多巴胺。多巴胺要怎么就是促进呢？就是我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吃甜食。 糖分也会让我们多巴胺分泌，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啊，可以奖励自己一颗糖果，一颗巧克力，这样的话它会让你的多巴胺分泌，可能会让你好受一点，舒服一点。包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像一鸣说出去吃一顿好吃的，这些都是会分泌多巴胺，让你整个人更开心更快乐的。
8: 嗯，
10: 然后第二个呢是血清素。血清素的核心作用是安抚情绪，控制睡眠和食欲。提升血清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晒太阳和冥想。
8: 嗯，
10: 包括其实很明显的大家都感觉到，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出去野个餐，在野餐垫上面晒太阳，会让你感觉非常放松，非常想睡觉，这就是血清素的作用了。第三点呢是内啡肽。内啡肽是怎么促进呢？就是我们运动宣泄，比如说大哭。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每次难过的时候大哭完之后就会特别舒服呢？就感觉好像所有悲伤都被哭走了一样。其实就是内啡肽的作用。内啡肽的作用是镇痛，然后让人稳定下来，就是放松释然，抗压镇痛的作用。
8: 哦，原来是这样、听这个词听得很久了，大喊之后的那种释放感都是因为它。
10: 对，然后第四点呢是催产素，它的来源呢是拥抱、亲密关系以及夸赞的话。所以呢，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对身边的人多进行一些赞美。朋友不高兴的时候，给予他一个拥抱，陪伴在他旁边，这样的话他会好受一点。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当然啦，我以上说的这四种激素呢，都是要注意不可以过高或者过低的。比如说多巴胺如果过低的话，不足的话，就会让人不高兴嘛，就让人没有精神。但是过高的话，就会让人过度亢奋了。
8: 哦，我真的没留意到这一点，就说不是越多越好
10: 是不是越多越好的，
8: 就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才是最好的。
10: 是的，
8: 还有刚才讲到说这个催产素，我们对身边的人要多些拥抱，我觉得对自己都要多些拥抱，要多些赞下和肯定自己，就好像刚才讲到的，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自己真的有少少进步的时候就需要揽下自己，同自己讲一声你真棒，
10: 对，
8: 咁样自己嘅情绪咧就会更加之开心啦。而且我觉得人系需要进入一种正循环当中噶。当你今日嘅情绪好咗，你觉得呢一种感觉系令你舒服开心嘅，听日你亦都期待拥有同款嘅情绪，咁你就日复一日咁样保持喺呢个正向嘅情绪入边啦，咁你就会变得更加之阳光啦，同埋遇到挫折和压力的时候会更加之坚强的。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就好像锻炼身体这样需要去修炼的功课、要照顾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更加之健康，情绪更加之稳定的人。那么很开心跟两位的同学仔讨论了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之关注的话题，关于精神健康、情绪健康。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舒解自己情绪的方法和渠道，保持一个开心的心情，也都享受我们美好的人生。多谢子晴和依明，我们下期有机会再谈过，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文化名人访谈，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分享绘本是怎样助力儿童阅读。今日播出上集的内容。
1: 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微软展子史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宁的匠心传承故事。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是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子这一项民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童趣。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将会讲述诗人谢灵运笔下的山水诗。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我们将会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蓉英。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

0: 应该还给人民。
1: 名家视觉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明，
1: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健光同郑允。咁过多两日咧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所以咧最近两日嘅《跟麦中华》啦，都会有啲同儿童相关嘅话题。嗱，广西作家黄永英，佢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他的作品以贴近孩子生活的故事和鲜活生动的表达是深受读者的喜爱。在2025年，黄永英凭着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是斩获了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1: 《狼洞的外婆》以广西南宁狼洞的一条街巷为创作背景，讲述了小女孩白果在外婆的陪伴之下，逐渐敞开心扉，走出了自我封闭的世界，拥抱接纳外界的故事。在黄永英的记忆里面，虽然没有和外婆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她认为妈妈的身上一定有外婆的影子，而蒲扇从来都不只是纳凉工具，更加是儿时妈妈表达爱意的方式。
0: 黄永英在这本书当中为我们描述了哪些生动而又精彩的故事呢？这些故事又蕴含了哪些心意呢？相关内容，总台主持人高丽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攀一起来为大家探讨。
2: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哈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3: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交流得很顺畅，没有任何阻碍。
2: 对，
3: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
3: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常用。
3: 当时的农村人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
2: 踩来水渠踩水，
3: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4: 对，
3: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
2: 射雕，
3: 哎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2: 对，
3: 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3: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3: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3: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我写儿童文学。

0: 而且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1: 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0: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堡垒，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说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0: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0: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肩，
0: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0: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0: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股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0: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2: 对，
0: 那他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2: 没错，
0: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
2: 没错，
0: 他的幸福感已经有很多了。
2: 对，
0: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院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2: 让他们自己去。
0: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啊，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就会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2: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0: 对，是。
2: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
3: 在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的作品当中，客家话不再是难懂的地域符号，客家美食也都不只是味觉描写，他们成为了串联故事、承载情感的核心元素。他们不是生硬的注解，而是自然地流淌在对话和场景里面，令到儿童文学在童趣之外多了一份醇厚的文化滋味。而这个正是他将客家话和美食写进儿童文学的初心，就是令到孩子在读故事的同时读懂家乡的温度，记住文化的根脉。
4: 而作家黄永英在谈及将客家话和方言美食融入创作的时候，语气当中满满都是开心。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高丽、儿童文学作家黄永英和文学博士曾盼，一起来听听黄永英分享儿童文学的创作。
2: 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0: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5: 啊，写科幻啊，
0: 对，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5: 没有瓶颈，
0: 你就可能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5: 带着狗上学，
0: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然后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这种。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0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午憨都，
5: 半
0: 啾，哈啾，
5: 喝酒吗？
0: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1: 昼白昼的昼，
0: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1: 对，
5: 落水
0: 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5: 很直白，
1: 对，
0: 你是饭没，
5: 就是我是美女，我好会解读，
0: 你吃饭了没有？
5: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然后那个八桶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其中有一届的那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洞的外婆才那一系列的书用了很多客家话，
5: 融入了很多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5: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5: 会难一些，
0: 对，但是
1: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1: 再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5: 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得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1: 对，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

0: 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1: 在数字时代，怎样在儿童文学当中引领青少年阅读，令他们在书里面得到精神滋养呢？明天我们继续会一起听总台主持人高丽专访到儿童文学作家黄勇英、文学博士曾潘，欢迎你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6: 嚟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我们一起关注剪纸。中国剪纸是一种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用于装点生活或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民间艺术，在我国流传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剪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7: 而作为中国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剪纸的内容丰富，造型奇巧，寓意深刻，彰显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而其中陕西省宝鸡市的剪纸艺术种类繁多，例如有千阳精怪剪纸、陇县掩饰剪纸，还有岐山剪纸、凤翔剪纸等等。看回目前，千阳剪纸、陇县掩饰剪纸、岐山剪纸和凤翔剪纸、扶风剪纸、眉县剪纸已经先后列入了陕西省宝鸡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了。
6: 眉县剪纸的题材广泛，造型生动，剪工细致，寓意丰富，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当地神话故事、民间习俗等，突出了剪纸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作用。
7: 今天我们传承有我的环节的主角叫做王宁，他是眉县剪纸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他将这门古老的技艺带到了深圳。

0: 投身非遺的傳播和藝術的創新。他的創作將傳統剪紙藝術和現代藝術理念完美融合，展現了剪紙這一項古老技藝在當代社會當中的獨特魅力。下面我們跟隨總台大灣區之星的記者余婷，行入王寧的匠心傳承故事。
1: 八零后青年王宁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奶奶是当地的剪纸艺人，小时候他就开始接触眉县剪纸这门技艺。
2: 我四岁那一年，我奶奶就开始手把手的教我学习剪纸，开始只是就是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图案，比如说小花呀、小草呀，奶奶总是耐心地指导我，告诉我剪纸的技巧，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慢慢的，我就开始尝试着剪一些就比较复杂的图案。当时呢，就是那些十二生肖呀、吉祥图案等。每当完成一幅作品，奶奶都会夸奖我，这给了我就是很大的这个鼓励。慢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我对剪纸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我不仅跟着奶奶学习，还去当时学校里边的图书馆，就看一些资料，就了解不同地方的这个剪纸风格和它的技艺。
1: 王宁介绍，眉县剪纸是以大神剪法为代表，突破了传统的样图束缚，加入了更多的动感与质感，使得作品更加生动立体。它既保留了关中民间艺术的质朴底蕴，又融入了第一文化与哲学精神，具有四大核心特色。
2: 用眉县剪纸的图案内涵传统吉祥符号与地方人的就是这个生活场景，更深度的融合了就是张载官学思想中的道德教化元素，当时的这个北宋文化传统的比如这个福字呀、寿字呀、双喜呀等，通过谐音，就好比蝙蝠象征着幸福呀、百福呀，葫芦它的寓意就是多子，这些都是传递着美好的寓意。民俗生活的场景好比就是农耕，就是农民在耕地的时候的一个大场景，包括节日庆典、庙会当中的一些生动的场面都被呈现了出来。张载文化思想就是作为这个眉县横渠镇的哲学宗师，张载的《名包物语》等思想被剪纸一种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以麦穗环绕这个孩童的形象，就是名包的意思，以这个松鹤延年呼应物语，用抽象的这个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赋予就是这个剪纸与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深层次寓意。二呢，就是这个线条与构图方面，眉县剪纸的线条流畅细腻，构图则融合了对称与对比，形成了就是独特的这个视觉美学。线条表现就是艺人以这个大神剪而闻名，就是无需就是在这个纸上画图稿呀，拿着剪刀就直接剪下来的线条，就是都是几乎都是一气呵成，既粗犷有力，比如说农具呀，包括一些动物呀，就是牲畜呀，又纤细精妙，比如这个人物的面部的表情，这种刚柔并济的一些线条呀，包括源于关中民俗民风当中的深刻理解，既有就是这个黄土地上高原的厚重，又有细腻的一个情感表达。构图法则就是对称与平衡，常见也就是门窗的一些装饰，比如就是双喜临门呀，其中就是等柱对称和多柱对称的一个布局，体现了和谐的秩序。
1: 在传承眉县剪纸技艺的过程中，王宁深入研究和学习传统的剪纸图案、技法和文化内涵，确保每一幅作品都能保留眉县剪纸的独特风格和精髓。 同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不断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题材，将现代元素融入剪纸中，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与时俱进。

抗疫英雄系列，用剪纸表现医护人员的形象来传递温暖与力量。技法方面，我独创了就是无样稿的悬空剪纸，那就是不依赖这个样稿，直接剪下来，通过线条的流畅与力度的变化，又表现这个生动的细腻图案。例如就猕猴桃系列，就通过就纸的一个悬空，就是用这一种技法，就是展现了就是多层次的这个果实和细节，使这个作品的立体感和互动感，就是能够更加的让它饱和，展现地方特色。我注重将眉县的地域文化就是融入到了剪纸创作，例如创作眉县庙会系列，通过连续的一个构图，包括庙会上的社火表演、舞龙舞狮，还有

0: 展现了梅县的传统文化，也增强了剪纸的这个艺术表现力。融入思想哲学内容，我将张载哲思想就是创作到了作品当中，使其成为传播这个道德教化的一个载体。就例如创作这个东明西明主题的剪纸，将成孝仁等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图案，就例如乌鸦反哺呀，表现孝，用众人抬目诠释和。这些作品不仅是具有艺术的价值，更传递了就深刻的文化内涵。总之，通过题材、技法、地方特色与哲学思想的创新，我努力使梅县剪纸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的同时，就是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来推动在新时代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王宁于2017年至今任职深圳观澜湖手艺工厂艺术总监，致力非物质文化传承传习工作。近年来，他应邀参加了深圳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剪纸艺术培训讲座，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的剪纸艺人，确保这门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他希望将家乡的梅县剪纸技艺在大湾区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于梅县剪纸的未来创作，王宁将尝试将梅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0: 依旧是要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梅县当地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还有就是民俗风情等元素，将其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样就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当地文化。例如就是这个梅县有很多包括神话传说呀，包括张载的历史，包括太白山文化，可以将这些故事以剪纸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创作时可以根据故事的情节和特点，就是设计独特的画面和造型，让观众能够就是通过剪纸作品感受到梅县的历史文化魅力。再就是要创作更多的一些反映当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作品，比如环保呀，包括社会公正呀，心理健康呀，通过剪纸艺术传递正能量，就是引发公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思考。要说期待的吧，那就是未来将进一步的尝试将梅县剪纸与绘画、摄影、书法等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一个更好的结合，创造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它的一个优势，可以通过融合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拓展剪纸创作思路和发展空间。
1: 王宁表示，希望将梅县剪纸这份文化瑰宝不断传递发扬，让其在大湾区薪火相传。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紧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百雅会馆。《鹅灯踢毽》是十二幅册页《升平乐仕图册》当中的一幅，绘制于十九世纪。作品描绘了一组侍女儿童在户外园林入边游玩，提着鹅灯踢毽时的欢快情景，笔墨细腻，设色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0: 看回这幅的《升平乐仕图》，鹅灯踢毽是典型的风俗节令画。说到节令画，是指古代专门为年节时令所绘制的画作，作用以表示庆贺，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唐宋之后，这一类的题材画作可以说日益兴盛，画中的内容有些是描绘节令当中的风俗活动，直接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是描绘与节令相关的景物，内容是有人物、山水、花鸟等等。而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数都是色彩绚丽，充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感受画家笔墨之下踢毽呢一项民族活动所展现嘅活力同童趣啊！
2: 范扬老师，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带给您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3: 这幅画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清新活泼、喜乐祥和。它是《升平乐仕图册》中的一幅。《升平乐仕图册》描绘的是元宵节期间，侍女儿童们在园林庭院中放花灯、放风筝、骑竹马等欢快场景。画中运用了大量的吉祥元素，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我们今天这幅画呢，是其中第五幅。画面中远景有山有水，近景的太湖石边，侍女孩童们团聚在一起。左边呢有小朋友手里拿着一盏鹅灯，中间的小朋友在踢毽子，众人都在观看，其乐融融的感觉。就画面的整体氛围来看呢，既有民间版画的那种喜庆，它又很雅致，又有一种文人化的审美情趣，构图又是繁复而讲究，有说法有看头，确实是高明。
2: 卢老师，通过画面当中小朋友踢毽子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到踢毽子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踢毽子呢，又被称为打击，是我国一项广为流传的民俗性的体育活动，历史悠久。这个画面当中特别能够凸显参与者的一个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空中的这个毽子，就看这个男孩子做的这个动作，我们是不是会以为他是在做这个武术的动作？从他的表情上看，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在享受这个玩的乐趣当中完成了高超的技艺。还有呢，我们再看画面上其他的人都是微笑着赞许着看着这个孩子的表现，但有一个孩子手里拎着桃子，眼睛非常专注地盯着空中的毽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在玩的过程当中，我踢起来你再能把毽子接住，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同伴之间配合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创作于19世纪初期，关于作者呢，虽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这套册页上有两方印章，第一方叫做索宝为贤，它是出自于尚书吕敖这篇文字里的，意思呢就是尊重贤人。第二方印章呢叫做嘉庆御览之宝，

0: 请范阳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带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画面当中有哪些精妙之处。
1: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阴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
0: 这幅画是一幅册页，尺幅不大，却涵盖了仕女阴戏、山水树木的物象。内容丰富，画家把众多元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蕴含着巧妙的匠心。整个的画面我们来看，左边一个太湖石，那是画得非常的好，玲珑剔透，人们说的"瘦漏透皱，结而有姿"。后面的竹子也是衬得非常好。你看，从太湖石的孔洞之间露出了竹竿竹叶，画出了庭院前后的深度。这个小庭院好像在一个坡上，这边还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样伸下去，外面是石桥，远处的山川田野都有。画面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再加画面的左边呢，很满，右边又很空，但是你不觉得它不舒服？它还是有一种平稳站得住的感觉。画左边石的部分，无论是太湖石还是竹子的弯度，都是一个像画釉倾斜的角度。同时，画中人物身体和视线也都是偏向画的釉方，包括溪流的方向、远 先看踢毽子的小朋友，他身体前倾，一脚蹬地，一脚呢又向后抬起来，把毽子踢得比人还高，还冲着一个小朋友笑呵呵的。其余的六个人几乎都堆叠在一起，前后有遮挡，有四个人都是笑盈盈的看着踢毽子的孩子，而里面一个蓝衣服的孩童正撸着自己的袍子下摆，眼睛盯着空中的毽子。这两个小朋友的动作最大，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的照应，上下翻飞的毽子增加了画面的动感。这边小孩呢，手上是拿着一个鹅灯，刻画的也很鲜活，一个大白鹅，中间有红蜡烛，蜡烛上火苗在跳跃。另外这个鹅灯呢，和毽子一左一右，点明了画意。而且呢，毽子显而易见，鹅灯却藏在一边，这种藏和露的关系，使得画面趣味很深。这组人物呢，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整体看，画家通过精心的布局以及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给人以轻快明媚的审美享受。
1: 卢老师，踢毽子这项运动到了清代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据史料和出土文献的考据，踢毽子呢是起源于汉代，发展于隋唐，鼎盛的时期呢是在清代。那么我们知道，当一项运动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看它的这个参与度。在这个时候呢，踢毽子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更重要的是妇女儿童参与这项活动的非常多。那么女孩子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攒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正式的记录，清人谭俊川写了一本书叫做《祥林指南》，这是我国第一部剑谱。所以就可以看到在清代的时候，这项活动已经是完全融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鼎盛时期。
1: 范阳老师，从笔墨技法上来看，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0: 这幅画是宫廷画家绘制的作品，所以有宫廷绘画的工整细腻，同时呢又融合了民间绘画的意趣和文人画的技法。首先我们看这组人物的刻画，有民间年画的笔法，比方孩童都是头大身小，胖乎乎的，显得很可爱。人物脸上呢染着厚厚一层白粉，非常突出，鲜亮喜庆。另外它的线描呢也很漂亮，这是铁线或者我们讲高骨游丝描，裙款挽幅很严谨的，也适合于表现这种丝绸服装的一种质地。到了踢毽子小朋友，因为他动作幅度大，所以他的线条呢又带了一点方泽，显得更有力量。包括颜色，我说他学了民间年画，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大红大绿，它把颜色压下去了，变成比较沉稳的一种处理，它的审美是比较高明的。我们再看景物的绘制， 最能表现出

0: 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左侧近景的太湖石用墨色轻重渲染出阴阳相背，而这丛竹子呢，利用的墨骨的手法染出了深与浅的前后关系。在画面中景的小石桥和远景的山水呢，是用浅绛色淡淡浑染出层次，表现出了文人画淡雅的诗意。整体来讲，这幅画在雅俗共赏中表现出一种吉祥喜庆的氛围。
1: 卢老师，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位孩童踢毽子的时候身形敏捷啊，请您结合画面跟我们说一说毽子的形制和一些技巧玩法。
2: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呢，是儿童背后踢花毽的场景。这个毽子呢，它是分两个部分，它的毽身呢是由火鸡毛或者是凋零毛来做成，毽底呢经常是由这个木质或者铁铜板来做成，它非常非常的便捷，就是我在哪都可以玩。它的基本的技巧和玩法呢，就是如果我用脚的内部来踢的话，把它叫盘；用脚的外部来踢，那个就叫拐；我用脚面来踢，那个是崩；那么我用这个脚尖踢，那个、叫挑；我用脚掌，那个叫蹬；然后我再用脚跟，那个、叫磕。就是脚部的不同的这种技法，我都有了不同的专业的术语。这种专业术语是来表征一项运动它成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志。
1: 范老师，我们看到这是全部12张生平乐事图的画面，那在画面当中还有哪些吉祥纹样，又寄予着怎样美好的寓意呢？
0: 诸事吉祥是我们从古至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祝福。今天我们欣赏的生平乐事图，每一页中画家都巧妙地把这些吉祥纹样安置在图里。人们常说的叫做谐音梗，实际上早就在我们的民间已经成了习惯，人们借助谐音表达福瑞祥和的寓意。比如这套图册的第一幅是一个小孩拖着象车，手中举着鱼灯，这里面就蕴含着太平有象、年年有余的寓意。在第二幅画面中，是一个小孩在河边放风筝，这只风筝是一只红色的蝙蝠，这里就有鸿鹄齐天、桥畔复吟的寓意。在我们今天这幅鹅灯题笺中，这盏鹅灯同样也饱含着深厚的含义。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辟邪、祥和、安宁之意，因为鹅呢是红顶白羽，所以又有鸿运当头的寓意。这幅画通过妇孺玩乐的温馨场景，寄予了人们对福禄双全、人生乐事的期盼。
1: 卢老师，今天我们仍然对踢毽这项运动呢非常的热爱啊，那踢毽子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
2: 踢毽子首先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健身，但实际上内在的它更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专注力，更多的是对你的一个心境的培养，对你一个交友的培养，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踢毽子这项运动2000多年沿承至今，它的普及度是非常高的。今天这个画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踢毽子这项运动家庭这个和谐氛围的有机的融入，又和节庆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这幅生平乐事图鹅灯踢毽生动地再现了节日里妇女儿童在庭院中欢快嬉戏的场景，蕴含了深刻的人文情怀，不仅是古代画师高超绘画技艺的体现，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图像史料。
3: 凌空起舞的小小花园，辗转腾挪的灵动身姿，踢毽这项民族活动在画家纤细的笔墨之下焕发出活力和童趣，伴随着欢声笑语和喜庆，祥和中见生平乐事。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他留下的《野旷沙岸静》《天高秋月明》等等的名句，刻画生动，贴切自然，处处显示着这一位先驱不朽的文学工业。
8: 讲到谢灵运，他出身于东晋名门陈郡谢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可以说才华横人。他一生仕途不顺，屡屡遭到排挤和贬谪，却是始终热爱自然，心怀山水，用细腻的笔触是描绘山水的壮阔和灵秀，写下了大量经典的山水诗，打破了魏晋以来原言诗的沉闷，是开创了山水诗的新风尚，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才情诠释了文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坚守。
3: 谢灵运是一个大自然的探险家，常常纵情于千山万水之中，用生命去感受冬去春来季节轮回。他是一个简约单纯的诗人，用飘逸细腻的笔触去描绘山的轮廓、水的涟漪、鸟的灵动、草的绿意。接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的详细讲述。
9: 凡是读过

因为他去过的山水，别人不一定去过，而且他去过的山水，他有足够的诗歌创作的才能，把他眼中所见到的独一无二的山水，用诗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谢灵运对山水也好，对诗歌也好，那都是一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一个人。另外呢，谢灵运去旅游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去，他经常是三四百人的。三四百人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跟着他去探险，很拉风。所以，宋叔的《谢灵运传》里面说到谢灵运他探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这段话：群山峙岭，壁造幽峻，岩张千重，莫不备径。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只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去攀登，而且攀登这座山一定要登这座山的最高峰，或者说最悠闲的地方，哪里危险，他就要去哪里。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一个风格。而且如果是连绵的群山的话，那他每一座群山他都要登遍。这就是谢灵运登山的情怀，那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别人可能是有空，就去登一下。对谢灵运来说，这个登山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一个主要内容。如果我们要把谢灵运登山的经历说一个具体的事情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从这个朝廷回到他的老家始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率领了三四百个人，然后呢越过了崇山峻岭，到达了隔壁的县，叫临海。这么一个探险队伍到达临海的时候，有人就向这个临海的这么一个县令来报告啊，说有那么一群人整天在山里不知道干什么。这临海太守呢叫王秀，他以为这可能是山上的盗贼，可能要肆无忌惮的抢掠百姓，就派着人去，了解一下情况啊。结果谢灵运就过来了，王秀一问他，原来是谢灵运啊。他说：“你登山怎么登出那么大的动静呢？”那谢灵运当然就把他为什么要去登山、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原因就跟他说了一说。那么，然后谢灵运见到王秀说：“我还要往前去啊，你这个临海境内还有很多的地方，我还想去。”王秀呢，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临海当地的人，这个对于这种动荡的一种担忧感啊，所以就把他拒绝了。其实谢灵运这种因为野外探险惊动地方政府的事情很多的，那么这样的谢灵运生活肯定很自在，跟着他一起探险的人也很畅快，但是他的领导可能就不大好当了。这么一个手下，整天也不上班啊，整天带了几百个人去野外探险，这个好像与常规也不大合理，所以当谢灵运的领导真的也不好当。我举几个例子，在宋武帝的时代呢，谢灵运其实还比较的受重视，他当时担任的官职呢叫散骑常侍，这个官职不大，但也不小，应该说还是备受重用的一个人。那么宋武帝呢后来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叫刘义符，当时呢只有16岁，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到了没日没夜，而且他玩的方法也是完全没有规矩，所以这个宋武帝啊就有点担心。临终的时候啊，对周边的大臣说啊，说少帝这个人过于贪玩，其实我很不放心，但是呢，这个权力的相承，只能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希望在这个政府的过渡时期，各位大臣精心协助。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重要的大事由宰相决定。所以宋少帝刚刚上任之后呢，这个权力确实不在皇帝的手中，而在他周边的大臣的手中。谢灵运就看不惯了，你一个皇帝，权力呢不在皇帝手上，在大臣的手上，这本身就名不副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当时掌管政权的这些大臣，为了权力之争呢，也闹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所以这个朝廷其实整个的处于一种纷乱跟动荡当中。一般人嘛，可能知道这个。

动荡和纷乱也就算了。谢林就不一样，谢林的性质比较直啊，他就在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地抨击了这么一个由大臣组合的这么一个实权政府，而且他批评的言论非常的严厉，再加上谢林英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影响，所以他的批评呢也会影响到很多人。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朝廷里面掌权的几个人啊就很担心，然后就觉得这个谢林英如果不把他贬走的话，在这个朝廷里面弄得皇帝没有办法来做事，我们大臣也没有办法做事，所以最后想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贬到了永嘉去担任永嘉太守。谢林大概是在永初三年，也就是公元的422年的七八月份到达永嘉，他的永嘉当了这个永嘉太守，当了多长时间呢？大概一年。他到了永嘉，对谢林来说，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他从一个备受重用的一个大臣被贬到了地方，而且永嘉当时是属于偏远的地方啊，被贬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当太守，这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次重大的挫折，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刚刚到达永嘉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持续了好几个月。

0: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的《张猫天的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改组队自备。
6: 嗯，伫菜篮医院精髓精枪啊，讲究功夫，唔单菜饼家，好在菜篮拢有单独家己个用料。
5: 嗯，
6: 五百挂到菜饼，一百挂种用料，可能是创意值得比啊。
5: 未得哈，今日个大乐仔，咱就甲两位河路创业者，五在先甲五拍，再者来陪陪大家，咱拢会认识，但是可能要有个叫陌生个河路。
6: 我哋上地库有人叫做草汤，
5: 是未得。
6: 一全经记录，我哋技术自备只会对。一随地产业业界党员会员，现在在自家各地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元素呢，融入到菜饼来卖；传统文化融入到餐饮来体验都不好去。
5: 嗯，遐作为新界消费者点下，各地餐饮加大部分消费者更在即将进入新体验了。全景记录呢，就将咱做者来关注各地餐饮界新滋味。
6: 那今次个节目呢，黄花白柳叠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喜欢叠加嘅朋友呢，好关注叠加强等宣广。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搜索天一叠金或者是平台听叠，收听更在精彩嘅节目内容。来播呢，开始咱今次个叠。说红尘话，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话，
2: 叠山红尘话。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掌麦》，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叠山红尘会嘅选择了，今次啊，咱来听一下叠州慈索老国人林心光伊个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叠州慈索历史悠久，以宋代嘅笔界山野，甲咱广大板块野为代表，用行了学在慈索名家，创作出一批时代特色奇名嘅代表写真片。当咱叠州的厕所好代，南岳的厕所尚未出名，主要是典型南岳体态丰足，强调动作形态，写实而夸张并具既开阔年龄又不装饰意味。叠州厕所老国人林心光老师，伊是讲过美术社，曾经到叠安个美术职称个讲座，后来跳到叠州世界讲过美术研究所，擅长以色嫩、南岳、东岳为题材进行创作实践。将传统工具甲行道技巧有机个结合起来，目前伊虽然退休，但是伊个厕所创作并无因此而停止。退休之后，因花独立完成了一些历史题材个厕所，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本地个种工具美术，通过这撮历史题材个作品，向年轻人来传递，为咱出色一些正能量。本期节目，我是来到啊林心光老师的家当，来向伊了解伊从事厕所个经历。老师，你是从你跟咱叠州的厕所结缘的？
8: 读着毕业后就考头出学校，1965年，因为头校呢是就我拜到一板块美术厂，实际就现在叫美术技巧。
7: 嗯，
8: 就是你一路到个就一个从山山正，从各方面正都学习。学习到对于许个个设计能源个作业个造型艺术感到兴趣，落去讲呢学习看啊经典，加一加强，后来呢做了一条青皮台灯，72年青皮台灯呢就烧一半，加去上次做了效果袂嘛，就单位催钱个投入公司去广州每个学习。是啥？广州妹个1965年学习，就甲顶辈向二辈妹做。这个学习后呢，转来 就花在历史也该扑跌嘛，在历史也该清凉油风啊，也就后来调来德州工业研究所，这到工业研究所呢，就去点证呢，就有这个所长就那。我也对猜忌了，故意出个，所以呢，就也故意出个一做起也搞呢，就变有点影响。因为做呢呢，这个裸体个设能，去相信呢，只要没达到开放，哈、哦，这个做起也没呢，就一个东洋文化报界山头记者来采访，通电话执名之后呢，就报纸发表，发表裸体也没了，就变到有点呢，能认识了呢噻。了后来就做改做其他山边了，附近请做啊。文王平泽街啊，李亮王杰公啊，孔子百会老者啊，啊，例如一个百里戏人士啊，在要重修建国的故事。这个时间呢，在要主题曲啊，文乐会乡、义利会乡、东村会乡、李经会乡啊、新学会乡，在要大梦啊个来对半个碰撞景点，在了合作交换呢，也是。今
9: 天来介绍这些感觉，介怎呢？都偷是怎呢？变成一个偷术啊？
8: 做雕塑物件呢，得起过。它是立体的，起过呢就用这个土来捏捏来造型，因为立体的呢就四面八方啊，都爱做到以形色、形色各方面都爱色。这特别呢，那传统人物呢都是应该做到有当地的特色，甲做有当地的风味啊。一个叫天津的李景爹卖嘢哈，大个外头行街，甲那甲那特色，做出来呢味道唔同嘅。但是有家己的风格，刚月过听到从泥巴的一包就做在造型，你爱热滚就热滚，咪该有一个定数。最后呢就渐渐深入一个阶段，算是突破的，突破了就动态。了各方面呢，从整体、局部、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应该统一。所以呢，做出的物件呢，各地呢，到一个视觉方面呢，到一个感觉、感受、认识呢，啊，各地呢，爱舒服。也側邊就成功，也是啊。所以呢，到啲係外宿症呢，啲對求於正也求正，嚇。到夢方面呢，解潛質就潛質，解更多就更多。啲全部穩正之後，穩正之後就穩正成北部，北部直接咪有去磨平正嘅部北起啦，啲有去啲紅鐵，紅鐵後紅部落嚟，北後就嚟做客，但直接有去就直接部股就可以改過更多噶。更大个，了复杂个，就说物件伊有去爱金棒，所以呢就得铁棒，就得做长，真惊风扇。也是啊，了通过北部后伊无用大路，通过做一个用土浆来做，做后形成后浆来做黑，烧皮做黑，做成后了等于大路爱素些个，就明节油，得节油个爱彩色个，就得节油，也是啊。
7: 老师，你觉得咱德州个厕所会点来米三爷？
8: 我到甲咱有甲咱个风俗习惯个，甲咱个特点。我比较写实为主，以写实为主，无变形，甲无有夸张。咱直接有去东边个叫夸张个青啊、青片啊，还是呐做一只一个苹果面，从个山雕方面去讲练，又通注意个外宿处理形式，会舒服，山雕会赢。写实是写实。变形是变形，夸张是夸张，哈、哦，卡通是卡通，各种形式不等。
7: 老师啊，一能介绍个厕所，目前个情况咩声样呢？
8: 就那投诉环境咧问嘛，哦，以前叫那林鸿熙，个十五棍会出名，因为是只个十五棍呢，做到裸出个矿证，去种形象呢，落去点证呢，只个十五棍会成功，哦，林鸿熙是一个流改经，所以呢，伊到咱板块地区呢，是个代表人物。側邊係代表人物，以前人咧做物件咧，確實直作是耐能前面，直作物件好似可惡嘅物件。哦，個動物咧就是一個的獵，以個的獵咧，動物是變形嘅，啊，以跳箱嘅，哦，個腳有彩超，哦，個後來咧就證明鄧子係人物入門嘛，鄧正明，哈，呢個就夠一個直作一後生後期，後期做小嘅人也出類拔萃，也是經會嘛。啊！你王爷年龄啊，已经是拖老了，已经少年龄。
9: 曾经为咱个德州投诉做了好多贡献啊！啊，我睇到只来呀，听得了了，伊在到单位做就先责编哈。
8: 啊，这个就是春秋战国个故事，哪能个乌暗形象个对比，叫行先快对快，做个正面个反面个挑格哈。你年龄王爷讲，王爷讲去整是因。一个神仙叫也是一个好似名家，个个梦家。了点亮为了 秃头只只爱伊个亲爱，后来长生伊只个，也个只工也变做变化，个个体谅后来做了一个公司，好了做爱做红布，哈、哦，所以你要重修正果个故事，你现在都是对哪只有咩那代重修正果故事，对南蒙正，哈、哦，佢亦正系起佛解下你啦。呢个将相化就是嗱，毛毛东一个国家呢，蒙噶武都点解华海国家点系强盛，所以嗱将相化只个咩呢，非常好嘅，
9: 系咯对，
8: 至少每家都是可以嘅。
9: 一退休，你个工作肯定真多，充实啊！那是啊，招东西啊，爱内水哈。
8: 还是啊，招东西啊，招东西爱内啊。你个家族退落来退湖边啊，也做退个啲啊，个系儿子爱个哈，苏东坡爱儿哈，头影明爱直退来落来退啦啦。
7: 别招个厕所，内差会写光环，就南漠人安做牛大类。对是直生行道能摸，对只是历史能摸甲民间传说和戏剧能摸，对三就是直生互能互通的对差，对四就是食甲斗云能摸，对五呢就是多啲吉祥外意的能摸，每一个古天能摸都有多种唔单系表现超凡动态的背后的故事。林先光老师唱这个厕所呢，主要是营造一种就兴的美感甲优雅的韵味。伊个侧边清新脱俗，充满诗情画意，加之迎人厕所的洁白、随着雍容的侧节，可能一种锐美别致的视觉美感。
6: 大帅 TS 听雨来小咯，
5: 回咪街啊！
6: 听爱电影，大乐在。
5: 大帅天嘅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也今日啊，咱个今麦做到是折笔。
5: 嗯，第一菜呢是以蒸水姜炝个哈，非常之讲究功夫。唔多菜饼，非常之在有五百多道菜饼哈。但是呢，学在菜拢有只单独嘅五料，即五料呢就直白话正，可以但是菜汁白味哈。
6: 就叫大家只个啊炸锅呢，如果无结汁啲话，就嗰啲叫做炸锅呢个。做个鼻先，
5: 回答
6: 就讲明咧，嘅一个生意草。一兼职嘅单啦，真咧，咱就嚟个挪威河路嘅创业者啊，五月星嘅五拍来配只，大家呢，其实是要咩声嘅河路？
5: 嗯，因为五月星嘅五拍呢。

0: 是这个河洛创业者，也是这个河洛商业好店家一个见证者哈。伊人呢拢是来自广东汕头填海嘅外埔，也唔拍做介绍下外埔呢，因为其独特嘅地理位置，因此成山河洛。
1: 外埔呢，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位于杭江的出海口，在联洋河那边，而且那里有一个天然的那个三角的一个港湾，所以外面进来的渔船、货船都会在建到那里靠岸，作为一个码头，所以那里是一个天然的集散地，然后渔船来的话，它那些鱼有一些是卖不出去的，市场卖不出去所以那里都天然形成了鱼的那个集散，都变成了鱼路的天然的那个生产基地。
2: 因为外埔这个地理位置呢，让大家呢比较方便在这边确定做河洛的最新鲜源流就是河嘛哈，所以慢慢呢这个呢就会定出了河洛商业。吴觉生回忆解答。
3: 以前那个人家好多人家家里都有一个缸，自己熬那个鱼卤都是自己用，还有那亲戚来拿都是自己用，不完的亲戚好多人都有，在院子里都有放一个缸在熬这些。是我爷爷的黄玉松，我爷爷这个1939年才开始帮这个荣顺号，就开始帮这个厂，开始做这个厂的生意都很不错，做到44年。就我爷爷就跟我二叔来到汕头办这个鱼肉厂，那外埔的厂是我爸爸黄景秋在做。
0: 吴亦松到汕头开盘的杨松里河洛厂是汕头河洛厂的前身，自吴景秋到外埔经营的杨松河，呢度前嘅世纪嘅50年代，甲其他嘅旧嘅商业河洛厂合并，成就了填海县公司合一河洛厂。
2: 一合并之后，嘅外埔河洛厂一山山粒呢就增强了，成功建造了稳健嘅开黑山山流厅。到这全省的时钟啊，我报河洛厂做河洛时钟呢，一年下需要8万担荷，稳工呢是130人。这只厂呢后来就升级为我报地方工业河洛厂，可能是享而直思啊。
0: 一到1975年的时钟，这个厂是建造了现代化的大型围炉下，为河洛界生产提供了优质较好的种子。至今呢，花到我报保留的直雕33米高的大影灯，成就了我报的地标象征。吴觉生答：
3: 国营厂的时候，就人家最多的就100多人，粮产量是很多的。还有说做这个烟囱啊，大烟囱33米的大烟囱，这以后的生产力就很大了，都也有做出口。
2: 吴觉生是见证了河洛生产从小作坊变作是工厂化啊，再到了吴柏芝的大人呢，后生能将传统嘅河洛制造变作是一个产业项目。吴柏芝解答：
1: 本来就是家传的这个手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潮菜里面有一个最根本的那个调味的根基，就是鱼露。鱼露是潮菜的三宝，所以鱼露是作为外地人了解潮汕文化的一个纽带。所以创业的话，我们选择创业就是要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所以鱼露就是有历史也有文化也能卖，所以就变成了创业的选择。
0: 我包河洛历史典故并结合，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每只周边地区的河洛从业者拢会前往外埔去取经下。吴觉生回忆的：
3: 外埔从1912年就开始有办这个鱼肉厂，到这个50年这个时间就有9家鱼肉厂。外边周边的潮汕地区啊，都是好多个地方，这个师傅都是从外部请过去的。惠阳啊、惠州啊、福建啊、神山啊，大部分周边的一路上都是外部去当师傅。
2: 河洛，河洛哈，先听一下名啊，河就是原材料，河洛就是出河的精华嘛哈。河洛是从当时开始出现的呢？你拍一解答。
1: 有一些专家说是最早能追溯到周朝的肉胎，就是一个酱的做法。肉酱可以包括鱼酱、肉酱，还有其他的一些酱，就是用盐这样子去做的。像北宋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记载过鱼露的做法，就是用曲鱼肉，分骨分开，用盐腌，然后变成一个鱼酱，这是鱼露原来的做法。然后到了明清时候吧，外埔这边就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有做鱼露的存在。
0: 可以等下从外埔出发，河洛是虽然能第一件事开基山歇界下，到泰国、越南等等南亚的国家，拢能够通过这个河洛的形象，并告河洛的之别。

0: 吴哲兴大。
1: 以前都到这里去的，有的师傅在这里去，也在那边做这个鱼卤，那有做出口也。
0: 嗯，拍。
2: 在明清，我们潮汕地区很多都是下南洋
3: 啊，
2: 先民下南洋，下南洋去的地方是暹罗、越南，所以他们把这边的那些饮食习惯啊，还有制作东西的手艺带过去了，所以那边都是盛传鱼露的。根据那个斯坦福有个教授说了一段话，他说到番茄酱都是鱼露的，有可能是鱼露传过去的，就是他是根据词，那英语不是有个词根那个词性的嘛，他是往前考究，他说英语的 ketchup 茄汁，它的原来就是那个，它的归根到底就是在闽南语这一片呢，有一个词就是乖。鬼在潮汕话里就是酱，鬼渣酱汁，潮汕话的鬼渣，它是慢慢演变变成了，从鬼渣变成了 ketchup 变成了现在番茄酱，就是从鱼，就是鱼酱或者肉酱之类的东西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番茄酱。
4: 到地州菜界品鉴过一天档，和老街人厨师会先改改，切好啦啊，炒菜啦，每只人和来呢，人和老来偷提盐啊来调味，你最生意接单。
1: 甜一点，鲜一点，好像吃了就黄一点吧，那个下咽的就硬一点。
0: 当咱电商地库呢，接下来漂浮的这个五六下就是河洛加个加好结婚，下步行多只安吉生的河洛，能够激发出我落街去直接起点了。
4: 这碟菜呢，茶卡那哈也爱红是碟落河洛的，一茶卡那呢讲究麦花狗啦，烹草汤，一只个系草汤，自然呢就是河洛了。唔拍一节单。
2: 因为鱼露的它的味道，它里面是富含多种氨基酸
3: 啊，
2: 还有很多那些有机酸那些东西都有
3: 啊，
2: 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肉质味啊，就像酒一样，什么脂味、香味、听味这些东西它都是具备的
3: 啊，
2: 所以你如果直接用鱼露代替盐的话，它做出来的菜它的味道是上升了一个层次，它的那个味道是有多个层次的味道的，主要是鱼露里面那种多种的脂香。那个脂啊、烃啊这些化学元素吧，所以它是复合起来结合的。有人说炒菜就是厨房的化学，就是在厨房里锅里面做的化学试验，就是从调味料原料到火候到那个水分，都是通过炒菜的技艺把它变成一个化学实验，然后把它做成一盘菜。
0: 亚里碟菜调味当景先去到顶尖级别的河洛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来听吴拍的介绍。
2: 鱼露的材料很简单
3: 啊，
2: 鱼、盐。鱼的话，它鱼比较讲究，鱼一定得先捕的，新鲜捕的。晚上捕完的鱼到码头，你就直接得到工厂，你不能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得新鲜的鱼。别人以为是臭鱼烂虾，其实不是
3: 啊，
2: 一定得是新鲜的海鱼。新鲜的海鱼还要看品种，一般来说是鲑鱼、巴浪、鳐鱼、江鱼、小那。剥皮鱼，很多这些小鱼，然后它得加盐之后发酵分干。我们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单一品种发酵，它的味道不会杂，就不会有比较多的味道杂在一起，就放盐，然后交给时间。鱼露发酵一般得2到3年，最后发静置发酵是2年，到了第3年是翻干晾晒，每天都得翻。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不能碰到雨水，就是翻晾这样子。
4: 我拍那做河洛啊，那盖也盖啊，就是把青河加海盐，就来搞半时间加阳光，河洛就能够生产出来了。
2: 它靠的是鱼露自体的那个蛋白酶，它自身有一些蛋白酶，还有大自然那种微生物，它让鱼露的那个蛋白质，天然的分解成氨基酸，鱼露氨基酸的含量很多，好的鱼露的话能达到1.8克每100毫升。我们之前看过一些那种什么氨基酸饮品那种，鱼露的含量比氨基酸饮品还多，但是鱼露是不能吃太多的，它比较咸，因为盐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先民从上古时代就一直靠盐作为食物的保鲜。鱼露的盐的加法它比较讲究，它得从少加到多，而不是一次性下，所以它里面有发酵的过程，也要保鲜的过程，全部都是交给盐跟时间去自己去天然的，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0: 河嘅河流哈，即马地经过三年以前时间嘅发芽，三年嘅时间，阳光嘅海洋足球等汇过明净白岩哈，将新起嘅海河汇为河泽，呈现下这条河涛河岭后各家样。唔怕蛋。
2: 过滤完的鱼露，如果现在拿去检测的话，它的微生物含量是少于十的。
4: 哦。
2: 国家要求的标准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是少于十的五次方，一百斤的鱼出的原汁鱼露是不到二十斤的。
4: 也是他那个买只河流的话，做你只能够买只有好的河流呢？那听下吴瑞生做你帮补。
1: 像这个红一下，还有那个化验这个蛋白质多少啊，氨基酸多少，它的化验出来的
4: 啊，
1: 就有的标准去量。以前是靠这个红一下，还有嘴尝一下。
0: 当拍子讲呢，李宏豪更加的关键配合咯，坐下来听。
2: 我说一个那比较直观的，第一点你。把鱼露放嘴里尝一下，尝一下它的鱼露，如果好的鱼露，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可以比较长久，是有分三个段的，就好像喝茶一样，有那个韵味的，它很长久的那个甜，而且会生津。第二点，你拿一点点的鱼露，然后放到茶杯里面去，加开水，好的鱼露你能闻到鱼香，就是把鱼露稀释了，加开水。你这杯稀释完的鱼露，你喝起来像喝汤一样，有甜味。如果是那种工业的，你倒下去，你就闻到了那种只有盐的味道，没有啥其他的味道。
4: 可能对于广大家境人来讲，河流呢是古老的调味品。但不先哈，不要来看这座传承的故事。
0: 就晓得五百之前一个后生呢，阿到不断的外国之间古老的纸币所永恒的时代意义哈，希望将更多的人通过河流来了解咱个地上传统文化了。

0: 冲欢喜，战鼓擂，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擂。
0: 两人赛，通人白，开地将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外围解答，各向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斌，所以他台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盖头雪墙造鸟嘛。盖头雪墙造鸟嘛，拍四字就三十个，四字就三十个。第二道米个是。专捕鼠的游戏鳌，就是游戏哈，拍人蛇投音格，人蛇投音格。对沙头米明明是这三样界，就讲是有三界。第一界是花开不太春，花开

0: 伊讲伊在行石块木嘛吼，
1: 嗯，
0: 啊，街头小强就嘻哈叫，哦，
1: 啊，
0: 嘻哈哈呐，嘻哈，
1: 嘻哈，嘻
0: 哈，
1: 哈，
0: 糟妞们就菠萝酱，
1: 啊，这
0: 嘻哈
1: 菠萝
0: 酱，
1: 嗯，
0: 嘻哈菠萝酱啦，哈，嘻哈菠萝酱，嘻哈，街头小强就是回忆嘻哈，
1: 嘻哈，
0: 糟妞们就是菠萝酱，哦，
1: 是，好，遐来睇第二条是抓捕鼠的，有时咬拍人时头阴格，
0: 拍做劣的鼠。
1: 哦、
0: 抓捕鼠的有时候，咱那个是咱那抓捕接触着时机的准啊，哈，
1: 嗯，
0: 卖打草惊抓啊。
1: 遐抓捕就是猎咯。
0: 抓捕就是猎，有时之后就熟悉。
1: 哦，
0: 哦，那这条烟包生子我未生幼，那就熟嘛。哦，猎的熟，的熟是哈。
1: 蟋蟀。
0: 蟋蟀，嘿，就是、的熟，那个那鼠多就是硬好着到熟。哦，有时之后就熟，猎的熟，猎的熟，那都的熟，猎的熟，哈，你那的熟可背啊，哈，那是正正职业，这，猎的熟就要考做那那调查。
1: 因此，那就是有一撮了偏激个一支男囝，好多就是放下去的熟，确实啊，只去叫。
0: 是。
1: 嗯，真叫有只要偷掉呗。
0: 这少。
1: 因此叫打掉狗个，就好香。
0: 你叫这撮是算个，你主要这个是老，你的熟伊话着。我呀，
1: 那咩夹的熟，那我那夹的熟。夹
0: 的熟喂，伊夹伊都就堵唔对，就夹伊下，只
1: 就是等于人咯刀的熟嘅时候，你就去夹伊，夹伊起，吓。
0: 我呀，那大多钓山啦，那叻的熟是看那我那那钓山毕业舞，大只几间，伊只是兼职嘅，无中呢个叻。当时我生的熟啊，刀的熟厉害，我是北京嘛。
1: 嗯。
0: 要不几次底食饱无事啊？吼，伊通过正式的熟嘅时阵，咱就发达先啊。只蒲生拢晓得咩物嘢做促食啊，只个就是要。
1: 是，
0: 做那那那猎的熟个事嘛。
1: 不过那应该钓山，以前也好兴直整刀的熟，包装里有几股上个月来去夹的熟买，夹的熟买应该就是就是个刀的熟个。
0: 刀的熟，那只要咩我，佮我儿子是，刀山芒就刀去啊。
1: 嗯。
0: 哦，山芒小架，那山芒小架，了解就刀的熟。
1: 实际做那刀了，包括刀山芒，我好做水电视也是，不可能刀山芒就是算了，弄起好算，叫拼了装山芒这些。嗯，好，遐人来睇睇，对沙头米，对沙头米就讲沙米面。第一个是花开不太春，第二个是忙里不在新时刻，第三是他呢话就为车底包耳头花直出开拍，四是神叫拍做。
0: 我叫紫竹竹浆。
1: 哦，紫竹竹浆。遐花开不太春，
0: 花开都就是自作家己来，只浆来做开放了浆开。
1: 啊、哦，就家己注意点是爱
0: 浆
1: 开咯。
0: 花开不太春，嗨，咱一般上来那花都是那都春天开来咧。
1: 嗯，
0: 那当时都历史里外，咱个山头地方来那个四季如春，咱开花点点吼，能开来你，咱个
1: 去，
0: 点点都有喏，你。什么啊？也去叫做月葵哈，
1: 嗯、
0: 月葵啊，整日开得就是棒，然后不太长，之后等那个植物环境，哎，伊就春天开花。
1: 嗯，
0: 啊，你个花来，但到薄一打哩，春天就开，所以等那自作自长。我薄一哩，我做我开，我那忙哩不在
1: 新时
0: 刻。哦，就是啊，李学家叫
1: 点古花木，
0: 嗯，哦，
1: 植
0: 香
1: 探
0: 花，伊都。都忙哩，唔在时刻，五座樱花该忘记哩。自作主啊哩吼，自作主将只将来做清，来做来去普清诗。
1: 哦，自作
0: 主，自
1: 作
0: 主，我杀咗伊个主咯。
1: 是，
0: 即系，个将子嘅发梦吼，启动庄古，哦，通过几股直几股事故来启动伊整首诗嘅意思，
1: 哈。
0: 现在忙里不择时，积压死吼，我可能裂去。
1: 思念骨头，
0: 裂去软筋啦，当时是问软筋，因为古早因为个是直国之主。啊，第三条来谈呢是五草的诗吧，哈。
1: 是。
0: 说说七方，满园栽哈，再个绿
1: 香香呢。
0: 叠
1: 叠人来。
0: 嗯，对。
1: 他呢话就为青地包个头花，直初开始对菊花，吼，这首诗呢。
0: 对，那个自作主张，所以那伊如果是个青地地位，讲那主宰，只个做在叫花，不，那叫在青地叫做西花香啊，也那叫做妖怪啊，叫西花就对。哦，伊就那我到到时阵呢，啊，春天个开，啊，秋天开了这来那叫好啊物件，咩也 啊，蝴蝶嘛，吼，螃蟹嘛，无爱来，
1: 啊，是
0: 叫做自作主张。

0: 要为了主意。
1: 嗯，所以这首诗呢是吴秋桐起意之在写嘅，托物言志嘅，因为是就表达了伊去直整想要改天换地嘅，去整雄心壮志。唐末嘅诗人林匡有这一首诗，就是木言白就得天而自高影响该改诗，但吴秋呢，正是能够改诗影响之职。
0: 嗯，
1: 好，这就是今次嘅沙头米，也就像吴天凯老师嘅讲解。
2: 城市界车水万人，眼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个《传经记录》呢？继续做笔记活动。那随着产业界的党委决定，现在啊，各地的产业呢正落兴起，各地的文化融入到产业内本国去，传统文化融入到了产业体验到本国去。
3: 嗯，那在新界社会热点下，各地产业正大部分社会热经在即将展开新体验。《传经记录》就将咱组织来关注各地产业界新滋味。到山东淄博酒村高山乡的一家糕点店，或者有客隆被特色的各地点心所吸引。这座各地点心不仅有高王大的外表，还非常有文化内涵。山东淄博芒果店纪念营销经理邱阳安达：
5: 首先是这个小柿子，它叫事事如意。再一个呢，就介绍一下这个花生，是好事发生。还有这个高颜值的荷花，这些花酥呢，是蕴含着传统的国潮文化。那个主打产品呢，已经达到了30几种，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3: 直到河南洛阳，这边即黄黄白白之地，在名景点外兴嘅蹦唱蛋糕，最近也是火了起来。每一款蹦唱蛋糕拢配备了一个自创设计说明书，唔清写清楚了蛋糕嘅原料、口味，更是将这款蛋糕嘅文化传承，每项外衣拢表达了出来。桥东之家煲蛋花做外衣吉祥布局，吹的呢理想顶叠，清亮高洁。景点界历史背景介绍得清清楚楚，对了，到周兴前的读书直子之话，靠笔尖呢也是推天出身。酒汤、菜叶、红丝中等符合后生人的喜好，乌油麻、桂花、山叶、绿豆等上菜，夹下芥菜、紫花、绿秧等当老年人喜欢的风格，可以大时小获了唔同年龄层的欢喜，也会蛋糕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层次的口感。福建游客姚江珠表示。
6: 我们是从福建漳州过来的，东西也很精致很漂亮，口感的话层次很好，有的还是慕斯味的，很挺适合小朋友的。
3: 到创新餐饮消费电竞节落江湖，第六提升餐饮红布冰节团生活店动画优秀餐饮文化。遐等下，全国多地拢出现了外界以各地为主题的餐厅，主打的呢就是动画传统文化。
7: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醉波渺渺，梦寐悄悄。到北京通州运河边界一家餐厅等，一位工作人员扮成了首席，正衣衫飘飘，语调悠扬，声称并猛介为客人和朗诵诗诗。小慧讲，
8: 真正的把我们大家通过那一刻带到了这个几千年之前，啊，让我们中国这种这个文化融入到了这些美味的佳肴当中。
3: 北京芒餐饮纪念通州大运河店副总经理严磊：
9: 通过我们的卷轴，通过我们的折扇，以及我们苏式的宋词，把我们这个文化赋能这个餐饮体验。我们上座率呢现在明显增加，我们的大厅呢基本上全是满座。包间呢需要提前一周您才能预定上。
3: 南京一家以红楼梦为主题的餐厅，四处拢充满着名都红楼梦的元素。前面前怪只有红楼梦十二胎人物的彩怪，包括名拢是十二胎人物的名名。回片白景前应有带激情回顶多的红楼梦的典故。吴青青是欢会间的打造，蔡平倡议呢，阿斯多黄黄黄独当十二道蔡平的基础前，再对其进行创新的人生。客厅上一座年糕，红姐火腿饺子、薄胎燕子糕等独具红楼特色的菜品，拢可以到这个个结构。 这个嘅直到接白菜先何用自长子先改带给团会，清腾当嘅何用会几乎是一个浪精。来自上海的白阿姨对这道菜尤为喜爱，
10: 喜欢了这个不甘心上市场，生怕把它弄坏了，蛮好的，是吧？还蛮精致。
3: 各地王数多曾经一期时时要来以估计，学在东华老子学将铁创新杨小辉家多享受每只的东西，更享受堂堂本会的红笔。诶，我嘅三点过，离开上海时间还有一个外小时。北京一个东华楼子学生听单已经有学在南锣亭会了。我嘅顾客直落飞机就回来，我带点行李。小慧姐，我能是
11: 澳门，
12: 澳门过来。
3: 小朋友，
13: 我们是从宁夏来的，就喜欢这的风格，
14: 它比较像一些古代的建筑，就是有风格，而且还能拍照。
3: 这是一个东华楼子学生音点，大山啦打造出了一个空档试客意，红条火车。亚比亚轨道车站停靈提醒出高食高香的驾云驾鼻。来这半街开展还可以亲自订配双配，更可以到达其双学的口顶半个对峙，通过自身的直径特殊的电竞消费天然直径装饰的产额感。该产业高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仁玲表示，
15: 希望能够把空中四合院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建筑的特色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把我们的优秀菜品和我们的精腔精韵呈现给北京的和全国乃至国际的友人，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体会中华传统文化，品尝中华传统美食。
3: 如今啊，如来如在嘅餐饮企业集团公司正到努力嘅城市及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系大热了另一个行业。到北京嘅一家建筑设计公司，设计师团队会正到维护行业嘅餐厅嘅装修设计方案，正件开会讨论，怪之斗作。而能80%嘅设计订单，拢是各地王数。建筑设计师刘道花，
16: 在设计要连接自然，连接周围的环境，国潮是肯定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多产业空间迎接传统民俗技具的电视而互动，将培养起怪物高强独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餐厅的组队融合，也为产业消费拍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中国社会科学评的研究院院长经营报表示，
17: 餐饮企业呢，在新的赛道上呢，积极的呢融入了新的技术，加上呢传统文化的技艺，随着国潮在国内的餐饮市场的繁荣，也必将呢随着我们的餐饮企业的出海，在国外的国际市场上还会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蝶叶理想恩爱当一点，希望你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激，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小将，红衣小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鹤了，黄鹤满天。

来，喂，共你梦想，不忘相会，起来，再见。

谢家梅里重回，一改妻妻之心，可见

彩虹三杯。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访人数谈思海客家，我系志谦。
6: 听众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睇等一下你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话学我等然会去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思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思考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思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思海客家，哇唔抵。
9: 日前 ，GLA 前桥物流企业台飞在深圳举行嘅，并在年系启动嘅前桥协作名录。签署的合作协议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都市联运和绿色物流的多个的领域。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是由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 GLEF 主办的。GLA 全球物流联盟没有承办的人土行业会议，是2016年是明年举办一届。大会目的在于为全球物流行业提供交流同合作的平台。本届大会吸引了全球130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以及政商代表来参与。国人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海外小组经理次里多瑞斯安尼讲到。
10: 我们是越南分公司的，想找一下在中国的一些合作伙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6: 易凤行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翔安尼讲到。
11: 我们是来自上海的，感受到不一样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双方的在物流方面的需求。
6: 何飞航。GLA 全球协作名录正式启动，一个名录将聚焦供应链四级向上、应急运力协调器、行业标准空间。五家国际物流企业同 GLA 签署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将要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都市联运、气力式物流等多个领域。加拿大参展商派特里克·凯恩讲到。
12: We are also discussing about
13: 我们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和展示机会，这是非常好的平台，市场正在提振，中国深圳是最具潜力的地方之一，我们可以看到机会正在萌发。
6: 葡萄牙参展商纽诺桑托斯安尼讲到，
13: 我们在这个网络中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一起工作，充足的盼头，良好的环境去做生意。
6: 本届大会还举办了国际供应链 CEO 论坛，一对一商务对接约200个的专业展台。主要是全球物流联盟名创始人兼总裁、全球物流企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孙文芳安尼介绍。
14: 我们整个平台的核心价值是为全球的中小国际物流企业搭建一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全球的代理资源、协作资源及全球的这种互联互通的商业机会。今年刚好是深圳作为就是 APEC 的主办城市，我们希望就是借着这个契机呢，邀请全球的企业过来去看看深圳的机遇、深圳的活力及深圳城市的热情。

0: 去年，不同品种的广东李子是相继上市的哟，也开启了今年广东李子的出口季。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早晨头一大批的廉江非直销李子运到了深圳龙岗的一家水果加工厂，工人等人就开始分拣鲜果，装箱打包，过冰水保鲜。一批李子足足有四十吨，是今日今年出口的第一批广东李子。佢完成了海关检验检疫之后，档案部就将从深圳沙口关出海，出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深圳市利特神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根安尼讲道。
2: 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深圳本地的荔枝就将大量上市，我们也会把深圳的荔枝出口。
1: 今年是荔枝销年，但是甘山福土因为提起品种而已，非直销拍同销一道的早熟品种成发率比较高，成为温山出口的主力。广东今年荔枝出口季预计将会持续到六月底，为保障荔枝以最快速度从两南枝头到全球出展，深圳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开通荔枝出海快查到。深圳海关所属部级海关产业一科副科长冯明一安尼讲道：
3: 经检疫合格的新鲜荔枝，第一时间通过云签发系统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在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领跑腿的同时，让中国荔枝更快更好走出去。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拍条就同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淡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大概原探下互动，搜索思考下架肥淡完整节目，即系喺电淡转载平台，很可以喺原探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等人将我转嘅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的

0: 台的客家乡亲，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5: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西海客家。
7: 我是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我是客家人，
10: 客家人，客
11: 家人，客家人，
12: 客家人。
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亲，
5: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西海客家。
13: 在十五开始之前，也不是中国人的创业者地方，天二十二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生日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人民落幕。交易会期间，带领严等子跟进的会议建议在新时代的上线简述，健康到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十五五规划引领下的展齐碰撞。再跟来台湾去文化生日在 APEC 合作建议中的创新发力，请其感受到的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的蓬勃动力。而此西欧下假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展齐文博会，带人回顾天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生日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态，感受可期赋能的文化新质生产力。节目议员送出的是观创新渊博物馆文创的国潮之路，采自中台记者刘凯访问苏唐。

0: 焕默绵延潜在，重新焕发神圣。去天然顺意嘅中国青春国际文化上一博览教育飞空，国泰博物馆紫檀两相成为展品嘅两人风景线。国家级标杆场馆以地方特色文博机构，以馆藏千人瑰宝为人选，以人强化现代化嘅创新实际发化千人文脉，带来一系列兼具历史底蕴、艺术美感与实用价值嘅文创产品，也使得亲自以展柜当中嘅文物走出博物馆，以鲜花灵通嘅姿态走入大众视野。旧校展馆杜迪拜，供王府博物馆展期以“拱博六”为基调，沿用标志性六黑白四角符号，重新再现拱王府五进士演落结局。展堂以后以拱王府比圆通的通天意象为灵感，实际通天伏体音壁上，运用现代结构书法研究层叠创意感，重现康熙一笔天下第一幅伏四壁的经典景致。是观众捧入展期，即刻感受到的传统服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展品就主打雅致轻柔的王府雅韵系列文创，带来诗经、人灵文样书签、雅致批石、古符暗偶等一种文创好物。设计团队提炼府邸文玩端庄的中式古典美学，将亭台楼阁的线条、窗帘雕花的纹样、百人庭院的轻柔意境融入创作。把百人王府的书香气韵以人灵诗意转化为日常可触可用的器物。拱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安来介绍讲，
1: 我们主推的就是这些恭王府特有的这种花卉，各种丝巾，包含了比如说海棠啊，然后银杏啊，还有一些竹子啊这类的，不同颜色配色的丝巾。因为馆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个西府海棠，像这里有很多是有西府海棠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呢银杏儿，这些也是馆里就是跟建筑去融为一体的这种植被，对，花草树木这些东西。
2: 然后还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款，一个是叫金钱纹，还一个是蝙蝠纹。主要的素材来源像这个金钱纹呢，像馆里有很多建筑里面和一些石头中吧，可能看到这种金钱纹的，就是形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提取出来，然后做了一个配色，然后给它放到了这个包包中。还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加这个硬包袱彩绘，这个呢也是在馆里的不同的建筑的河西彩画上有体现的这个纹样，我们提炼了出来，然后跟蝙蝠做了一个搭配。因为蝙蝠是我们是万福之源嘛，就是不同的建筑上会有很多蝙蝠的这个形状和元素。
0: 中国美术馆展期就聚焦艺术典藏发展，主打神秘性与质疑感，以馆内珍藏的全现代名家书法、经典美术作品为核心 IP， 将经典名画系列行系列文创带到为文博会现场，并创造新的将展期一分为二。一般展期是浓缩版的经典名画系列行小型展览，另一般呢就是以展览画作为实际灵感创作的相应文创产品。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运营部副经理张天琪，
3: 那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个小的展厅，这个展厅也是中国美术馆现在在做的一个系列的项目，叫做跟着名画去旅行。我们这次是带来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首先是这趟旅程的起点，它叫做驻镜，就是介绍的是中国美术馆，然后中国美术馆的建筑风物。走到第二个单元叫做岛屿，是因为我们的毕加索的作品以及路德维希捐赠的一系列的作品去到了厦门的鼓浪屿，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空间来进行展出。我们外面的毕加索的文创其实也在这个空间里在配合进行销售。再往后走的一个篇章叫做茶融，这个系列是我们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叫做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我们以傅抱石先生的兰亭序为整个展览的一个线索，带去了中国美术馆的一系列经典馆藏的样稿，然后匹配了我们一系列的文创的茶具、茶品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带到了新加坡去。最后一个篇章叫做美客，是中国美术馆公众号上有一系列的美食美客的根据馆藏来衍生出来的一些小的 动图、视频，也是希望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的作品能够跟大家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关联。
0: 唔同于文会副剧类原创嘅历史小冲感，中国美术馆嘅原创产品主打别乜意见与艺术美学，展现针线、馆藏山水、花鸟、人物等经典画作进行现代化艺术设计，转化为水笔、冰箱贴、书墙等。一流的原创产品使得昔日高山殿堂全国馆藏的当期美术作品走下展场，以亲民日常的形式融入大众生活，让普通人在走时使用当中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美术的独特魅力，实现高雅艺术的生活化普及。其中展期内奇怪特生系列原创相当受欢迎，艺术小白坑创人揭体神通剧化为创人骑马游的紫禁，一一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文献夹、笔记本、册册、笔推等实用文具，也将奇怪特生的美好作品融入日常书写与学习。中国美术馆文创内容策划与渊源部负责人张天启安来讲道：
3: 旗开得胜系列也是以我们馆藏的民间美术的大师的作品来进行开发的，于香莲和王南仙两位大师来创作的惠山泥人彩塑这件作品叫做状元及第，然后这次的展览的这个时间也是刚好赶上过一段时间就要有高考中考了嘛，所以也是借这一套产品希望给各位考生加油，然后祝大家都旗开得胜。
0: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期却以向善传承为核心，依托海量国家级非遗馆藏与传统工艺珍品，聚焦陶瓷、漆艺、玉雕、刺绣、片子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展场当中，古法烧制的非遗茶器、精工制作的漆艺摆摊，热针热线的刺绣批饰、古朴雅致的手工器物，每一件非遗文创都以馆藏珍品为原型，以复刻传统工艺的精巧形制与精湛细节，又结合当代审美油画造型，出馆展现中华非遗技艺的博大精深，让千人手工赏心，可看可触可收藏。其中，生肖类非遗文创很可现场广受关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魏太维向记者介绍讲道：
4: 生肖文化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基于这些生肖打造了很多这种生肖的这种的，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木板年画、我们的剪纸，包括我们做的这种彩塑的这种马，是吧，这些都是今年的我们根据生肖打造的这些非遗的文创。然后呢，我们也做了打造了一个茶的空间，茶文化的空间，因为茶，中国制茶技艺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明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呢可以通过这个茶空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茶文化、茶生活啊。
0: 除拍了精密的非遗文创，今年中国工艺美术馆还特别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将非遗技艺带到现场。魏太维介绍讲道：
4: 我们请了非遗的传承人来到这个展览现场，为观众来呈现一个非遗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技艺啊，因为大家很多看到的都是产品，但很多其实不了解这个过程。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这些观众可以通过传承人他们的非常精湛的那种技艺，看到这些一件件的这种作品艺术品啊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本届文博会，三星堆博物馆以燕市博物馆带领神秘后村的上古文明冲榜亮相，堪分五市。其中，三星堆博物馆众多爆款文创核心人士都齐次镇馆之宝，包括青铜太令人、中木面器、青铜神树、龙虎尊等标志性古书文物，以完整保留的古书文明奇方神秘瑰丽的土地气质，又以气密化、轻量化、生活化的设计打破时空壁垒，让遥远神秘的古书文明变得鲜活可感，贴近大众。究竟是多元化、人性化的文创奇珍？广汉市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任文飞安来讲道：
5: 带来的产品其实是在利用了现在博物馆比较热门的一些文物进行二创的一些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在博物馆售卖的都是非常火爆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冰箱贴的系列，那像这一款 我们的十大珍藏转转冰箱贴，它将我们比较出名的一些纵目面具、戴金面罩人头像等等做成了一圈这种圆盘，然后可以转动。其实这个也是在现在最基础的文创产品上增加了它的一个可玩性、互动性，这个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以及年轻人去接受现在的文创产品。我们还有售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青铜鸠，这个是博物馆卖的最好的一款文创毛绒玩具，因为它是使用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的枝头立鸟去进行的二创，然后把它 Q 版化了。
0: 银禧博物馆陈刚银禧文物聚焦中华纹丝西洋衣双股强铜纹面，形成凸起偏石凸的纹丝类文创特色。展品以官场甲骨陈片、银禧强铜立丝、沙克铭文等国家级文物为创作经典，衬托挖掘甲骨文象形纹丝的形态之美、意义之妙，提炼殷商强铜细微的古朴纹饰与装充形制，衍生出一系列承载文明意义的文创产品。甲骨文书签、甲骨文篆刻牌刊、青铜纹样茶器、殷商主题纪念品石等文创产品，方寸之间浓缩等华夏最早的纹丝智慧与殷商当期的工艺水准，太中可通过一看看小巧精致的文创器物，触摸上古先民的创作智慧，推动中华纹丝人民几千人的传承脉络。其中一款青加条文创成功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安阳市三铁城博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文创设计师曹一鸣安尼讲道。
6: 好，我们这个请假条主要是起了一个名字叫三千年前的请假条，因为甲骨片它其实是出土于三千年之前嘛。这款请假条是根据它的文物原型是根据这个商子奇义将往学的刻普瓷甲然后进行二创的。它这一段话是子奇义将往学，然后它是子指的是占卜的主体，然后意就是生病的状态，然后将是古汉语中的否定词，相当于不，往学是前往学校或者学习场所，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子今天生病了，然后能不能不去上学。
0: 博以广纳，物以载韬，智以传承。本届文博会的各体博物馆特色展馆全场的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空间，令观察沉浸式体悟中华文明的悠然大文，以蓬勃形成文物为镜，象形为魂，以看看文创佳作，就以创意为求，使得文物发于当下；以实际为媒，使得经典永远而上。立足官场本人，依托创新赋能，相信一道相信之作，也将秉持文化传承使命，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圈出彩，以古今对话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歌的双板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

0: 一线创作行出风嘅。那个里创温习国土躺下架。
1: 李善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嘅船头，人中之后恃强梁势阵。而作为小妹想为家嘅师傅批示，亦能够把祖国嘅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人亦得惟妙惟肖。萧何因此潜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发先头主人嚟包公燕妞妞、张石昌人、阴阳河等十个铺太客，和一动天气名山太超。每逢演出，一道嘅上前风雨无阻，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汉剧嘅天衣发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提拔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犹豫再三，但呢还报名高考，投意复习。当时郑老兄一听头，佢天然态度是埋头糊涂，热错出去几个钟头，因为压力过大。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了爱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的决策，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嗷嗷待哺嘅两岁婴儿，而热气却白眼。1993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桨。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个偏重一人，也受了佢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却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了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引用河、三个杂字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全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佢不单止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奖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章都要交给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那年，宋帅的是李先发看日成团，以长郎明思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热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关键的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首先在节目开场会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深圳文博会、香港开箱湾区文化、澳门活化历史资源。另外，香港非遗月2026将举行超过百场的非遗项目亮相全城。2026第四届澳门青年文化节在广州举行。随后会有记者 Rob 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妈的情书》。之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啦，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会同村的故事。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以大量

0: 上嘅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系珠海嘅文物保护单位。咁喺随后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将会同大家嚟分享会同村嘅故事。咁喺第二 part 嘅歌声里的诗啦，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系镌刻喺中国人血脉里嘅千古风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雎》啊！咁啊，最后一 part 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咁啊，首先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深圳文博会相关嘅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啦，喺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旋律吸引观众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韵律吸引观众关注。香港馆将场馆打造成一座立体城市盲盒，带来九龙城寨之围城 3D 模型、香港红色的士等特色打卡场景，展出黄飞鸿标配狮头等珍稀传统狮头，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超百件作品亮相。在文创产品展销专区，限量销售超80款别具特色的香港文创产品。
3: 我们零售区卖的最好的一个小的单品，它是这样子的，您可以一只手抓住它的手，握住它的手，然后我握住它的手，然后我再握住您这一只手，它是很有交互的。我们开玩笑说就是开脱的时候的一个神器。以这个为例吧，其实它这个握手交互以及拥抱的概念，其实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接。
2: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香港与内地文脉同源，近年来已在大湾区以及内地多个城市持续打造民俗文化节、演艺博览会等活动，打造文化互通的平台。
4: 我们的香港馆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例子啊，我们跟大湾区啊一起去布局这些创作的人士，给他们有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去商谈，也可以跟那个业界啊买家他们去做这个对接啊。香港我们在外地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项目啊，比如我们有这个香港周啊，在内地的城市推广我们香港的文化，还有我们香港的非遗。
2: 走进澳门馆，人们可以感受中西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韵律，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澳门工艺美术大师黄启顺在现场展示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瓷微刻工艺。他自幼便随爷爷学习传统刻瓷，并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出瓷微刻工艺。他希望能在文博会上把这项技艺推广开来。
5: 我就改进了工具，就将它越做越精良，越做越细，越做越细，咁就变咗瓷微刻，唔系瓷刻。我主要目的咧就系宣传，因为呢个可以讲系藏在深山人未识。
2: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表示，澳门正积极规划以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资源。他还鼓励青年设计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将特色文化元素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
6: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产品、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
0: 移步去到香港方面看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日前在节目简介会上公布，香港非遗月2026将于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在全港各区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推广摊位以及

0: 系40个考察活动，涵盖逾100个非遗项目，让市民同游客啦感受香港非遗魅力。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咧，将会喺5月30日至31日咧，率先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举行。届时，广东音乐、女子舞狮、粤剧表演等非遗技艺将轮番登台。现场仲设有皮影戏角色示范以及系体验啦，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同快闪表演、舞皮丘等互动摊位，供公众参与体验。咁本届非遗月啦，仲将推出三大活动亮点，包括非遗精华游中考察，由非遗传承人亲述技艺故事，带领市民同游客啦深度了解相关文化。六月中下旬喺香港太空馆外场呈现光影表演，讲述马喺文物与艺术中嘅非遗内涵，以及有非遗十趣流动学堂走进中小校园，通过展示、表演与互动工作坊啦，让青少年感受香港非遗乐趣。另外咧，会喺6月13日到14日啦，会有多区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样系精彩纷呈噶。三栋屋博物馆将会举行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成立10周年。咁喺6月20日到21日啦，北角游街实验推出啦非遗食堂嘉年华，设有蛋挞、茶楼点心同埋月饼制作技艺嘅示范工作坊。6月27日至28日喺将军澳广场将会开展奇妙非遗、物海陆空大历险嘉年华，带嚟渔网编织、晒盐技艺以及系活字印刷等体验。另外咧，6月6日仲会有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将推广国家级非遗项目。6月1日至8日喺香港国际机场设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啦，及期间限定展示，让游客品尝翻地道嘅奶茶。文化推广组织非遗六月将喺6月13日举办高峰会，邀请内地、香港及澳门专家学者啦，探讨非遗嘅传承与发展啊。好啦，下半二部去到澳门睇睇啦。日前感受湾区梦游中华2026年第4届澳门青年文化节，简称文化节啦，喺广州举行。本届文化节啦，依托澳门将举办世界专题邮票展览嘅契机啦，以邮票文化为核心载体，咁通过文化展演、主题市集、互动工作坊、沉浸打卡体验等系列嘅特色活动啦。咁开幕式上面啦，猎德街道龙狮团、广州粤剧院、广州青年文化宫舞蹈团等本地的团体受邀参与演出，铿锵醒狮、婉转粤剧、万妙舞蹈轮番登场。压轴环节由广东高校澳门学生联合青年学子全员登台合唱励志歌曲《繁星》。咁参与演出的澳门学生表示，从策划到演出，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住我哋自己的心血。咁喺大湾区嘅舞台上面，我哋讲述自己的故事，展现自己的风采，意义非凡。咁嚟自广州嘅市民陈女士咧，带住小朋友嚟体验邮票互动游戏啦。咁佢表示咧，佢第一次咧真切咁睇到回归以来澳门翻天覆地嘅变化，读懂咗中西合璧嘅城市精神。咁呢啲嘅澳门学子咧太优秀啦，令佢感受到咗澳门唔单止有风情，更有深度啊！咁本届文化节咧仲设有广州南沙、黄埔、深圳南山等片区嘅政策展示摊位啦，邀请职场导师、创业导师以及系湾区创业澳青代表，开展宣讲、咨询同青创嘅项目嘅路演，为澳门青年啦链接湾区机遇，搭建便民桥。广东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曾子莹表示：，我哋从策划到执行，全程主导，咁证明咗啦，澳门青年完全有能力咧喺大湾区舞台上面当好主人。澳门青年应该咧主动对标国家发展，投身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嘅实践当中啊！好啦，下面咧，我哋嚟睇睇啦，最近咧都比较之 hit 嘅一部嘅电影吓，《给阿妈的情书》。呢部电影咧近期感动到无数嘅观众，包括我自己咧喺戏院睇咗啦，都多次咧都被感动到落泪吓。咁呢个让乔批呢一个跨越山海嘅特殊家书咧，再次走进大众嘅视野。咁喺位于吉隆坡马来西亚嘅华人博物馆啦，我哋睇到咗嚟自中国嘅亲人嘅回批。亦重新觸摸到咗嗰段屬於南洋華人嘅漂泊歷史。咁下邊嘅時間就嚟聽總台記者嚴雪嘅報導。
1: 電影《給阿木的情書》看哭無數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喬批。今天啊，我們就來到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帶大家了解一下，其實這些幾經輾轉的情書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們走。
2: 會忍痛啊，要忍痛嘅。
3: 就直接把他們拋身大海了。
4: 我很感謝前輩們，讓我們依然看得懂他們的文字。我知道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1: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4: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5: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1: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衫唔着出去啦。
6: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6: 俾你工钱。
2: 冇。
6: 只给你吃
1: 啊。和郑默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4: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5: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4: 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5: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4: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5: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5: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1: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8: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5: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来到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珠海的会同村。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辖下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下面的时间就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会同村的故事。
9: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0: 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 以大量的嶺南建筑风格文

0: 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源志记载，会同村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当时莫氏先人莫雨经出资购买呢笪地，同原来同村的包氏、谭氏一齐迁居到呢度。因为莫氏不单止出资买地，又帮村民起楼，大家都好感谢佢嘅恩德，就以莫雨经嘅号会同嚟作为村名啦。到咗清朝后期，会同村嘅村民纷纷远赴港澳同海外谋生，其中有唔少人发家致富，例如莫氏嘅莫氏阳祖孙三代都喺香港太古洋行工作，后尾仲创办咗唔少企业。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会同村海外嘅富裕宗亲纷纷集资，经过统一规划，修建咗两座碉堡、三座祠堂同一批民居，满足村民防盗、祭祀同居住嘅需要。呢一批建筑物喺风格上十分相似，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嘅木结构梁架体系，而外檐则以雕刻石柱取代木柱，以适应岭南地区潮湿多雨嘅气候。在会同村的清末建筑群中，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式禅院，叫做栖霞仙馆，是莫氏阳的嫡孙莫永如为纪念他老婆而建的。莫永如将这座栖霞仙馆作为一个半开放的公共场所，不单止向乡人开放，还专门在香港请电影队过来定期为乡人播电影。都因为是这样，会同村成为了香山地区第一个用得上电和放映电影的村。
1: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2: 大家好，我是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 春眠不觉晓，
0: 每逢佳节倍思亲，
1: 明月几时有，
2: 明月几时有，
3: 仰天长啸，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吹恨，
1: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0: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1: 歌声里的诗意，
4: 也无风雨也无情。
5: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追和鸣啊。咁啊，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啦。咁啊，《诗经》嘅开篇《关追》系篆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咁今日嘅环节当中啦，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追》啊。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呢几句嘅诗句绝对唔会陌生噶啦。咁《关追》嘅温婉、意涵悠长。以比兴的手法写进东方克制纯粹的美好，是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的源头之作。为了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这首千古名篇的正统气韵，跟着我们就聆听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来的普通话的经典朗读，在字正腔圆的朗读当中来体悟千年诗篇。
6: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5: 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当中，关雎端庄雅致的古典意境也是扑面而来。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的国际合唱团，让关雎彻底火遍全国。这支庞大的合唱团以印尼留学生为主，还有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海外学子，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的作品《关雎》。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哟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追》。对此仇海平就解释说，《关追》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节拍舒缓，而《阿哟妈妈》曲风手法节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追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盗墓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黄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吃了。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地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好。
4: 一人山海山溪金霞，白云深处有人家，金秋错爱风铃王，双叶红又爱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6: 曹强、
7: 刘勇。
6: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7: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7: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总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2: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4: 我叫丽丽，
2: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4: 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2: 山居秋暝，好。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

0: 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咁啊，萨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嚟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

0: 都是这样相爱的。
1: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0: 就是常年挂科嘛。哎，
2: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邱老师的学生。
1: 真的是学生哦，
2: 真的是学生。
3: 是的，是的。
0: 您今年高寿？
1: 高寿？
4: 贵庚？
2: 51岁。
1: 51岁。
0: 51岁。
2: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5: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6: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2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0: 哇，70，
1: 太佩服了。
0: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7: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6: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地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8: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得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梆啷梆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4: 画面都火起来了。
8: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啊，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4: 还可以考察民情。
8: 对，你说对，他就是借着这些事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它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 那是非常活泼的。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3: 谢谢。
9: 以他乡的曲调唱中华的诗韵，从诗词的朗诵到中外青年的跨界传唱，这场跨越国界的诗词对话，让古老的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这个就是中华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好了，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下面稍作休息，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

0: 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啲观众传承落去。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汇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两个王子你争我夺，问题出得多了呢。唐太宗李世民毕竟都是一代雄主，终于发现仔不对路了。而朝廷之上亦都是很多流言蜚语，于是呢就发布讲话，说啲王子呢不可以有非分之想。而家太子虽然身体唔好，但系位置就唔会改变嘅。就算佢唔可以做皇帝啊，佢个仔都五岁啦，我可以传俾个孙嘅啫。你哋唔好再喺度传嚟传去啊！咁但系太子同魏王呢两个派系嘅争斗咧，竟然系刺刀见红，有退冇进啦。同当年李世民、李建成嘅情况系一鬼样嘅啫。无论你唐太宗讲咩嘢说话都好，你啊始终有一日要死嘅，皇帝位又得一个。唔争啊，真系有鬼啦！今次呢，李世民终于偿翻佢老豆李渊当年嘅痛苦啦。两个都系亲生仔，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一个就名正言顺，一个又系心头所爱噃。咁但系皇帝位又得一个，到底传俾边个好呢？唉，真系进退两难啦。嗱，咁喺呢个时候啊，发生咗一单突发事件，就系齐王李佑呢忽然间起兵叛乱。咁呢个理由呢基本上是个政治白痴嚟嘅啫。佢舅父同佢讲，你咁多兄弟，等你老豆死咗之后一定要出问题嘅。你不如搵多啲僆嚟保障安全好吧。咁人哋讲佢真係信喎。频频同啲江湖人士打交道。结果呢俾手下嘅长史权万几向皇帝打个小报告。呢个理由发起烂渣上嚟杀咗权万几起兵就造反。咁当然啦，呢个齐王李佑呢完全就冇造反嘅能力同背景嘅，纯粹係出嚟混吉嘅啫，冇两嘢呢就衰咗啦。咁但呢个无厘头嘅叛乱事件啊，就腾愣呱呱愣腾，办案人员呢居然查出话太子有谋反嘅嫌疑。唐太宗收到报告大吃一惊啦，心諗冇理由㗎，个仔再曳都冇理由谋反㗎嘛。於是呢派大臣去彻查。一查之下，居然人证物证俱在，核心人物呢竟然是大功臣侯君集。唐太宗啊，好伤心啊！佢亲自审问侯君集，对佢讲：话我惊啲审案嘅人搞刑讯逼供，所以呢就亲自嚟审你。侯君集听咗，忍唔住啊失声痛哭，心里边啊非常之后悔。后来侯君集被依例处死，唐太宗仲对佢讲：为咗你呢，我再都唔会上凌烟阁啦。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都知啦，凌烟阁上面啊有当年唐太宗为手下24位功臣画嘅像，历史上称为凌烟阁24功臣嘅。侯君集呢就正系其中之一啦。咁佢咁讲法啦，我见对于侯君集呢确实系有非常之深厚嘅感情嘅。好啦，咁既然太子谋反，按照律例呢应该系处死嘅。唐太宗觉得好凄凉，他知道这件事呢其实就是由于他偏爱魏王李泰引起的。他真的不舍得杀死自己的仔，于是呢就问大臣说可不可以免太子一死啊。他这样出发声，没人敢答他。 唐太宗问嚟问去，终于呢有个叫来济嘅大臣企出嚟话，最好呢就係皇上不失为慈父，太子可以保中天年就係啦。唐太宗等着呢句说话嘅啫，当堂马上赦免太子嘅死罪，贬为庶人。咁呢个来济喺关键时候帮咗太宗皇帝一个大忙啊，后来呢就频频升官，官就越做越大啦。咁既然太子被废，咁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梗係魏王李泰做太子㗎啦。咁甚至有大臣呢就直接上书或者皇上立魏王做太子啦。咁但唐太宗呢个时候諗嘅呢就已经唔係魏王李泰合唔合自己心水嘅问题啦。佢諗嘅係如果魏王以后做咗皇帝，会唔会学似阿隋炀帝杨广咁怼冧佢哥哥呢？唐太宗本来好喜欢魏王嘅，为何忽然间变咗心思呢？是原来这个李泰呢见到形势有利，不免就有点而得意忘形了，做起事上来呢是做得太过出面了。有一次李泰呢就忽然间揽着唐太宗说，我如果做了太子呢就将我唯一个仔杀了他，等弟弟李治继承皇位。唐太宗就将这件事呢跟大臣说，他这样讲法本来呢就想帮李泰争取一分数嘅，殊不知大臣褚遂良呢就跳出嚟拆穿话，魏王咁样讲法嘢完全唔符合人性㗎噃，正常人都係父子嘅亲过兄弟嘅，魏王得咗天下又点会杀自己嘅仔先得㗎，杀兄弟就差唔多。皇上你当年偏爱魏王搞到一镬泡，而家要立魏王做太子，你是千祈安排好晋王李治啊，若然不是分分钟冇命㗎噃。唐太宗一听，唉，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自己啲仔手足骨肉相残，唉，真係何其咁痛苦啦。魏王李泰呢就唔单止乱表态噃，佢仲心急想逼李治退出竞争，所以时不时呢就走去恐吓李治。李治俾佢吓个神不守舍，唐太宗见到呢就问佢发生咩事啦。李治开头都唔敢讲嘅，唐太宗连番追问，李治先至话係李泰威胁佢。唐太宗当堂就觉得，哎呀，这个李治心地善良，李泰欺人太甚啦。如果立咗李泰做太子嘅，等佢做咗皇帝，其他啲皇子真係冻过水啦。反而李治份人性格人厚，断估应该都唔会大开杀戒啩。就係咁样啊，唐太宗渐渐倾向于立李治做太子了吧。而且李治除了性格温和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的，就是他背后的团队非常之强大了。他的支持者呢包括开国名将长孙无忌、李世积、众臣褚遂良、马周等等。这个支持的团队令到唐太宗觉得交班给李治呢应该比较放心的。于是唐太宗李世民就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嗌齐李治、长孙无忌、李世积等等他们一班人过来。等到人都齐了，李世民就说了，唉，我这三个仔为了争皇位搞到乌烟瘴气，我这个做老豆的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才得的，干脆死了就算了。讲完了就掹把刀出来想自杀吧。哇，皇帝要自杀还得了的？大家嗱嗱臨上去揽住佢，褚遂良呢就将把刀啊掹咗落嚟交俾李治。咁李世民係当世嘅名将，武艺高强嘅。咁呢个时候虽然年纪大咗，咁但係佢真係想自杀，你呢班友啊边係难得住先得㗎，分明係想博同情嘅啫。长孙无忌见到咁呢就话啦，皇上你叫我哋嚟呢就是商量立太子嘅事啫，无啦啦你又话咩自杀先得㗎。你到底心里面想立边个做太子啫？李世民百般无奈就话啦，唉，我啊梗系想立李治啦，如果唔系嗌你班友过嚟做乜先得噶？长孙无忌一听，马上醒水啦，同李治话：皇上金口玉言，开咗声就唔好反悔啦。边个仲有唔同意见嘅，就格杀勿论。唐太宗啊对李治话啦：你快啲去多谢你舅父啦。佢又俾你做太子啊！长孙无忌呢系长孙皇后嘅哥哥，咁所以呢系李治嗌做舅父嘅。 唐太宗呢句说话咧，其实都表明咗啊，佢立李治做太子睇中嘅咧，其实就系佢背后呢一班支持嘅团队。就系咁样啊，唐太宗李世民嘅继承人问题咧，终于系尘埃落定啦。李治被立为太子，亦就系日后嘅唐高宗啦。嗱，咁唐太宗喺立继承人方面，终于系饱尝佢老豆李渊当年嘅痛苦啦，搞到佢晚年咧有啲进退失据嘅，攻打辽东又失利，后来咧又乱咁拍丹药，最终系中毒而死。嗱，《无间道》里边讲出嚟行，始终都系要还嘅。呢句说话咧，都真系冇讲错噶吓。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回听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铁柱峰喺度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

0: 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耶耶耶》。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Happy Girl》同埋呢是《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啦，《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来的，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那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

一连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吕仲德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八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啦，就系仲文啦，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啦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Happy Girl》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啦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系音乐理论同埋咧就系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啦，以及系填词嘅，系创作咗好多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听过噶，例如陈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吓。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啦，就百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

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敢去爱》开始了我们今期节目的第三张专辑的分享，这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是陈慧琳第七张的个人粤语大碟，1999年8月在香港推出。为拍摄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就是音乐录像带，陈慧琳是远赴去到希腊就拍摄的。而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的 MV 当然亦都是在希腊就拍摄完成，相信当年如果看过的朋友应该会印象深刻。下一首歌是一首改编歌来的，《都是你的错》，由张宇就作曲，由梁子珊就作词，而他的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就是作曲作词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也是专辑的同名歌曲来的。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仲德作曲嘅《有福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6月份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萬張嘅。好啦，近2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台，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5: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滴音。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人家己人的长脉，
3: 天安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
3: 西海
1: 为
3: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开场听到是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其实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在远方，而是在我们敢于正面不自由的每一个瞬间。希望你可以在这段歌声当中实现心灵的释放。大家好嘛，我是嘉允，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的音乐主题是自由，是清晨的每一次呼吸。接下来听到是曹芳的《比天空还远》。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歌，透过文艺化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白安心情的演唱，我们看到他对自由梦想的追求，应该都是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追寻自己心中所想。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阿诗的《预谋邂逅》。

刚才听到是来自许艺唱作并且演唱的《像风一样自由》，歌曲以风作比，生动地展示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心境，鼓励我们无论面对生活的压力定是情感的失意时候，都要鼓起勇气挣脱束缚，领悟自由的真谛。而用这首歌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是来自陈粒的《绝对占有，相对自由》。

看望自由好似系治唔好嘅病，理由唔太多啦，冇人会信。迷途羔羊呢首歌咧，深刻咁反映出啦，男仔喺成长过程当中嘅情感，内心对自由极度向往，但系由于现实当中嘅种种无奈同埋束缚咧，而冇办法前行，好似一只迷途嘅羔羊喺生活当中咧迷失，又去揾生命嘅目标。张震岳嘅声音咧，带住一种沧桑而不羁嘅感情。秀子和大渊的演唱对过去的反思，到放低过去继续前行，体现了一种成长和释怀。而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嘉允。今天节目主题是自由是清晨的每一次呼吸，而接下来听到是周兴哲的《终于了解自由》。

当民族元素和电子舞曲的融合遇到了增艺和灵化这对默契搭档的时候，造就了自由飞翔这一首经典的歌。歌词用浪漫书写住自由的精神，又以最通俗化的表达将自由的主题加以展现。在流行当中又不失豪迈洒脱，大气当中又不乏通俗和共鸣，令到我们感受到快乐和释放。而之后同你带来的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之作《不再犹豫》。

而最后呢，要送出王源嘅一首《日落可以慢半拍》，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嗱，听日系六一儿童节，首先今日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我哋特别拣嚟儿歌作品送俾所有心机旁边嘅小朋友们，预祝小朋友们听日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地邀请到被誉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的慧贤老师作客我们的节目，同各位分享小朋友们喜欢的粤语儿歌，亦都同各位分享慧贤老师对粤语儿歌的情怀。
1: 大家好，我是慧贤。其实在人生里面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呢，就是爱和关怀。我觉得爱是最重要，是要跟人分享的，而且儿歌呢是可以一代一代跟人分享。我觉得如果是将这个爱透过儿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分享下去，我觉得一个人生里面一个挺美满的事咯。

0: 韵言，被人们称为香港粤语儿歌之父。古时候的童谣大多无旋律，韵言之前谱写成曲的粤语童谣屈指可数。韵言出现，令粤语童谣唱遍全球。1977年，香港的韵言开始了一项将粤语童谣歌曲化的文化工程。当时年轻的韵言走遍了大街小巷、海岛渔村，摘取市井声中原始风味的童谣，逐一整理、润声、配曲，谱成粤语儿童歌谣500多首，《何家小鸡》《何家差》《月光光照地堂》《鸡公仔》《氹氹转菊花园》《狐狸先生几点钟》《洗白白》等等，这些被传唱至岭南大地乃至海外，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在这些旋律优美的粤语儿歌背后，是韵言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坚持。请听专访韵言的粤语儿歌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特别咁邀请到韵言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粤语儿歌情怀。是韵言老师你好。
1: 是你好。
0: 那韵言老师，咁多年来你创作了大量的粤语儿歌，很多的作品，譬如《洗白白》啊、《月光光》啊、还有《光阴好》啊、《排排错》啊、《氹氹转》啊，这些都是深深地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咁你创作的咁多作品当中，有哪一只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1: 其实我每一首歌都是我啲嘅叫做子子孙孙啦，咁我哋好难
0: 写唔到嘅情怀。
1: 系啦，咁但系何家小鸡何家差呢首歌咧，我做采风嘅时候咧，我去多间小学嗰度，咁班小朋友咧，我问佢哋玩个游戏咩嘢嚟嘅，咁佢哋就唔识唔教，咁我系陌生人嚟噶嘛，咁话不如你亲埋一齐玩啦，咁好快就一齐玩嘅时候咧。玩熟咗咧，咁佢就将何家小鸡何家差、何家公鸡何家差、何家母鸡何家差咁，就好快脆背晒俾佢听啦。咁我发觉原来咧喺采风嘅时候咧，系一定要同小朋友玩熟咗，佢先会讲俾你知嘅。咁好快脆咧，我就喺一个学校里边咧，已经揾到成10多个童谣啦。
0: 是啊，讲真啦，我每每听呢一只曲嘅时候咧，都会勾起自己对童年时代嗰种美好嘅回忆噶。尤其是呢一只童谣当中系写入咗好多小动物嘅元素，系好迎合小朋友嘅口味嘅。譬如真怪诞又有趣，望望公园里有400只鸡鸡咕咕咕，仲有当中嘅猴子哥哥啦、熊先生、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呢一啲元素令到我哋一听就会回忆翻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真系非常之得意噶。韵言老师，当时你喺创作呢只童谣嘅时候，系点样谂到呢啲小动物嘅元素嘅咧？
1: 当时其实我在这个何家小鸡，我一套玩猜完的时候，我就站在突然间说跟小朋友玩是应该请一些小动物来猜呢。其实这首歌就是在操场那里，就在北角官立小学那里呢，外面有公园仔的，我就真怪诞，你望望公园里幻想小朋友就有400只鸡仔，很快脆就写了这首歌出来了，头尾都是写了10多分钟。
0: 哇，当你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是产生灵感和火花的。
1: 是啊，
0: 但是这种灵感是需要自己去挖掘、去捕捉、去生活当中去碰撞出这种火花，是不是？
1: 我想当你是很有心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呢，那样东西就很自然地产生的了。同时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叫做怪人，因为其实我是不懂音乐的。
0: 不懂音乐创作了这么大量的音乐作品？
1: 我是懂得很皮毛的音乐而已，但现在我有个使命说去作曲。其实首先是我连乐谱都不懂写的时候，我说死了，我发觉旋律在脑里转来转去，我不懂怎么记下来，于是我说要强迫自己看乐理了，于是走去图书馆那先花了成两个礼拜去看乐理了，发觉 要睇又唔係好難啫，咁我咁於是咧，我就好快就學識咗之後咧，就先至可以記譜啦。
0: 哇！咁慧賢老師係自學嘅喎，即係喺樂譜呢方面。
1: 係自己學嘅。
0: 哦，好犀利啊！係啊，咁係啲乜嘢動力令到你對創作呢啲兒童歌謠係咁充滿激情咧？
1: 我諗都係一個傻勁啦，我都唔知點解，但係咧，我覺得我都自己有少少天賦嘅，因為我寫歌咧係好容易寫嘅。我覺得從任何角度咧，童謠都應該注重，因為所有嘅兒歌咧，都係小朋友一出世嘅時候咧，佢已經接觸嘅文學作品啦。咁既然佢會影響到佢一生嘅，點解咁重要嘅嘢咧，大家係咁忽略咗兒歌嘅支持咧，我就話不如我嚟做啦。咁但係我忘記咗自己乜都唔識，咁啊傻傻地就出去做搜集童謠啦。咁就周圍採訪啦，我見一個人咧做咗搜集曬。都搜集咗成四五百首嘅童谣出嚟，仲一将佢谱晒歌，我谂都系一个几意外嘅成绩嚟嘅。
0: 咁你系一个人系出去搜集素材，并且咧系搜集咗一个咁大量嘅童谣作品，咁应该话你走过嘅呢条路系非常之曲折漫长嘅、哦。
1: 我又唔覺得，我覺得係好享受呢個路程。
0: 樂於呢個過程當中。
1: 如果你係好留意你身邊嘅事情咧，你一定會揾到嘅。嗱，好似我兒童遊戲咁，我即係去咗操場幾次，啲小朋友玩咗幾次咧，我已經收曬翻嚟啦。
0: 正如你講嘅，如果你唔係先同佢交朋友，佢係唔侵你玩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你亦都係要有咁樣嘅童心啊，同啲小朋友真係玩得起身，係走入佢哋嘅融入佢哋嘅圈子當中，佢先至會同你一齊去唱噶嘛。
1: 係啊，咁啊，你要同佢玩流行一個叫龍蝦屎屎，咁但係咧，我覺得屎屎入學校又冇咁好喎，我可唔可以將佢改咗做龍蝦芝士咧？咁啊，於是咧我就用咗呢個元素咧，就寫咗首龍蝦芝士嘅新歌啦。

0: 慧贤老师，我在听你的儿歌作品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你将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爱是倾注于你的儿歌当中的。儿歌算不算是你爱的心声呢？
1: 我想是从我的成长之中，我是很多人帮我成长。第一方面，我家里小的时候很穷的，穷到几乎连学费都没得交的。但我就很幸运，我每一个地步的时候，几乎是说要失学的时候，就有些救星
0: 热
1: 心人士就会说，啊，你这么行就有学费交的了。我记得我升中学的时候，我小学会考，我考得挺好成绩的，还派到那间名校，但家里没钱交学费。我就去凭调下间学校，走去同个书记讲话，我唔系嚟报名啊，我不过嚟想睇下啫，因为咧屋企冇钱交学费嘅，咁我就话我嚟你间学校睇下，咁个书记就话你傻噶，你有五间嚟考到嚟都唔读，咁佢话学校帮你出学费啦咁，
0: 咁
1: 翻去俾妈妈，我报咗名啦，咁佢话边个帮你交学费啊？哇，学校帮我俾我咁。
0: 可能正是因为即是慧贤老师你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呢，是令到你即在心中产生了这种正能量，譬如感恩啊、报答啊，或者是勤奋啊、努力向上啊，这种这样的正能量，所以是将你的这些情感倾注于你的创作当中。慧贤老师，我发觉你的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可以找到妈妈的元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呢？
1: 我觉得我哋妈妈教育各方面咧，我哋都系好传统嘅教育啦。咁妈妈就成日都叫我哋话系帮人，系帮得就帮啦。咁做一件好事，始终好过做一件坏事咯。我觉得帮到几多就帮到几多啦。
0: 是啊，咁呢一啲由细到大嘅自己父母亲嘅嗰种家庭教育啊，以及系读书嘅过程当中，人生道路啊，都俾你嘅创作系留低咗一笔宝贵嘅财富嗬。
1: 我觉得都系噶，我觉得喺成长里边，我就觉得即系好感恩好多嘅人咧，好似我音乐老师啊，我嘅英文老师啊，我记得我嗰时喺澳门去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我唔识英文，我点样去在短时间去会考呢，我见到个英文老师呢，他留在这里，又是帮我补习，补到识为止。我能够在几个月内识英文呢，我又觉得啊，原来竟然有个老

0: 先去帮我补习系唔收钱噶，咁样样。咁我觉得成个社会里边咧，好多人唔计较，好好帮人啊。咁我发觉嗱，既然我唔系一个好大富大贵嘅人，但可以透过音乐可以令到人好得开心，点解唔做呢样嘢咧？
1: 于是乎，你就用创作歌曲嚟到表达你嗰种内心嘅感谢，系咪？
0: 我可以觉得系我其中一个方法啦。
1: 咁我都知道咧，慧贤老师你系创作咗好多以感恩为题材嘅呢种类型嘅童谣作品，系咪？
0: 系啊，都写得都有一个分量嘅歌曲，有种感恩嘅。
1: 譬如有边几首你感觉系自己系好投入噶？
0: 我有一首歌叫《妈妈谢谢你》，系送俾阿妈妈咧。有一首《电车》，亦都系送俾阿妈妈嘅咯。《电车》就讲翻我妈妈细个带我翻学，转眼间，我哋大个咗啦，我挂住翻工，唔得闲去探妈妈。打电话俾屋企咧，就话阿妈妈就话，你唔使探我啦，你做嘢啦咁。原来个妈妈就话，你唔好探我啦，其实佢想我哋探佢嘅。
1: 的确系嘅，每每当我听到伟贤老师你创作嘅呢只歌曲《电车》嘅时候，我都非常之感动。咁而且当中嘅歌词亦都系非常之感人，是母亲的爱满心上，陪着我走过路场。母亲深深的关注，仿似是晚星将黑暗照亮。踏进家，心有喜朗，又见到亲切脸容。母亲温馨的说。工作吧，你不必把我探望，心渴望快归家去探望。

0: 慧贤老师，你创作的这些以母爱为题材的歌曲是非常感人，很容易就引起大家的共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都是你的真情流露，而且母爱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替代，所以你创作的这些歌曲往往就能够令到听者动容的。
1: 我也有一个小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妈妈呢，当她在80年的时候，她就得到癌病，就是去到入医院的时候，说是末期肠癌。我当时呢，个医生就讲话预备第三小时，因为你是末期肠癌。当时妈妈就走了出来，就很惶恐啦。但当时呢，我就在报纸上突然看到有个介绍，有个医生叫费子斌，已经离了世的了。他当时呢是很多 名人的御医。我打了电话去报社那里，他说他在香港的九龙的弥敦酒店那里呢是摆生日酒。于是呢我就带妈妈去看病，人家当然不给我们入的了，我就表明来意呢，出面那个又好好有礼貌，咁就请咗费志斌老先生出嚟。咁佢费志斌个妈妈话：你系我最后一个病人啦。咁就佢经过睇完妈妈嘅时候咧，阿妈妈开咗几剂药俾我妈妈，见紧冇事。
0: 哇，咁神奇啊！
1: 当时我都唔知点解我咁有勇气咧，可以带妈妈去饮。
0: 呢个就系爱嘅力量啦。
1: 系啦，我妈妈佢帮咗好多人，佢虽然好穷，但系咧佢用佢能力去帮咗好多人。出现了一个就是人家又帮回他咯。
0: 是啊，那我们始终都是相信这个世界好人有好报。
1: 啊，
0: 只要你是为这个社会是奉上你自己可以做的事，那同样也都会得到人家对你的一种回报的。

0: 完咗慧贤老师讲述啊关于妈妈嘅故事咧，我真系好感动噶。即系如果我哋将呢啲咁感人嘅故事，呢种精髓传递俾小朋友嘅话，其实嗰种教育意义真系好大噶。慧贤老师，你系从边一年开始系创作同埋出版儿歌专辑噶？
1: 去到1977年咧，当年我自己就喺民间做咗个采风。亦都嗰陣時，我就好似有個年青人嘅憧憬啦，咁我就寫咗好似何家小雞、何家差啊、洗白白啊、狐狸先生幾點鐘啊、賣懶啊、氹氹轉啊、雞公仔啊、落大雨啊、光陰好啊、椰子夾鮮姜啊呢啲嘅廣東童謠。嗰段時間，因為完全冇呢類同類型嘅歌曲，咁當呢批歌曲一出嚟嘅時候咧，就得到群眾咧好受歡迎咯。喺呢個廣東童謠嗰度咧，就真正脱離咗呢個口耳相傳，進入錄音叫做製品裏面。因為有咗錄音帶，就令到呢啲歌曲好易喺民間流傳啦。咁所以好短時間咧，成個廣東咧都流傳傳唱緊呢啲廣東童謠啦。
0: 咁粵語童謠嘅發展大概可以分為邊幾個階段呢？
1: 其實第一個發展階段咧，就係啲歌曲脱離咗呢個口耳相傳，成為錄音製品，成為歌曲化，係廣東童謠一個好大嘅發展啦。其實發展咗咁多年之後咧，就呢個進程裏面又停頓咗好耐啊。咁就直到喺廣州，好多廣州嘅朋友咧加入咗呢個廣東童謠嘅創作，好似陳一祥老師啦，係啦。咁陳一祥老師咧，佢就搜集咗好多老師啊同學所寫嘅童謠，咁佢就將佢一一譜曲，係多咗好多新嘅童謠出現啦。喺互聯網嘅世界之中咧，大家喺個渠道咧冇咁集中啦，咁變咗寫咗嘅新嘅兒童歌曲出嚟咧，就好難傳唱出去。
0: 咁的確係咁樣。嗱，我知道喺廣州亦都有好幾位好似陳一祥老師咁樣嘅朋友喺度積極咁進行兒歌嘅創作。咁但係啊，由於缺乏經濟上嘅支持，導致咗好多嘅作品創作咗出嚟係冇機會錄製成曲，更加係冇得到傳唱。呢個應該講係兒童歌謠發展當中嘅一種缺失。
1: 是啊，嗱，首先将佢录为歌曲嗰度咧，首先第一个困难咧，因为录歌曲我哋要话系需要一定费用嘅，咁但系而家我据我所知咧，啲作都系啲作曲家自己暗荷包出嚟嘅啫，好似陈老师啊咁，个个咧都系自己拎钱出嚟，无偿咁咧就录咗啲歌俾大家听，咁虽然话我呢批歌曲原来系流传到每个人唱到，系好满足嘅啊。
0: 嗱，有人话童谣就好似一个时代嘅音符咁样，童谣入边嘅内容啊，就系讲个时代嘅一个剪影。
1: 的确系嘅，好多时咧，我哋个童谣里边咧系会随住个时间，会一路会改写咗内容啦。嗱，好似以前我哋广东童谣嘅，鸡公仔尾弯弯，做人生步甚艰难，但系而家个时代转变，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再唱呢种嘅时候咧，可能小朋友就
0: 接受唔到，唔理解。
1: 咁我於是咧，當我再寫呢個雞公仔嘅時候咧，我就將佢大刀闊斧做咗雞公仔尾彎彎，做人點可以怕艱難？咁就變咗呢首歌咧，
0: 積極正能量喺度。
1: 咁而呢首歌我改編咗之後咧，其實喺因為傳播好廣嘅，幾乎差唔多咧，80年代嘅小朋友咧長大嘅咧，個個都好熟悉呢首歌啦。

0: 系啊，咁其实正如魏贤老师所讲嘅咁样啊，即系童谣佢嗰个内容啊，甚至乎佢嘅旋律嗬，其实都应该随住时代嘅发展，即系不断咁样融入啲新鲜嘅元素咧，适应而家我哋呢个时代生活嘅需求嗬。
1: 我觉得系首先咧，童谣歌曲化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就系、是、因为我哋喺通常念一首诗，念下嘅时候，就想唱咗佢出嚟嘅。咁童谣亦都一样咧，系童谣系儿童诗。咁儿童诗念下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成为一首歌啦。只不过我哋之前冇乜人做啦，咁就我系其中一个叫都做咗好多功夫嘅朋友啦。咁就觉得我自己做咗呢批歌曲嘅时候咧，都几开心嘅。我哋系编曲嘅时候咧，系要一种时代嘅节奏咧。我哋唔可能用一种好缓慢啊，配合儿童生活咧，我哋会用一种跳斑斑嘅感觉去做啦。所以就好要求嗰个编曲咧，我话你哋编曲咧系尽量活泼嘅，但系一定要夹个歌咧。如果首落大雨水浸街嘅时候凄凉歌，你就唔好编快咯。我哋觉得

0: 曲咧系要好夹翻个歌词。
1: 系啊，啱先慧贤老师咧讲咗一句说话，我系非常之有感触嘅。童谣就系儿童诗。童谣是非常之优美的儿童诗，咁我哋从呢啲咁美妙嘅儿童诗嘅韵味当中咧，既可以感受到一种小朋友嘅童趣，亦都有时咧，一首好嘅童谣咧，真系俾到小朋友成长道路上啊，好大嘅启蒙启迪嘅。慧贤老师，你喺创作儿歌呢一方面嘅选材非常之广，咁我知道你曾经系以《弟子规》当中嘅某啲精辟嘅金句作为自己儿歌创作当中嘅素材，系咪？
0: 是啦，以前的爸爸妈妈呢，他们就用弟子规啊、千字文啊这些叫啲小朋友好像童谣咁去念啦。咁我自己觉得除了念之外呢，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方法呢，就是唱出来啦。咁就以前没有人试过，咁我说我自己又可不可以尝试呢，咁因此我就将成本的弟子规呢全部补晒曲佢。他哋有1080个字啦，我就分咗差唔多分咗20几首歌咯。
1: 冇错啦，将一啲本嚟看似啊小朋友比较难接受嘅呢啲生硬嘅文字，就将佢融入到啲童谣儿歌当中。呢、这个真系几好嘅一种教育小朋友嘅一种方式啦。呢一种方式小朋友好容易接受。
0: 系啊，我哋试过好多个实验咧，我哋几乎喺一间学校里边咧播呢个弟子规俾佢听，竟然间过咗个礼拜之后，好多外国嘅小朋友佢都识唱。咁佢哋就開始問我哋點解咧？我哋解釋翻俾佢知。我話：如果你係一個好嘅爸爸小朋友咧，係識要識得尊敬老師啦，去孝敬你哋嘅爸爸媽媽咧，愛護同學啦。咁佢哋聽完嘅時候咧，都好認同咯。
1: 呢個真係教育小朋友嘅一個好好嘅方法。慧贤老师，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广泛，但是你偏偏对儿歌的创作是情有独钟。这个除了因为你的天赋，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有过一种心怀感恩和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能够令到你慧眼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值得你去谱写的东西。今天非常感谢慧贤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童谣方面的知识，非常感谢，多谢你慧贤老师。
0: 不要客气。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4: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6: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7: 我是东山少爷，
8: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9: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又来到了我们担凳仔霸头位听故事的时间。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

0: 李沛聪。
1: 各位，前面我哋讲贞观之治嘅时候，主要呢就讲咗政治同埋军事啲方面，而喺其他嘅文化、宗教等等方面呢就讲得比较少嘅。其实喺唐朝初年，除咗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之外，其他好多方面亦都有所发展嘅，特别系喺宗教文化、民族关系同埋医学、科学等等方面呢，都有唔少值得关注嘅人同埋事嘅。咁呢一回啊，我就同大家介绍两位朋友，一个系唐玄奘，一个呢系从赞干布。咁佢两位啊，分别就代表咗唐朝初年嘅宗教同民族关系嘅发展。嗱，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呢，系一个世界性嘅问题嚟嘅，一旦处理得唔好啊，就好容易出问题噶啦。咁喺唐代嘅时候，宗教同埋民族关系嘅情况又系点样嘅呢？我哋呢一回啊，就同大家嚟讲一讲啦。中国嘅四大名著呢，《红楼梦》讲嘅系明清时代，《水浒传》讲嘅系宋代，《三国》讲嘅系东汉末年，而《西游记》呢，讲嘅就系唐朝嘅故事啦。咁《西游记》啊，大家自细都听过啦，耳熟能详噶啦。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呢啲角色呢，都系深入人心嘅。咁喺《西游记》里面啊，唐三藏呢系个好迂腐嘅和尚嚟嘅。咁喺历史上真正嘅玄奘法师又一个点样嘅人呢？《西游记》话佢经过9981难，咁现实中嘅佢又经历咗啲乜嘢呢？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同大家讲讲一位真正嘅玄奘法师吓。嗱，唐玄奘啊，俗名啊姓陈，叫做陈伟嘅，系河南偃师人。佢喺隋朝嘅后期出世，大概呢就系隋文帝杨坚临死嗰几年啦。咁当时隋文帝倡导佛教，而洛阳呢又系隋朝嘅东都。佛学嘅气氛好浓厚嘅，所以陈伟自细呢就笃信佛教㗎喇。好细呀就喺洛阳嘅净土寺学习佛经嘅。到咗大业十年呀，亦就係隋炀帝登基嘅第十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呢就奉旨去洛阳帮僧人剃度。只有13岁嘅陈伟就收到风吧，自己走过去搵阿郑善果话：郑大人，我又要剃度做和尚。郑善果见到好笑啦，唉，你细细年纪懂得咩佛经佛理先得㗎，学人剃度出家，小朋友做人冇人跟风至好吧。陈伟就话啦：我真係真心向佛嘅，天地可表，你唔帮我剃呀，我迟早都係要剃㗎啦，咁反正你剃开帮我剃埋啦。郑善果经唔住佢苦苦哀求，终于破例呢帮阿陈伟剃度。出家之后啊，陈伟就取个法名叫做玄奘啦。咁一开始啊，玄奘继续喺洛阳学习佛经嘅。不过冇几耐就天下大乱，洛阳三头唔系两日打仗。玄奘觉得咁落去都唔系办法嘅，于是呢决定四出云游，寻师访友，增长见闻，顺便躲避下战火。佢系先系去到成都，跟住啊又去过荆州、扬州、苏州、上州、赵州等等，最后啊经过8年嘅游学，最后到达咗长安。喺游学嘅过程之中，玄奘因为佛学精深，受到佛学界一致嘅好评。好多时佢拜访啲有名嘅大师，对方啊反转过嚟咧向佢请教问题。所以到咗长安嘅时候，玄奘法师已经系全国佛学界有名嘅高僧啦。不过其他人觉得佢学问高深啫噃，佢自己啊觉得好迷茫噃。点解呢？原来当时嘅佛学界咧，有好多佛经都是用汉语翻译的，版本就好不同的，里面的内容呢亦都是各有各讲法，甚至是自相矛盾，佛教教义混沌不清的。玄奘法师就觉得一定是翻译出了问题了。那当时是没有互联网的，不可以呢就发个 email 过去天竺那边问下什么解救的。那为了解决这个疑惑，玄奘就觉得一定要去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将原著的佛经拿回来看看先得。那于是他就决定西行去天竺取经了吧。虽然那时是古代，但是跟现在一样，普通人出国呢都是要审批的。特别是当时大唐和西域各国之间关系都挺紧张的，你经西域出国就更加受到严格的控制了。西游记里面讲呢，就是唐三藏受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其实呢，唐玄奘出发那时李世民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玄奘法师出国其实是偷渡出境的。咁虽然困难重重啊，但係都阻止唔到玄奘嘅决心嘅。佢嘅取经之路呢分成咗前后两段嘅。前半段呢就好辛苦。

0: 好艰辛嘅，因为偷渡出境啊，所以一方面咧要避开关卡嘅检查，另一方面又要克服路途嘅艰险。咁最危险嘅一次咧，就系佢离开瓜州，穿越一个叫做莫贺延迹嘅戈壁滩。喺瓜州嘅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石盘陀嘅人送咗匹老马俾原装，原装啊自己一支冷穿越戈壁滩啊噃，点知行下行下咧就荡失咗路啦，走嚟走去系都走唔出嚟，而且屋漏兼逢连夜雨噃。原装手忙脚乱之际咧，一个唔小心将个水袋啊打翻咗，唉，冇水饮，惨啦！喺沙漠度冇水饮咧，基本上系死直噶啦。好在原装法师平时啊食斋修行惯咗嘅，比平常人啊更加抵得饿抵得渴嘅。咁经过五日四夜咧，居然都仲未死喎。去到最后啊，佢都冇晒力啦，趴咗喺马背上边，由得匹老马带住自己行。咁啊，真系老马识途噃。呢匹老马咧，居然将佢带到一个泉水旁边，咁呢个泉水啊，就系当地有名嘅野马泉啦。就系咁咧，原装先至执翻条命仔。嗱，正所谓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啊。原装从戈壁滩一支冷走出嚟啊，到达咗伊吾呢个地方，亦就系而家新疆嘅哈密。咁佢嘅到嚟咧，马上啊轰动一时啦。事关从来都冇人可以从个戈壁一支冷啊走出嚟嘅，咁而且佢仲系个和尚添，咁就必定系个得道高僧，恐防仲有啲咩神通添。高昌嘅国王谷文泰收到风，马上将原装请到嚟高昌。高昌虽然唔系佛学国家，咁但系谷文泰咧，曾经喺隋朝嘅时候去到中原游历，对佛学就好有兴趣嘅。原装喺高昌咧，受到前所未有嘅款待。谷文泰就话：，唉，我从来未见过好似大师你咁得道嘅高僧嘅，不如你唔好走，留低做我嘅国师咧。原装就话。名利于我如浮云，我冒死西行咧，系为咗追求理想嘅。死亡戈壁都尚且走过，又点可以半途而废呢？谷文泰好崇拜原装啊，一定要留低佢。话如果我唔放行，你都走唔到噶。原装咧就话我一定要去西天取经噶啦，为表决心啊，仲绝食抗议添。咁佢戈壁都走过啦，几日唔饮水都挨得过，唔食几日饭啊，自不然轻而易举嘅啫。谷文泰见到原装态度咁坚决，唯有妥协，双方约定谷文泰同原装结为兄弟，支持佢去天竺取经。咁但系原装取完经返嚟呢，要喺高昌停留三年弘扬佛学。咁经此一役，原装法师守得云开见月明啦。谷文泰唔单止俾咗佢大笔经费，仲派咗几个沙弥跟住佢，又派人将佢送到去西突厥嘅统叶护克汗嗰度，话呢个我兄弟嚟噶，请克汗你多多照顾啊！咁有国王做背景啦，原装自此就顺风顺水啦，简直好似公费旅游咁，一路咧就顺利去到天竺。当时嘅天竺啊，就并唔系一个统一嘅国家嚟嘅，有好多大大细细嘅国家组成。原装法师喺天竺游历咗好多个国家，收集咗大量嘅原著佛经，仲喺当时天竺佛学嘅最高学府摩羯国嘅拿烂陀寺咧开辩论会，辩赢咗好多高僧，喺天竺咧就声名大振啦。戒日王啊，仲专门为咗佢举办讲经大会，各个国家嘅国王咧亦都争相施舍财宝。大乘同小乘两个教派咧都对原装啊心悦诚服，大乘啊称佢为大乘天，小乘咧就称佢为解脱天。咁最后啊，原装法师推迟咗各国嘅挽留，重新啊返回大唐啦。戒日王咧仲派兵护送佢，并且请沿途各国一齐接力，一路咧将原装啊护送翻唐朝嘅边境。去到贞观十九年啊，原装终于啊重返长安。佢走嘅时候咧偷偷摸摸啊，学成归来就万人空巷啦。唐太宗啊亲自接见佢，以表彰佢对信仰同理想嘅坚持。咁唐太宗咧同原装交流嘅时候，仲发现佢有好高嘅政治水准，仲建议佢还俗，帮自己打理政务。原装法师就话：出家人咧做翻出家人嘅事，俗家人啊做翻俗家人嘅事，顺势而为，天下先会太平嘅。咁啊，李世民都好感动啊，将佢安置喺长安嘅宏福寺，专门翻译带翻嚟嘅经文。咁后来啊，唐高宗登基之后咧，又命令喺大慈恩寺修建佛塔，俾原装收藏带翻嚟嘅经文典籍。咁呢个咧就系后来西安嘅名胜大雁塔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咪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李宝，先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

但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点虫虫》，充满童真童趣之余咧，亦都令到我哋有一种亲切感，系咪？咁唔讲，可能大家唔知道呢一只《点虫虫》咧，就系我哋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谱曲嘅，亦都系广州市大南路小学嘅一首原创童谣作品。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广州本土音乐人陈一畅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广府情怀。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陈一畅老师。陈一畅，著名广州本土音乐人、词曲作家，广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2010年为广州举办的第16届亚运会，创作了《白云山下木棉红》歌曲礼品专辑，受到亚总委的表彰。2012年为广州市政府颁布的垃圾分类环保项目，创作全国第一首以垃圾为主题的歌曲《垃圾分类好》，受到各大媒体的纷纷采访。原创粤语歌曲《情系荔枝湾》获得岭南新歌铜奖，原创歌曲《迈向梦想明天》获得北京2014建国杯全国音乐展演大赛金奖。两首原创儿歌被评为2015年中国小金钟十大金曲，荣获金曲奖。多首原创粤语儿歌童谣被收录在《乐语大粤语儿歌》的书集入面。陈一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广府文化的传承、传播和粤语儿歌的创作以及教学工作。

0: 睇到啲細路仔咧喺舞台上咧，唱我啲作品咧，心裏邊咧係好欣慰咯。因為點解咧？覺得咁執着做呢件事，雖然唔係話索果累累啦，咁最起碼係一個現實嘅開始咯。
1: 听住陈老师呢一段发展内心嘅肺腑之言，相信大家一定为陈一畅老师嗰种对粤语儿歌嘅传承嘅执着而深深感动，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陈一畅老师。陈老师你好，
2: 系你好，大家好。
1: 非常之欢迎陈老师。系咯，陈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你点解会对我哋呢啲岭南嘅作品咁感兴趣呢？我知道咧，你创作咗，譬如有上下九啦，有情系荔枝湾啦，等等极具我哋岭南特色嘅呢啲歌曲噶。咁当然亦都系有一大批嘅童谣作品啦，嗬。咁点解你对我哋西关岭南咁有情怀喺度呢？
2: 是啊，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在广州西关呢长大的，所以呢对广州的本土文化好有一种亲切感，同埋呢对这个粤语啊，同埋我哋呢、这个西关文化广州文化呢有一种热爱。
1: 自生自来的热爱，是不是？因为生于这块热土，你都是希望可以歌颂这块热土，是不是这
2: 样呢？没错没错。即我的出发点就是呢，作为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我希望能够用歌曲来歌颂生我养我的这个故乡。
1: 是的。咁啱先已经介绍过了，其实陈一畅老师呢是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本土音乐人。而今日呢，我哋就将个主题呢是收窄少少，我哋先是将焦点对准陈一畅老师创作的童谣。咁陈老师同我哋数一数啊，你最得意的童谣作品大概有边几首啊？
2: 我写啲童谣呢都有好多㗎。咁比较得意嘅就係嗰啲点虫虫啊，小蜜蜂啊，和雀仔啊，同埋陈皮谣啊，呢啲咁嘅童谣囉。
1: 是的，啱先陈老师介绍的这些点虫虫啊、剪纸啊、棚棋仔啊，多次在节目里面是播放过。点虫虫啊，好有一种小朋友那种童趣在这里的。那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创作灵感啊。
2: 我创作的灵感就是说根据小朋友的他的特性啊，比较调皮啦，可爱啊咁样，咁所以喺谱曲嘅时候咧，我哋系用咗一啲比较地道嘅传统嘅一啲广东音乐嘅一啲旋律啦，同埋咧就系再结合埋现代一啲流行嘅音乐元素，令到小朋友能够系朗朗上口，旋律咧系简单明了嘅，唔好话复杂化，同埋咧呢个有难度性，就好似大林路小学啦，同埋呢个海珠区实验三小啦，佢哋做得比较好嘅就系话咧，佢能够将呢啲歌录成咗成品之后咧，佢系喺学校不断时间不定期咁样播放嘅，即系每日咧喺学校咧系每个时段播放嘅。咁你知道啊，歌曲咧系你多听佢就能够咧入耳噶啦。咁所以咧你日日咁播啊，咁样播放，小朋友佢听到，自然咧佢就会懂得唱。其实咧我哋创作呢、这个粤语童谣、粤语儿歌嘅另一个目的咧，就是、更加想系传承呢个广府文化同埋呢个粤语。因为点解咧？我哋喺学校支教嘅过程中，有好多系外来工嘅子弟，佢哋都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咧，佢通过唱粤语歌，而懂得咗讲粤语。因为咧系通过唱歌去学语言咧，系最快一个途径嚟嘅。
1: 冇错冇错，我知道陈老师咧，除咗系大力咁支持呢个大南路小学嘅原创歌曲嘅创作之外，你仲亲自咁为广州市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咧系编写咗一本校本教材。
2: 是的，同他们老师一起编的。
1: 咁而且你仲会亲力亲为咁去到学校嗰度去教小朋友学唱童谣，系咪？
2: 系啊系啊，唔系净止我一个人教噶，包括埋星海嘅一啲学生志愿者啦，佢哋都会走入课堂咧，系教啲小朋友唱嘅，志愿嘅同埋系义务嘅。
1: 是志愿者，
2: 是志愿者，冇错。
1: 哇，呢样嘢好令人佩服喎、
2: 啊。包括我哋写歌都系志愿写歌啊，志愿咁写歌出嚟。
1: 如果能够有更多好似陈老师你一样嘅呢、這个不计报酬、志愿咁样系为呢啲中小学校服务嘅老师嘅话，咁我相信咧，我哋嘅童谣嘅发展前景咧，一定会更加好嘅。
2: 系啊，系啊。希望社会上多啲热身人士一起加入我哋呢个团队咯。
1: 好嘅，咁我哋亦都系继续咁拣嚟，同样亦都系大南路小学创作嘅一曲童谣作品，系由陈一畅老师好曲嘅《棚棋仔》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好有嗰种动感喺度嘅。棚棋仔本身咧就系一种好得意有趣嘅小动物嚟噶嘛。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棚棋仔》。

0: 听住旋律咁优美嘅粤语儿歌，脑袋入边有冇浮现出自己细个时候嘅嗰啲童真童趣呢？嗱，藉住呢一曲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出行之浪团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继续会有加份咧带大家系游欧洲嘅。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今日咧会同大家讨论一下啦。嗱，好快就儿童节啦，听日就系儿童节啦，景区点样更加儿童友好呢？会一齐同大家探讨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最近咧，国新办系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嘅有关情况。嗱，据介绍啦，15/5期间，我国会有序扩大文化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咁喺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就介绍，15/5期间，商务部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推动深化服务业。开放拓宽外资新空间。嗱，随住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啦，嚟紧下一步咧会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嘅管理制度，会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嘅自主开放，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且以开放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啊。
11: 并且会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亦都会统筹布局建设我哋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等嘅平台，同外资企业去共享我哋服务业发展嘅红利，并且亦都会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嘅提升战略，围绕住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既有利于新业态，亦都有利于新模式发展嘅一啲制度创新嘅举措。
10: 咁亦都期待一下啦，嚟紧吓，即系我哋作为消费者啦，探世界消费市场当中吓，仲可以咧见到好多吓，外国企业嘅身影，为我哋提供更加多嘅选择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方面嘅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同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嚟，截至今年嘅5月25日上昼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港澳单排车总量系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嗱，呢一个数字咧系净系计单排车，唔计两地排啦，唔计金巴啦，唔计呢一个粤车南下吓，净系港澳两地排。 就已經1000万2次了。
11: 因為見翻澳車不上和港車不上的政策咧，佢係比以前我哋呢啲雙牌車嚟講咧，真係個門檻降低咗好多嘅。唔似我哋投資納税嘅限制啦，包括個申請流程都非常之簡便啦，出行嘅範圍好廣啦咁樣。所以自從佢呢個政策落地實施以嚟咧，都係好受到呢個港澳居民嘅歡迎嘅。而大家備案申請嘅情況亦都係非常之火熱。咁啊，根據邊檢部門嘅統計啦，截至到今年嘅5月25日，完成咗澳車不上、港車不上呢個邊檢備案嘅司機數量咧，係超過咗22.8万人，而備案嘅車輛咧係超過咗19.2万辆嘅。
10: 咁啊，港珠澳大橋邊檢站副站長張磊就話：，隨住政策紅利持續釋放，通關流程不斷優化，自駕北上啦，成為越嚟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嘅首選方式之一啊！咁啊，推動出入境港澳單牌車數量實現快速增長。咁睇翻數據啦，澳車北上啦喺2023年元旦開始實施，係突破500万2次，用咗1233日。咁啊，車流咧已經咧就變成咗日常流啦，就已經唔再係咧澳車上先啦嚇。而港車北上方面咧，喺同年嘅7月實施，咁車流咧係出現明顯嘅潮汐式嘅特徵。咁啊，截至目前咧，海關累計監管嚴放港車北上係達到496万2次，逼近500万2次咧，係只係用咗1060日啊，可以話咧增勢十分之迅猛啊。
11: 咁啊，車流係持續增長啦，人流亦都係同步攀升嘅。咁啊，數據亦都顯示翻啦，澳車北上同埋港車北上嘅政策，自從落地實施以嚟，經口岸出入境嘅呢一啲港澳旅客嘅數量咧，平均每一年嘅增速都係達到咗34%嘅。而2025年咧，亦係已經達到咗近1800万人次啦。而邊檢部門亦都預計啊，2026年經口岸出入境嘅港澳旅客數量係有望第一次突破2000万人次嘅大關啊！
10: 咁啊，其實之前去港珠澳大橋邊檢咧採訪嘅時候啊，已經見佢哋咧喺度擴建緊，
11: 係
10: 因為話當年我哋都冇諗過可以咁多車嚟嘅，而家已經唔夠用啦咁樣啊，先至幾年咋嚇就已經咁樣嚇，咁亦都期待下嚟緊嚇呢個數字咧節節高嚇。咁啊跟住落嚟啦，關注一下啦龍舟啦。咁啊除咗話咧即係去疊教睇龍船之外咯，廣東仲有另外一個啦龍舟之鄉就係東莞啦。咁啊最近啦相約灣區龍巡東江2026年東莞龍舟月系列活動暨正佳起龍啟動儀式啦，就喺東莞嘅萬江街道嚇正亞村舉辦嘅，咪東莞賽龍舟啦，亦都係嚇經國務院批准啦，列入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佢嘅年度啟動儀式咧就係呢一個起龍嘅活動，亦都係咧呢一個非遺活態傳承嘅關鍵實踐。嗱，作為咧東莞龍舟月最具標誌性嘅開篇咧，今年嚇東莞唔同鎮街嘅起龍儀式啦，都係嚴格按照翻啦遵循百年嘅傳統流程，包括咧龍頭點睛啦、請龍頭啦、祭祀起龍。洗龙等等庄重的仪式都会逐一呈现的。
11: 而且今次我们见到了即是整个龙舟节，它是整个龙舟月这样的一个活动来的，是以相约湾区龙巡东江作为主题，扣回我们8000万工程和文化强势体育强势的建设，也都是创建了这个1+2+1+N的活动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全市18个镇街推出了超过50场的龙舟的赛事，包括还有民族的巡游、文旅的体验等等，令到整个东莞全域亦都是可以有这样的体验，并且这个时间是贯穿了整个端午的档期的。
10: 东莞方面亦都发布了跟着龙舟加赛事游购东莞10大精品文旅线路，串联包括非遗、美食、工业旅游、商圈、景区的资源，推出观赛加睇龙船加游东莞加购好物的一站式的系列的旅游产品，等大家即系边睇龙船啊吓，就边行东莞啦，感受城市嘅烟火同风光嘅。咁而另外咧，全市仲会打造美食、文旅、零售、工业旅游同亲子5大嘅消费场景，会发放啦相关嘅龙舟消费券啦，推出商家嘅优惠，开展有奖发票嘅活动啊吓。咁啊真系，你买咗嘢攞个发票嚟抽奖，咁好实际啊吓。咁啊用龙舟嘅热度嚟到带动消费热，咁希望咧令到文旅市场更有活力、更具温度嘅。
1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份统计的报告了，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这份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说在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是接近了2019年的水平了，而客源地下沉和目的地发散的趋势非常之明显。 咁受到高品質中國製造、跨境電商發展同埋市內免税店政策效能釋放等等嘅影響啦，境外旅遊消費咧係持續回流嘅，而旅遊嘅服務貿易收支狀況亦都係不斷咁樣改善。咁啊，為咗分享中國經濟發展嘅紅利，更多嘅國家係出台咗對我哋中國嘅免簽政策，出境旅遊喺民間外交方面發揮嘅作用亦都越嚟越大。
10: 咁啊，睇翻呢份報告啦，嗱，從出境旅遊流向同埋流量嚟睇咧，東亞、東南亞國家同我國嘅港澳台地區咧，仍然係近程市場最重要嘅旅遊目的地。嗱，值得關注嘅就係啦，即係雖然北美市場下行啊嚇，但係咧，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地區嘅市場咧，係吸引越嚟越多嘅朋友說走就走啊，前往去探索噶。嗱，報告就顯示啦，隨住啦出境旅遊經驗嘅豐富，中國遊客嘅腳步就慢落嚟啦，就唔再係咧去到打卡啦，經過影張相就算數，而係更願意啦為咗美好生活而付費嘅。嗱，好似喺社交平台旅遊資訊嘅加持之下啦，遊客要住一啲高品質嘅酒店啦，要去到當地食有特色嘅美食啦，要去當地參觀有文化底蕴嘅博物館啊，去睇下美術館啊，同埋古老嘅村鎮，仲要欣賞高水平嘅文藝表演，發現更多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暖嘅生活場景，同埋咧要去到深度體驗啊。
11: 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哋旅遊嚟講，奶都奶啦。呢四個字正喺度發生深刻嘅變化。以前係奶都奶啦，我要去多幾個地方。而家係奶都奶啦，我要更加深度咁去體驗。
10: 要玩耐啲，
11: 係啦，係。並且我哋見翻呢個報告仲顯示話，越嚟越多嘅海外目的地嘅推廣機構啦，包括行業協會啦，同埋啲私人公司啦，都開始系統咁樣去研究我哋呢一種消費嘅行為。咁啊，亦都希望可以洞察到我哋出境旅遊市場嘅趨勢。而在旅行商方面，他们都向主要的客源市场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家庭游、亲子游、研学游、度假游等等的分众产品，甚至是为旅客专门设计了当地特色美食、时令海鲜，以及是音乐、美术、工艺和民族等等的这些旅游的路线。
10: 可以说即是要根据我们中国游客的口味去到设计他们的线路，要做我们生意不容易，我们越来越嘴刁这样。根据呢份報告啦，海外嘅目的地啦，其實都仲會存在一啲啦有待改進啦，甚至令人不安嘅現象啊。譬如話啦，中國遊客對於出境目的地嘅交通啊、餐飲啊、住宿啊同埋景點嘅評價啦，分別下降1.5%、0.7%、0.8%同0.8%嘅，咁意味住咯，我哋中國遊客咧要求越嚟越高啦。咁特別係咧境內遊啊嚇，即係大家玩慣咗啦，有好多嘢啊嚇做咩啊？呢啲酒店冇機人送餐嘅嚇，唔好叫外賣嘅咁樣樣嚇，
11: 冇高鐵嘅。
10: 是啊，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大家已經習慣咗嚇喺中國嘅生活狀態啦，開始明白到咧，其實出境遊嘅過程當中咯，咁啊當地嘅一啲基礎設施嘅建設啦，咁未必真係十分之令人滿意啊嚇，咁所以咧亦都係嚇當地特別係目的地方面咧有改進空間嘅點嚇。咁啊除咗話咧，即係出境遊之外咧，其實最近啊嚇，因為啱啱過去嘅519中國旅遊日啦咁樣，所以咧唔同嘅省份我都開展咗呢一種分會場的活動，希望吸引到大家去到不同的省份旅遊。最近雲南分會場的活動就在麗江市的束河古鎮去到啟動，活動現場雲南省文化和旅遊廳發布了10條的研學旅遊精品線路，涵蓋了生物多樣性、歷史文化、非遺傳承等不同的主題。另外還有一個小程序叫做旅居雲南的小程序，還有雲南旅遊旅居數字地圖、書香文旅之行雲南系列研學產品、安圖落油专属普惠保险咧，都系同步发布，希望咧为大家系提供全方位嘅出行保障嘅。
11: 头先讲到嘅呢一即系呢一扎嘅资讯咧，我就系关注到前面嘅生物多样性同埋最后嘅保险发布咁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而家云南啱去佢哋啲君子成熟的季節，有很多嘅啲官管理部門就已經開始發警示，就話大家
10: 冇亂食，
11: 冇亂食啊咁樣。但係呢一個就變作係一個即係信號，大家收到呢條信息就知道，哦，係熟咗啦，我哋可以
10: 去食啦。
11: 所以你睇又有生物多樣性，又有保險，係幾啱啦。
10: 係啊，記得要買定呢個保衞保險啊，係包㗎，即係食菇如果出事係包嘅。
11: 係啊，
10: 呢個算係即係雲南特色嘅一種保險，
11: 好時令。
10: 是啊，好事嚟嘅。咁啊，据介绍啦，今次咧云南嘅一系列嘅活动啦，虽然净系持续到今日啫，但系后续咯，好多包括小程序啊，呢啲保险啊、研学嘅产品啊，系会继续啊吓，为大家服 務嘅。咁希望咧進一步擦亮啦，有一種叫雲南的生活呢個品牌咁，咁啊推動啦雲南嘅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咁啊好似咧雲南方面嚇有16個州市咧都係聯動啦，譬如話有門票減免啊、文旅消費券嘅發放啊、住宿嘅餐飲優惠啊、公益演出等等嘅惠民措施同埋活動嘅。咁另外咧全省方面咧仲會嚇深入落實雲南省進一步加強旅遊市場誠信建設嘅10條措施，咁啊集中整治啦，包括導遊亂象啦、強迫消費等等嘅問題。咁大家以後去到雲南咯，如果有遇到相關嘅問題啦，可以直接撥打12345嘅熱線，同埋由雲南 APP 等等嚇。除咗咧有呢個打電話投訴之外咧，亦都係 APP 投訴嘅呢個渠道啦。咁大家啦可以將啊，譬如話嚇、啊、有呢一個導遊亂象或者強迫購物，咁我直接發條視頻喺呢個 APP 上面嚇都可以。咁希望啦去到強化翻相關嘅監管同綜合執法啦，令大家啦可以更加舒心同埋放心啊！
11: 嗯，冇错啦。咁啊，听日就系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大家放假嘅话，亦都可以去睇下，系咪可以去附近玩下嘅。咁、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唞下翻嚟咧，我哋喺出人智囊团嘅方面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游欧洲嘅话题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下半 part 嘅叹世界继续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我系小夫，我身边嘅咧会继续有啦吓呢个资深嘅欧洲领队金牌级别嘅嘉训哥啊。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啊阿嘉训哥咧就喺上一期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讲咗呢个瑞士银行啦。咁
3: 系啦，
2: 哇系几好喎吓，有嘢饮添，
3: 有嘢饮。
2: 系啊，原来瑞士银行个账号系咁样样嘅。
3: 同埋咧啲员工啲颜值哇
2: 好高，
3: 真系男男女女都真系高到咧。
2: 系。無論身高定係顏值都高，
3: 都高，
2: 都高，
3: 真係係好似即係好似你睇緊一出電影喺、嗯、個場景入邊咁樣嗰種感受咯。
2: 我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即係商業嘅巨子。
3: 係啦係啦，即係你去瑞士仲要去瑞士嘅銀行，哇！成個感覺係嘛，都唔似係旅遊啦。
2: 咁啊咁唔係瑞士有幾樣嘢嘅，咁啊銀行一定要入下去㗎啦，點都要開翻個 account 㗎啦。咁另外有樣嘢啊，點都要嚇即係整下隻錶啊咁樣。
3: 哎呀，必然嘅，
2: 必然嘅。
3: 但又真的講翻轉頭啦，而家咧瑞士嘅錶咧，因為瑞士法郎嘅匯率真係高咗好多好多，
2: 係、嗯、啊，
3: 同我哋幾年前比下，差唔多係升咗15个点到，
2: 好多喎、
3: 啊，好好多，
2: 嗯，
3: 咁所以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見到真係有啲款你自己店揾唔到嘅話咧，咁、我都強烈建議你可以出下手嘅，
2: 但係
3: 但係
2: ，but 海南近底，你歡迎大家去海南，
3: 喂，不過有一款海南。冇喎 ，PP 喎，
2: 哦，哇，係，咦咦，咁你要去開多幾個瑞士銀行嘅呢個 account 卡，要免手續費嘅嗰款，即係你要長期存喺裏邊噶，咁就 OK 啦。喂，講翻啦，即係蘇黎世咧，嗱，我哋咪後下都講咗話，喂，蘇黎世多咗好多變化啦。如果從話旅遊行業嘅角度嚟到講，可能以往話過去嗰幾年，其實有好多嘅供應商已經不復存在啦，
3: 尤其係中餐廳，
2: 係，
3: 尤其係做團餐嘅。中餐廳
2: 係啦，
3: 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喺歐洲做團餐嘅餐廳咧唔容易嘅。首先咧，佢唔太可能喺市中心，因為鋪租貴啦。
2: 係。
3: 而且佢要提供嘅餐位要夠多，嗱、當地真係市中心都有中餐嘅，
2: 50-60个人咁你冇可能啊，
3: 冇可能嘅。佢當地啲中餐廳咧，真係坐20个人嘅餐位，我一個團都唔夠坐，有乜可能食佢？第二個佢好貴咯，因為佢根本都唔係做團嘅，
2: 佢做街客
3: 嘅，佢做街客嘅。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有好多喺郊區嘅位置嗰啲餐廳咧、其實佢亦都只能夠做團餐，即係同我哋合作開，我哋 book 咗餐啦，咁佢哋準備，咁佢又可以收平啲啦，咁我哋又有一個落腳，起碼啲中。個遊客食唔慣西餐嘅，我有個中餐食客。但係而家再翻去咧，好多中餐廳已經 over 咗啦。咁所以變咗我哋今次去瑞士咧，旅行社穩陣起見咧，都訂多咗西餐嘅。咁就姑且問好唔好食啦，起碼即係多個感受咯。
2: 係，咁但係你話咪試下瑞士口味都 OK 啊？
3: OK 嘅，但係即係大家都
2: 芝士火鍋得唔得啊？
3: 就係最頂人咪佢咯。
2: 誒係啊。
3: 嗱，講開芝士火鍋咧，其實我哋以前啊都有啲供應商咧，係專門做中國團嘅芝士火鍋。
2: 中國團嘅芝士火鍋，即係中國團特供嘅芝士火鍋，有咩唔一樣呢？
3: 傳統嘅芝士火鍋咧，佢就係一個煲啦，咁入邊咧就係溶咗啲芝士。咁你唔好理好唔好食先，
2: 嗰
3: 啲長叉
2: 係咯，
3: 咁啊篤住嚟料。咁你估下篤啲咩去料？
2: 腸仔之類嗰啲啊嘛。
3: 其實係薯仔同埋麵包。
2: 哦，咁啊嚇！
3: 佢腸仔咧係嗰啲風乾肉腸。其實就唔使攬芝士就咁食都 OK 噶啦。
2: 係。
3: 咁無呢三樣嘢，我相信啊，係除咗薯仔。大家覺得好入口之外，因為嗱，佢啲芝士亦都唔係我哋而家覺得好似老麥入邊嗰片嘢，
2: 係唔一樣嘅，
3: 唔係嗰啲，佢真係好濃噶，好濃嘅芝士味，
2: 有
3: 啲老人家就話哇，好似啲咁臭嘅，
2: 係啊，有種發酵嘅味道，
3: 揾到發酵味道嘅，咁跟住佢要煮熱佢，哇，嗰陣味真係
2: 都幾近噶喎，
3: 好近嘅，我哋真係安排咗，結果食完之後，轉頭啲人走開咗去麥記。
2: 所以其實唔係咁，但係成日一世咪一世，你去到當地
3: 試下咯。
2: 因為主要嗰樣嘢真係正宗嘅。
3: 係啦，以前我哋有一啲專門做翻中國團嘅，佢改良咗嘅。
2: 係，
3: 佢會有一個煲咧就係芝士，有一個煲咧就用橄欖油。
2: 哦，
3: 然後有啲肉，牛肉、豬肉切好一塊塊，就懟落嗰個橄欖油煲度咧，相當於用油炸熟佢。
2: 係。
3: 你中意沾芝士食就得，你唔中意沾就就咁食，你當沾得嚿肉啦。
2: 係，
3: 咁希望大家食得到。
2: 哦，
3: 但我哋今次訂嗰個真係一啲正宗嘅芝士火鍋 ，view 就好靚嘅，望住個蘇黎世湖嘅。
2: 係，
3: 但係個個食到嘴都歪，
2: 真係好流喎，
3: 真係好流。
2: 係啊，
3: 有一個即係其實我依個 group 都算後生㗎啦，咁但係有一個都五廿零歲個話。從嚟唔知道原來芝士火鍋係咁難食嘅，
2: 哇！咁所以即係餐飲上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啊。
3: 都知道，但 anyway 大家只去試過咯，叫試一試啦。
2: 咁但係你體驗上面嚟講係有趣噶嘛？你喂你唔去試一下，你點知道原本係咁咧？況且如果我自己作為一個遊客，如果你俾我去試嘅嗰樣嘢係為咗我嘅口味而去做獨特嘅改良嘅，我可能反而會唔開心喎、
3: 以前我唔講冇人知噶嘛，
2: 咁啊係，而家大家都知咯。
3: 但而家大家知道，因為同埋咧，而家就算我唔講，大家都去對於歐洲其實有好多
2: 有認知啦，
3: 好多認知嘅。包括你可能去過啦，第二個你而家好多嗰啲攻略啊，俾你揾到，其實好多人都會睇到先。
2: 係。
3: 不過我今次咧，好多時候嗱，好似我食芝士火鍋，真係有個話，哎呀食唔慣啊，想話一間去揾個阿麥記，佢問我喺邊，我講半日，佢自己攞個
2: 地圖軟件
3: 搞掂啦。
2: 哦，幾好。
3: 即係其實嗱，而家嘅遊客，我覺得都係 2.0 版本嘅。
2: 佢哋你唔可以當佢係傻噶嘛，係咪
3: 真
2: 係
3: 啊？佢哋
2: 智商，
3: 佢哋真係都識得去揾攻略同埋揾一啲工具。唔知以前去嘅遊客，佢真係乜都唔知道。難聽講句，想去個洗手間，都要導遊。在邊度啊？
2: 係啊，
3: 導遊去到手間，我冇銀仔點算啊？
2: 而家特別多好多AI 嘅工具啦，怕溝通方面都可能都唔算係有啲咩障礙啦。網絡通嘅話，
3: 我去到瑞士我都係講英文嘅，因為其實瑞士人啲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2: 通用㗎嘛，
3: 通㗎嘛。咁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咧真係，如果攞住個軟件，你有網絡嘅情況下，你就真係同人嚟講瑞士話，即係德文
2: 都可以㗎，係啊，
3: 係啊，真係好掂㗎。
2: 嗯，
3: 所以其實真係會而家真係唔同咗咯。
2: 嗯。
3: 咁所以行旅行社咧設計行程嘅時候，即係而家嗰啲團咧，你都可以揀，佢有分化啦。嗱，我哋講緊幾年前嗰啲常規團啊，即係第一次打卡團咧，都係有嘅。
2: 係。
3: 咁如果你已經去過噶啦，你又想再深度啲玩，其實而家真係都有唔一樣嘅線路。我今次呢、這個嗱食完嗰個芝士火鍋啦，咁、因為蘇黎世咧，畢竟佢嗰、那個。即係嗰個住宿成本都係高嘅，
2: 係啊，所以咧就住喺瑞士其他地方啦。
3: 但係唔使驚，因為瑞士咧住山卡拉都係好靚。
2: 係，
3: 我哋住到喺
2: 山卡拉越靚嘅，
3: 山卡越靚。
2: 係啊，
3: 去蘇黎世同埋流心中間嗰啲山卡拉位，咁啊後邊就一個牧場，咁啊遠處就係阿爾卑斯山某個山峰，咁即係你都唔會衰噶啦。係
2: 咯，
3: 咁啊入到去，唯一就係即係悶少少咯，夜周邊冇宵夜嘅地方，
2: 冇外賣咯。
3: 冇外賣咯，咁啊冇得叫乜團咯，咁但係就都我有打底嘅。翻去前咧，同啲人講嗱，我今日呢個 I 天咧，我今晚翻去酒店咧，嗰地方咧就環境好靚嘅。
2: 哦，就大家帶定個杯麵啊。
3: 係啦，嗱，依度有個超市，即係教定佢哋㗎啦。咁所以咧就咁啊即係玩咗一日蘇黎世同埋流心嗰邊之後咧，就翻酒店住。咁然後咧，我哋常規咧都係要上雪山嘅。咁但係我哋今次咧會揀一座咧，即係以前比較有名嘅咧，就係鐵力士雪峰啦，同埋嗰個少女峰啦。
2: 係，
3: 即係呢兩個基本上係最受歡迎，因為佢個行程，即係兩個地方都係喺我哋。整個瑞士的比較核心交通點的咁因為而家因為係深即係叫半深度啦，所以我哋都會拉遠少少，去一啲冇咁多遊客去嘅一啲雪山，
2: 咁啊仲好添，
3: 係啦，因為季節嘅問題啦，嗰、那個皮拉圖斯山好靚嘅，但係佢海拔唔高，佢海拔先至1400多米，
2: 哦，如果咁樣計嘅話，可能冬天都可能分分鐘唔會有雪添，
3: 咁啊有雪嘅，冬天一定有雪，但係如果係過咗春天之後就冇啦，咁我哋而家嗰個時間，當時嗰個時間都叫秋冬季節，所以都係有雪，不過薄啲，但係都靚嘅，咁然後就即係俾大家感受下唔一樣，因為基本上佢哋都係未去過，因為呢個地方少去嘛，咁然後就去翻另外一個嗰、那個日內瓦啦，講起日內瓦咧，以前我哋傳統嘅行程係好少去嘅，
2: 因為通常你講起話日內瓦咧，我哋嘅印象都係話可能好多嘅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啦。
3: 係。
2: 咁而嗰啲國際組織嘅所在地咧，可能大家對於國際政治啊，或者係世界大勢唔係咁感興趣嘅朋友，可能都會覺得嚇咁好悶嘅喎。我去瑞士，我做咩唔留翻個時間去滑雪唔好咩？咁我做咩去日內瓦呢？
3: 其實咧，我哋以前都有做過想話做滑雪行程先，但係因為門檻比較高，
2: 係
3: 廣東地區嘅遊客大部分係唔識滑雪嘅，
2: 因為係啊。
3: 咁你唔識嘅話，你去到你係玩唔到，
2: 好悶啊！
3: 真係請教練嘅話，
2: 又貴，
3: 我寧願買隻錶啦。
2: 係啊，咁買錶好啲啦，同埋更加方便嘅方式係你先去花都學識咗先，
3: 係啦，
2: 再去瑞士，
3: 咁就唔同啦，你自己中意版
2: 係。
3: 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就大部分就都係會選擇去睇一啲唔一樣嘅。
2: 嗯，
3: 咁我哋去到日內瓦真係有幾個以前行程一定唔會去嘅。
2: 嗯。
3: 红十字的总部
2: 是国际红十字会总部，
3: 没错，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总部，
2: 这个国际奥委会
3: 奥委会所在的那个博物馆，
2: 是
3: 还有帕德菲涅的博物馆。
2: 哦，
3: 这三个地方行晒落嚟咧，只不过系将日内瓦周边的重要地方行咗，可能都是一半嘅啫。
2: 因为国际组织太多啦，
3: 太多啦。
2: 但是你话哦，如果我去红十字会总部有啲咩睇咧？嗱，国际奥委会总部我大概知道嘅，因为可能作为一个媒体人啦，咁样样，即系之前有机会大概了解过啦。因为里边会有个博物馆啦，有佢哋办公嘅呢个地方啦，里边有好多奥委会即系历年吓由有奥运以嚟嘅一啲纪念品啊。
3: 冇錯啦，
2: 好多嘅展品嘅珍藏喺嗰度可以見到嘅。咁紅十字會睇咩咧？
3: 佢其實咧嗱，因為其實依個組織嘅誕生咧，本身都係充滿傳奇嘅。
2: 係
3: 佢嘅創造者咧，叫做 Henry Dunant， 都係一位瑞士人。咁我當時創作嘅時候咧，就係純粹係目睹咗，即係佢哋嗰時十八、十九世紀嗰種，即係歐洲都好亂噶嘛，
2: 係啊，
3: 就見到好多嘅受傷嘅人啊，嗰啲軍人咧，咁喺戰場上當時都只能夠等住咁冇咗嘅，咁然後佢覺得，如果我哋去做一啲嘢。去嗱，你哋打你哋嘅，我哋做我哋嘅，咁係咪可以即係能夠做得更好咧？咁樣樣，咁就組咗依個組織嘅。咁因為依個成個過程，好多人咧就知依個組織其實大家都識㗎啦，但係就真係唔知道佢點誕生。
2: 係咯，
3: 佢入邊就係以一個博物館嘅形式，由一啲資料啦，包括 Henry Dunant 嘅手稿啦，
2: 哇，連手稿都仲有留得低，
3: 同埋嘅第一代嘅嗰個簽署嘅嗰個叫咩？
2: 憲章啦，
3: 憲章嘅嗰個啦，
2: 文件都仲喺度。
3: 文件當時普魯士啊、法國嘅國王都有簽名嘅，咁嗰啲資料都有所保留嘅。
2: 哇！
3: 咁其實都幾重要。咁就所以咧，其實佢依個組織嘅誕生咧，確實係都係一個叫做人類文明嘅一個光輝體現啦。咁亦都係真係佢都執行。當然後邊嘅發展有好多嘢，咁我哋即係當時就係咁樣誕生嘅。係。咁入邊亦都有好多精彩嘅資料，同埋當時佢哋喺世界各地所做嘅事情咧，都可以睇到。
2: 哇，好好喎，好正。所以呢啲嘅國際組織其實就可能佔據咗日內瓦一個好大部分嘅行程嘅時間。
3: 係啊，咁仲有啲咧，我哋入唔到去噶啦，但門都睇到嘅。
2: 係，
3: 好似聯合國總部。
2: 係咯。
3: 咁啊，世界世貿組織總部。糧食署。
2: 係咯。
3: 兒童署。哇！即基本上你睇新聞成日見到嘅嗰個門口，
2: 歡迎大家聽多啲大灣區之星嘅各檔嘅新聞節目啊嚇！稍後如果聽大灣區之星七點版本嘅泰世界咧，聽完我哋呢一 part 節目，陣間就係灣區早晨噶啦，係啦，就是、大家可以聽。
3: 系啦，真系嘅，都可以喺门口打到卡嘅。
2: 因为其实会唔会同大家想象有啲唔一样？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探世界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呢个金牌嘅领队啦，欧洲 professional 嘅阿加粉哥啦。咁因为头先讲完咧，即系去到日内瓦啦，有好多嘅一啲国际组织，譬如话我哋详细讲咗一下呢一个即系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嘅博物馆啦，咁有好多嘅呢个珍藏啦。
3: 冇错，
2: 国际奥委会啊，当然唔使讲啦，
3: 佢个博物馆都好多嘢睇嘅，
2: 大家好熟悉啦，已经
3: 系，同埋入边有好多珍贵嘅資料咧，係我哋中國建議嘅。
2: 啊，係啊，
3: 佢入邊有記錄，因為全世界都有。咁其實咧，喺成個奧林匹克呢個運動體入邊咧，其實我哋中國近呢幾年啊，對佢哋嘅貢獻係非常之大。
2: 冇錯，喺好多嘅無論係即係規則上面啦，嚇喺呢一個建議啦，俾到好多
3: 舉辦活動本身同埋參與嘅嗰啲運動建議所創下嘅記錄。話真係有時咧，好多我哋啲團友
2: 好驕傲嚇，
3: 入到去睇，哇！真係眼濕濕，即係嗰下佢哋嘅設計好好嘅，聲光畫面係一種特殊，即係幫你哇擁到個高潮。
2: 哇！
3: 就算很多人他不懂看英文，
2: 你要感受到那個氛圍，
3: 感受到氛圍，即是我覺得如果以前去日內瓦真的在湖邊打張卡就走了，
2: 就算數了。
3: 我們今次是真的去到入了去，花了一個半小時走一圈出來，在紅十字會走一圈出來，對於什麼叫國際，
2: 什
3: 麼叫做組織，什麼叫做即整個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感了解程度深了很多。
2: 真的，你可能以往在新聞裏面睇到曬咁多嘅組織，可能喺同一段國際簡訊裏面同時有咁多組織嘅名字都一起出現，但
3: 冇錯，
2: 未必都係意識到佢哋全部都係日內瓦，
3: 全部同埋全部行一圈齊曬噶啦，
2: 係啊，
3: 一個新聞聯播入面嘅嗰啲鏡頭行咗一半噶啦。
2: 喂，咁其實係啊，我哋總台有好多嘅嗰啲國際組織嘅嗰啲新聞嘅時候，啲空鏡其實基本上都係嗰邊，係即係真係嘅，
3: 真
2: 係
3: 嘅，真係
2: 嘅。同埋如果大家去到嗰個奧林匹克嘅博物館當中咧，亦都有機會。可能會見到我哋總台嘅一啲元素喺裏邊，
3: 有㗎有㗎，
2: 我係
3: 有
2: 㗎，我哋係佢哋嘅呢個即係官方轉播商，都係官方嘅廣播服務商嚇，即係多謝大家嚇，多謝睇奧運嚇，對我份糧可能有啲貢獻嚇。但係好多嘅呢啲國際組織咧，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啦，以往都話深不可測啊，
3: 係啊，
2: 唔敢入去啊。其實係咪真係咁難？或者我使唔使要特登去做某一啲嘅 booking 或者手續嘅咧？
3: 佢哋就比較好。因為瑞士咧，相對嚟講，遊客入日內瓦咧就唔會話好似巴黎啊、羅馬咁爆煲嘅。
2: 啊，係。
3: 咁佢咧基本上喺唔預約嘅情況下，你去到現場買票，只要喺營業時間，你基本上都買到嘅。
2: 哦，咁都幾好喎。
3: 係啦，咁團隊咧有時候即係講緊團隊，講緊十幾人以上啦。
2: 啊哈。
3: 可能咧就要提早 booking， 因為佢要預留。即係為咗錯開個高峰，
2: uh-huh.
3: 但係因為我帶住六丁人啫嘛，
2: 係咯，咪一個家庭啫嘛，你就係
3: 好似個家庭咁行入去，隨時入去，咁而家嗰個時間相對少啦，咁感受就好好嘅，慢慢睇，慢慢感受，我都話啦，哪怕佢全英文嘅，咁我亦都會摘取一啲重要嘅信息去翻譯介紹一下，喺入邊咧，佢係會用一啲聲光畫。咁樣樣嘅影片影像咁嘅方式去做一個記錄，所以其實咧，就算你唔完全懂語言咧，
2: 你就係睇畫面，可能你都接收到好多信息，
3: 好多信息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係感受好深嘅。咁啊嗱，咁依啲就基本打卡嘅出咗嚟之後，
2: 已經基本打卡嘅啫喎。
3: 仲有啲正嘢
2: 哦，
3: 因為咧佢喺日內瓦湖嘅湖邊，日內瓦係一個城市啊嘛。佢嘅對面，其實日內瓦呢個湖咧，一半係屬於法國嘅，一半係屬於呢個
2: 瑞士嘅。

0: 始嘅。咁啊，當時咧我哋嘅行程咧兜住個湖邊玩咗一圈，係真係好正。
1: 係
0: 我哋除咗嗰個日內瓦呢個城市本身，去埋 PP 博物館嗰個就唔使講啦。
1: 係咯，
0: 睇古董嗰啲咁嘅名錶，300年前做出嚟嘅工藝。
1: 哇！你講嗰啲好精巧啊，特別係會唔會有啲透明嘅機殼可以俾你睇到裏面
0: 都有曬㗎。
1: 哦，
0: 就但係佢好細嘅啫。
1: 係係，
0: 要好少人行。
1: 嗯，
0: 佢甚至乎係唔接受團隊 booking 嘅。
1: 哦，咁樣㗎。
0: 係啦。
1: 咁係點啊？你一個個約
0: 個一個個買飛。咁但係因為我哋
1: 係咁啊，係六個人，所有嘅嘢都。哦，六個人啫，係咯。
0: 咁啊，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去埋咧，佢喺個湖嘅北面，
1: 嗯，
0: 有一個斜坡，嗰個地方咧叫洛桑，
1: 嗯。
0: 咁喺洛桑隔離咧，就有一片佢哋好有名嘅葡萄田，
1: 嗯，
0: 葡萄產區，
1: 嗯哼。
0: 咁啊，當地係以雷司令呢種白葡萄為主嘅，
1: 嗯。
0: 咁當然啦，唔係季節啦，
1: 係。
0: 咁啊，就係上到半山打下卡啫。
1: 哦，冇得事，
0: 冇得事，
1: 係。
0: 咁然後咧，兜咗去南邊咧，又有一個名城啦，
1: 嗯。
0: 叫做伊雲、
1: 啊、要飲水了喎、
0: 啊，要飲水啦！
1: 嗱，我哋唔係賣廣告嚇，嗰、那個係一個
0: 地方名，
1: 係
0: 法文叫做 Evian，
1: 係
0: 即係首先我哋唔係同品牌有關，
1: 唔關品牌事嘅，係係。
0: 佢嗰個鎮咧係好靚，就係屬於法國噶啦，已經翻法國噶咯喎，即係湖嘅北邊係洛桑日內瓦，
1: 係啦，已經係法國啦嘛，
0: 兜咗南邊就係法國啦。咁然後佢嗰度咧就好細，然後有一個小小嘅山坡咧，就有一個最古老嘅伊雲嘅做水嘅工廠。
1: 嗯，
0: 佢其實係做咗玻璃樽嘅啫。
1: 哦、uh-huh. ，
0: 就山泉水嚟嘅，入樽攞去賣。
1: 係、
0: 就係咁簡單。
1: 僅此而已。
0: 僅此而已。
1: 係。
0: 但係
1: 佢咪大自然嘅搬運工咯？
0: 真係大自然搬運工。
1: 係啊。
0: 呢句台詞真係
1: 好正，
0: 好啱用嘅。
1: 係啊。
0: 但係唔知法文點講。
1: 誒，我哋問下 AI 先。
0: 咁但系咧，佢當地嗰、那個即係其實一個家族嘅企業啦。咁、當然佢嘅原先嘅出身咧，都係即係你知啦，佢、係買咗呢個地方咁樣。咁但係佢保留咗七個泉眼，
1: 哦，
0: 係完全俾公眾開放嘅。
1: 哦，即係我哋而家作為一個普通嘅遊客，我去到呢個伊雲鎮裏邊，我係可以唔需要俾錢，自己攞個樽入水嘅。
0: 係
1: 飲唔飲得㗎？
0: 絕對飲得。
1: Uh-huh.
0: 我自己就去之前都同啲客人咁講嘅。咁、真係啲人咧倒曬自己水樽嗰啲茶嗰啲嘢咁啊！哇！依個飲入唔嬲，
1: 係咯。
0: 咁當然其實喺當地超市買都唔貴，咁但
1: 係
0: 即係得意啊嘛。咁大家打卡啦，點樣入伊雲嘅水啦？咁
1: 係咯係咯。
0: 咁啊，但係好搞笑喎，因為其實我哋入咗好多啦，咁啊，我嚟飲啦。開頭啊唔敢飲，飲完之後，喂，真係好正。
1: 咪咁嘅啫喎，
0: 係咯。就係礦泉水啦，當然你唔好神化佢，其實礦泉水，但係當然係好飲嘅，因為佢背後就是艾比斯山啊嘛，所以佢一定係嗰啲冰雪融化水，係啦，所以係乾淨係可飲用嘅。最搞笑咧就是我哋攞啲樽仔嚟裝，咁、當地有啲居民咧攞桶去裝，因為我攞桶裝，
1: 係咯，唔使自來水噶啦，佢哋已經
0: 唔使自來水啦。我心諗喂呢度你唔係我嚟飲噶咯，
1: 係咯，
0: 可能沖涼都夠噶咯，
1: 可以開鋪，
0: 可以開鋪，
1: 係咯。咁我哋二手樽翻嚟就下裝啦。
0: 我哋當時有位團友就都好醒嘅、因為咧入到瑞士之後咧，因為中餐廳少咗啦，又係夜晚又食啲
1: 煲水啦嘛，要有
0: 咁啊食粗食面啦，
1: 係啦。
0: 咁啊講埋阿威啦，
1: 攞伊雲嚟，
0: 伊雲水嚟泡面，
1: 哇
0: 啊真係全過程影條片之後，嗰個團友呃咗好多 like 咯。
1: 可以有啊呢、這個，但係一個獨特嘅體驗嚟嘅，
0: 獨特體驗，
1: 真係獨特嘅體驗啊！即係喺法國喺瑞士咁樣樣
0: 嚇，
1: 短短嘅一小段時間啦，體驗咗好多咧一個經典嘅旅行團嚇，冇機會去到嘅一啲地方或者冇機會體驗到嘅嘢，更加多嘅係以往唔係話你去唔到，而係你冇辦法體驗，
0: 冇體驗人多啦，同埋時間唔夠，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本身我哋今日嚟呢幾期咧、本嚟就話。講下而家究竟嘅旅遊係點？因為我
1: 有咩變化啦？
0: 係咯，我最熟悉係歐洲，咁事實上我而家都係重返歐洲嘅。
1: 嗯，
0: 真係變化好大。
1: 嗯，
0: 但我覺得如果從遊客嘅角度嚟講，如果而家選擇去歐洲玩咧，你將會有機會得到更多選擇同埋更多唔一樣嘅體驗。
1: 嗯，
0: 因為以前嗰個市場已經係。即當大家我做一啲比較普通嘅產品，佢已經賣得好好嘅時候，其實旅行社大家就唔願意去做更加多吃力不討好嘅嘢，
1: 唔想再做啲行嘢啦。
0: 係啊，咁我哋今年我哋真係好多純意大利、純法國，甚至乎純瑞士，或者齋睇極光嘅咁樣嘅線路都有，以前係唔敢想像，因為呢啲做出嚟。 我有那些選擇平靚正，我梗係用那些打卡打十幾個國家那些，
1: 嗯，
0: 我怎會跟你在法國學做甜品呢？
1: 咁我覺得呢個又同可能而家嘅即係媒體時代不同是有關係
0: 啊。
1: 即係你話以前你話我點體驗我去了那個地方呢，我可能那張相就可以證明很多嘢。
0: 冇錯啦。
1: 但係而家咯，你去到那度有冇一個獨特的體驗呢？
0: 係啦。
1: 你有冇一個可以具象化的嘢呢？
0: 冇錯啦。
1: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驅使到大家旅遊嘅嗰個品質提高嘅一件事嚇，所以其實都好建議大家咧學阿嘉憲哥話齋咧，即係呢個時候去嚇，趁住市場有咁樣嘅變化，又有咁豐富以往冇辦法想像嘅產品
0: 嚇，
1: 不如大家都試下重返歐洲嚇，
0: 重返歐洲，
1: 唔止歐洲啦，其他
0: 得噶啦，
1: 其實好多地方都一樣嘅嚇，重返翻呢個世界唔同嘅角落啦，
0: 冇錯，
1: 一齊去探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內容啦。咁啊，呢幾期多謝曬嘉憲哥嘅陪伴啦。咁我哋之後咧就等阿嘉憲哥咧又去啊，即係派你出去睇
0: 多地方，
1: 睇多啲嘢，
0: 翻嚟又嚟分享下，
1: 翻嚟又同我哋分享下嘅。今日多謝曬嘉憲哥，
0: 好嘅，多謝曬大家。
1: 係，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演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晓露喺度嘅。嗱，听日咧就六一儿童节啦，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旅游方面嘅儿童友好啊吓。作为屋企都会有儿童啦，即系大家都系家长啦吓。虽然啊，晓露嘅小朋友可能好快就青年啦，系嘛？
3: 啊，仲有
2: 少年啊，
3: 要到几多岁啊？十四系咪？
2: 系啊，
3: 咁啊，仲有四五年嘅。
2: 都咁而家都仲系儿童啦，
3: 系儿童，
2: 冇错啦。咁啊，其实咧近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咧，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啦，系印发咗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咁里边咧就明确提出啦，对于未成年人游览景区，按规定给予价格减免；鼓励有条件嘅景区按适当程序去到提高儿童免票身高同年龄上限等等啦，作出咗规定嘅。咁啊，其实啦，嗱，听日就六一儿童节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带小朋友啊周围去玩啦。咁有我知道有啲幼儿园啦或者小学啦，其实直接听日放假，
3: 系啊，放咗一日假俾大家去玩嘅，
2: 放多一日嘅咁。呢一日会安排去边度咧？咁啊，同埋去嘅嗰个景区啊，虽然系儿童啦，啊，有冇呢个免票咧？咁都系大家关注嘅焦点吓。
3: 嗯，冇错啦。其实从我之前去过嘅景区嚟讲，我觉得免票呢一样嘢咧，即系至少首度门票呢一件事上边，免票嘅呢样嘢系落实得比较好嘅。
2: 嗯。
3: 但系实际上有好多嘅隐形消费系会，即系喺你嘅二次消费当中，你会感受到。其實對兒童不是那麼友好，我舉個例子來講，就好像我今年元旦的時候去了我們在從化的一個很大的，它都算是主題樂園，但是同時它也有一些即是山水啊這樣的地方，然後我就發覺它有一個水上卡丁車的這樣的項目裡面，它小朋友是即是一定要一米五以上才可以自己去的，但是呢他要在家長陪同的情況下，他收家長的那個票價是遠高於兒童的，也就是說如果我要一個兒童去玩，那我其實是交了三倍兒童的錢，所以我覺得這一種呢，他其實即就會引發我另外一種思考，就是你對
2: 硬食這樣，
3: 是啊，你對於兒童友好這件事其實是不是應該覆蓋到陪伴兒童的那位成年人身上，
2: 所以我覺得而家講兒童友好呢個概念，當然啦，聽日係兒童節啦嚇，但係我其實更傾向於一個觀點嚇，就係話應該係講親子友好嘅。
3: 係，
2: 我覺得係兩個唔一樣嘅概念。你淨係對兒童本身友好咁樣樣，咁你又唔考慮下個兒童可能係佢監護人帶過你個噃咁，你點樣去到照顧呢一種親子家庭嘅需求咧，親子出遊嘅需求咧，而唔係單單我淨係一。那個兒童他本人的一個需求，好像這一類型的除了說個票價之外，包括兒童的標準怎樣去到劃分，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即是你是按身高啦，還是按年齡啦，還是怎樣有不同的一個分類的方式。講起說這個陪伴這件事呢，同樣是這樣的方式，我經常會遇到一個煩惱，可能會比曉露的這個需求更加小眾一些，就是
3: 因為你要一個人陪不到兩個
2: 是

0: 啊咁样样，跟住冇办法啦，咁就唯有我都陪佢哋坐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又唔可以一次过陪两个，因为佢系要求话一个儿童就一个家长陪同咁样样。咁我一拖二，咁点样咧？就唯有叫个工作人员嗱，你帮我看住我细女先，我先入去同大女坐一次，然之后我就唔喐啦。咁啊，要工作人员带住我细女入嚟，咁就带我大女出去，咁我又陪个细女坐一次。我咁样
1: 收两次钱啦。
0: 系收两次钱，咁然之后我细女收一次钱，我大女收一次钱，我自己收两次钱，同埋佢哋两个玩咗六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种
1: 工作人员来讲，你都即有六次的时间，它是完全属于你的大佬或者细女的。
0: 是没错。跟住然后那种感觉就是说，对于我自己来讲，除了荷包很受伤之外呢，
1: 你没有任何乐趣了，已经
0: 没有任何的乐趣。还有对于我来讲，其实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啦，好像类似那些莲花杯转来转去，对于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身心的折磨。
1: 转到晕。
0: 是真的转到晕。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件事变成亲子友好的情况之下，我是不是可以我一拖二三个人一起坐一个杯啊，或者怎样。其实这些我觉得，其实从无论是安全性的角度来到讲，还是怎样，或者从个设施设备的角度来到讲，他一个杯可以坐五个人，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在你这个规矩怎样定的过程当中，怎样去到把握好这个标尺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商量的空间和余地。
1: 我虽然没有遇到即係好似你咁樣係拖住兩個同樣身高嘅小朋友，跟住兩個都係你嘅咁樣嘅情況底下去旅遊，但係我成日都需要拖住人哋嘅小朋友一齊去，咁嗰種情況對於我嚟講其實就係另外一種折磨啦。即係例如嚇個兩個小朋友雖然話都係同學，但係佢哋嘅身高唔同，咁所以咧如果遇到一啲好似一米四先可以玩嘅，
0: 有個夠高有個唔夠高，係
1: 啦卡住一個，咁嗰個時候咧，尤其是如果嗰個係我自己嘅小朋友仲好講。
0: 你可以陪佢啊嘛，
1: 唔係我可以同佢講，我話因為對方唔高唔夠高，我哋就算啦，就唔玩啦。但係如果反轉係人哋嘅小朋友夠高，跟住我自己嘅小朋友唔夠高嘅情況底下，咁喺呢種情況之下，我好難去説服人哋嘅小朋友唔去玩
0: 呢，
1: 係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唔知道究竟要發展到咩程度先至有一個好嘅制度機制出嚟去規避呢件事咯。
0: 或者係咪可以警區有一個機制，就係有個專門陪坐的人，即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专门负责陪坐的，得不得呢？
1: 我哪怕我去给他那个钱都得，
0: 都可以啊，是吧？即反正我就是分身乏术而已，是即是如果我可以变成一种花钱购买服务的，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愿意的样。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只是说在一个票价方面啊、票型方面啊，或者你很简单核验的环节方面啊，去到怎样样界定是不是儿童啊，或者怎样更简单，而是成为一种全方位的一种服务，要有这样的服务意识下，才真正去到做到相关的所谓儿童友好这样东西，还有亲子友好这个概念。
1: 是我重要的是亲子友好，因为还是那句，儿童他自己不是单独出现在某一个地方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提供到相关的便利性给到他的监护人，又或者是提供一个比较放心的服务的方案俾到佢嘅監護人嘅話，講到尾真正嘅金主係嗰個監護人。你幾兒童友好都好，你仲不如去討好翻我哋呢啲金主，係咪？
0: 係啊，冇錯啦，即係你淨係討好兒童，最多都係小朋友下一次講話啊，我仲想去嗰度玩啊咁。但係
1: 決定權喺我手上。
0: 係冇錯，我但係佢係我嘅事。OK， 咁同埋有時候我哋就係、是、你既然話要做到一種有口碑，你如果個服務到位嘅話，下次小朋友話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啊？咁你都會願意講一聲好啊，我哋下次再去嚇。我覺得咁樣樣先至係對於呢個景區嚟講嚇，點樣可以持續去到引入親子嘅客流咧，更加重要嘅一點，唔好淨係討好小朋友。雖然聽日係兒童節，佢哋嘅節日，但係呢個係屬於親子嘅節日嚟嘅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聽日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4: 灣區，早晨，
3: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
4: 用更廣的視角 望向